0: 最高气温全省大部零上26到零上30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零上19到零上21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零上29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21摄氏度。中西部地区有三级左右偏西风，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偏东风。好的，回归节目，这个欢迎大家每周日早上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FM91.6 为您带来的全民 K 歌想唱就唱的节目啊，社区好声音。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培。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111 0431-8581-5999全线为大家开通，随时可以拨打进热线来进行才艺展示啊。好，来迎进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小培老师，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1: 哎，
0: 今天正早呢。
1: 那个，今天早。
0: 哎，
1: 今天第一个抢进来了。那个，快到那个七夕了。
0: 嗯。
1: 那个情人节，我在这个之前呢，唱一首《傲包相会》。
0: 好的，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哎，好的。是我的月亮升上了天空。

不会是离开，只要跟你耐心的等待呀。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啊，感谢你。那这今天信号有点不太好，中间唱有点断断续续的。
0: 哦，信号不太好哈。
1: 对，好的，感谢啊。

0: 感谢这个敖包相会啊，提前送给这个大家啊。好、
1: 哎
0: 啊、嘞，跟你说声再见。
1: 再见。
0: 嗯。
1: 哎，再见。
0: 来，有请下一位听众。喂，你好，
2: 小裴，你好，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大家上午好，我叫杨国臣，来自于黑龙江省泰来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你不来，我不老》。
0: 好的，杨大哥，请开始您的演唱。
2: 某年某月，你踏进我心跳，让我的世界灿若火苗。积攒所有的美好，做幸福的礼包，不要转身让你思考。几分几秒，我收到你想要，让我的故事从此美妙，编辑四季的情调，做温暖小棉袄，遮挡风寒，呵护你微笑。我用时光等你，你不来我不老，等到我胡子长了，你发自己绕，岁月花开早，情人总迟到。我欠你的昨天，你还我个明朝，我用一生等你，你不来我不老，等到那月亮圆了这炊烟缥缈，候鸟一回巢，想念还信号。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芳草。某年某月，你踏进我心跳，让我的世界灿若火苗，积攒所有的美好，做幸福的礼包，不要转身让你思考。几分几秒，我收到你想要，让我的故事从此美妙，遍及四季的情调，做温暖小棉袄，遮挡风寒，呵护你微笑。我用时光等你，你不来我不老，等到我胡子长了，你发丝几绕，岁月花开早，情人总迟到。我欠你的昨天，你还我个明朝，我用一生等你，你不来我不老，等到那月亮圆了这炊烟缥缈，候鸟一回巢，相识还好。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芳草，我用时光等你，你不来我不老，等到我胡子长了，你发自己绕，岁月花开早，情人总迟到。我欠你的昨天，你还我个明朝，我用一生等你，你不来我不老，等到那月亮圆了这炊烟缥缈，候鸟一回巢，相识还

0: 玫瑰，你是我的芳草，远处我的。
1: 好的，感谢杨大哥啊！这首歌叫什么名？
0: 你不来我不老。
1: 你不来我不老哈。哎呀，这个就有好多歌曲，我得就重新学习学习了。好多歌我都没听过了，现在。
0: 慢慢来。
1: 好嘞，感谢杨大哥。
0: 好嘞，
1: 哎，再见。
0: 再见。
1: 好，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10431858159999全线为大家开通，随时可以拨打您热线来进行啊咱们这个歌曲的演唱啊，包括乐器的演奏啊，这个才艺展示都可以啊。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我咳嗽吗？
3: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3: 给以上的朋友都点了。

0: 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展示呢？
1: 今天跟何大姐合唱一首《信天游》。
0: 好的。
1: 好，开始啊。我低头向山沟，追逐流逝的岁月，风沙茫茫满山谷，

0: 着小河经过我的脸，淡淡的花开花又落，一遍又一遍。到底信号怎么搞的？
1: 信号不太好了，没关系啊，没关系
0: 啊。大地留下我的梦，信念又带走我的情，天上星星一点点，思念到永远。好，谢谢。
1: 好的，谢谢啊，谢谢。虽然中途信号不太好了，但不影响最后的咱们这个整体的演唱啊。
0: 嗯，好好好好，谢谢。
1: 好，跟学生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来大萌，咱发一个福利，发完福利之后呢，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这个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呢它也不会出口50多个国家了啊。这个品质有保障啊，一诺叶黄素凭借着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还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啊，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极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 400-136-1686400-136-1686。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喂，你好，
2: 裴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早上好，
2: 早上好早上好。
1: 好的，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2: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

0: 好嘞。
1: 好嘞，以为是演唱的，原来是这个竹笛的演奏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嘞好嘞，非常感谢啊，感谢您带来的这一首悠扬的竹笛演奏。那跟你说声再见啊。
0: 谢谢，好嘞
1: 大爷每次打进热线都是乐呵的啊，这个嘿嘿嘿，挺好挺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
2: 哎，主持人，上午好。
1: 上午好，
2: 快乐。
1: 你也快乐啊。
2: 啊，今天我和我的搭档，贺家组合唱一首《放家小木碗》。
1: 叫什么什么组合？
3: 哎，
2: 贺家组合。
1: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2: 他是社长，我是佳木斯
1: 啊，是用这个所在地的地名组合是吧？
3: 哎，对。
1: 好的，好的，二位贺家组合，那请开始二位的演唱。
3: 好。

0: 山尽头树有它的奶香，外也曾满爸爸的期盼，
1: 爸爸送我一只小木啊，木啊伴我走遍山北江南，
0: 不安身心在

年我生子孙代代传，满心和美酒，

0: 一见你红花唱完了，
1: 演唱完毕，谢谢小裴老师。
2: 好的，感谢二位啊，这就是嘉贺组合是吧？
0: 贺家
2: 啊，贺家组合，贺家组合，啊，贺家组合，好的，那感谢二位啊。
0: 哎，好嘞，
2: 哎，跟你们再见，希望二位能带来更多的这个合作歌曲，好吧？
0: 哎，好，
1: 好的，
2: 好，再见。来吧，大王呢，咱发放一条福利，福利过后呢，继续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看一看福利。

好的，各位听众，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这个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啊，总感觉眼前像隔着一层雾一样，眼睛经常干涩

发痒，像异物磨得难受，出点小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如果啊你有这些症状，眼下就得重视起来，要是拖着呢，等到症状加重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建议用上咱台里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啊发起中老年眼贴补贴活动。今天咱吉林的听众啊，凡是眼睛模糊发雾的，迎风流泪不舒服的，只要拨打电话

0: 六六，特别是咱中老年朋友啊，这个身体机能下降，眼周气血流淌这个流通不畅，出现淤堵拥堵的，就导致你视力模糊下降，干涩发痒，致疲劳。哎，那这个眼贴呢，好视力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的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的，改善眼周啊这个循环的好东西。贴上之后有明显的效果，坚持贴，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亮堂。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本次机会，哎，这可是咱台里专门的福利啊！只要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还能呢送您一台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您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之后彻底没有了，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来，有您下一位听众。喂，你好，久等了。
1: 你好，你好，主任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不用紧张啊。嘿，你好。
1: 啊，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
0: 哎呦，这么远啊，这个在山东济宁
1: 啊。对，我听朋友给我说的，你们这个节目是不是现在有啊？
0: 这个不对啊，这个只是周日啊，周日早上8点到9点啊。
1: 哦，这个能不能唱戏？
0: 哎，可以啊。
1: 可以啊，我再会唱歌，我下回过来唱戏，我会唱河南的豫剧。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嗯嗯嗯
0: 嗯。那我今天带来什么歌曲呢？
1: 带来一首草原歌曲《红马鞭》。
0: 好的，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嗯嗯嗯，好，大伴奏。

0: 火火的胡马鞭，挥舞向蓝天。那是哥哥和母的心，一辈子不变。那是哥哥和母的心，一辈子不变。
1: 好，谢谢，唱完了。
2: 好嘞，感谢感谢。这个是放的这个属于
1: 伴
2: 奏加女唱是吧？
1: 不，这个伴奏是带的，他是伴女生伴男生削掉了。
2: 哦，这自己制作的吗？
1: 对对对对，不是，是人家那个网络上削的
2: 啊。好的好的，
1: 嗯，
2: 好，非常感谢啊，感谢。那下周就期待您这个咱们带来的豫剧，好吧？
1: 嗯，好，
2: 再见。
1: 嗯，再见。
2: 啊，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啊，来迎进下一位听众热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小彩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早上好。
3: 给前面的全部领着。
2: 前面的、后边的、左边的、右边的哈。
3: 柴先生和贺家组合领着。
2: 嗯。
3: 我今天用唢呐口琴来一首歌曲。
2: 好的。
3: 啊，来个什么玩意儿？婚事。
2: 好，
3: 我放伴奏哦。
2: 嗯。

火火的红马鞭挥舞向蓝天，那是哥哥和母的心

0: 谢谢。
1: 好的，好的，感谢啊。唢呐和笛子的这个属于合奏了，是吧？
0: 唢呐和口琴
1: 啊，对，唢呐和口琴。
0: 上礼拜上礼拜没有听唢呐呢。
1: 嗯，
0: 因为周日吧，人家都休息，我就不能直接吹唢呐。唢呐是我事先录出来的，
1: 提前录出来的。
0: 口琴是我现场吹的。
1: 太讲究了，这个主要怕扰民是吧？就唢呐声音确实有点大。
0: 周六周日都休息的嘛。
1: 好的，感谢啊。
0: 平常吧，平常十点来钟、九点钟啥事没有。
1: 对，咱节目反正也是早。
0: 对，早。
1: 嗯，好嘞，感谢了，感谢啊，
0: 谢谢啊，
1: 嗯，跟您说再见，
0: 下一位，
1: 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你好，好的，感谢啊，喂，你好，喂，叔啊，叔，喂，你好，这尾号是5477的这位，
2: 电话咋没声了呢？
1: 有声有声，喂，能听到吗？
2: 没声了。喂
1: 喂，听电话这边，听电话这边。
2: 喂喂，
1: 哎，
2: 电话咋没声呢？
1: 好的，那这个大萌子，咱们来一段福利，然后给这个给叔重播回去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上的这个画面啊，总感觉眼前雾蒙蒙的啊，经常还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呢。那这个吹点风啊，进点光啊，就有刺痛的这种感觉啊。如果你也有这些症状，眼下就得重视起来了。还要是拖着呢，等到症状加重再调理，就要遭罪喽，还要花钱。建议用上咱台里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啊。这个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发起中老年眼贴补贴活动。今天咱们吉林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王牌眼贴。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中老年听众啊，这个身体机能下降，眼周气血流畅不通的，出现拥堵的，就导致您看东西啊，这个视线模糊，发痒干涩。好视力呢，专门针对这些症状，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的中草药，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的，改善眼周循环的好东西啊，贴上有明显的效果。眼睛不舒服，一定要抓住本次机会。这个呢是咱们台里啊专门申请的福利，只要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的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再最后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之后就彻底没了，大家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来迎进这个大忙的这位第一个热线，是刚才那位掉线听众是吗？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啊。喂，你好。
3: 哎，你好，小裴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刚才掉线就是我。
1: 好嘞，你好。这听广播是吧？没听到电话这边。
3: 是电话出了问题好像。
1: 嗯，好。
3: 今天给大家继续唱一首金缕歌曲《再见了大别山》。
1: 好的，请开始您的演唱。
3: 开始哈。清风浅衣袖，一步一回头，山山岭岭唤我回，一石啊一草把我留。再看一眼大别山，万丹

相思呀，胸中愁，胸中愁。缤纷的山花哟，不要摇落你惜别的泪。清秀的翠竹，不要拘拴你送行的手。啊嘿，再见了大别山，再见了大别山，你牵去我的一颗心，我要把你铭记在心头。相逢又分手，我别终老有，男女老少皆定年，盼我隔年再来哟。啊嘿，再黑眼好想起一容笑貌呀，心中愁，心中愁。思乡的大嫂啊，快去照看你幸福的孙儿，白发的大哥，让我祝福你长长寿。啊嘿，再见了乡亲们，再见了乡亲们，大别山呀，养育了我，我要把你铭记在心。

0: 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啊。
0: 好嘞，谢谢。
1: 好，跟您说声再见。最后这一句，这个字儿好像听着混响的感觉了呢，感觉麦克好像都这电话都不太识别了哈。啊，来吧，大萌子，咱再发送一个福利啊！节目后半段的福利比较多，大家见谅啊。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啊，不敢穿这个短裤的苦恼啊，这个非常的让人心里不得劲儿啊。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也更彻底啊。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收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1000元的组合费用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好，来，您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喂，
1: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小德老师啊。
0: 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大家早上好，我为大家演唱一首《阳光路上》。
0: 好的，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好的。走过了春和秋，走在阳光的路上，花儿用笑脸告诉我，天空好晴朗。多少追梦的身影，奔跑着拥抱希望，一路同行的人们心中暖洋洋。阳光路上无限风光，前行的脚步日夜兼程不可阻挡。阳光路上旗帜飞扬，科学发展为和谐的中国引领方向。

言告诉我，幸福在前方。朝一幅城市画卷，阅尽了壮丽辉煌。风景独好的神州，天城多宽广。阳光路上无限风光，前行的脚步日夜渐长，

0: 发展，为和谐的中国引领方向。阳光路上旗帜飞扬，科学发展，为和谐的中国引领方向。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啊！咱是今天是属于第一次打进热线吗？
0: 啊，是，我是经常听咱们节目，然后第一次参加，有点紧张。
1: 哎呀，多来参加，一点听不出来紧张啊。
0: 啊，谢谢，
1: 好，多来参加，多来玩啊！跟您说声再见了。
0: 哎，行，今天没有伴奏，我要再准备点伴奏就好了。
1: 哎，完全没有，没关系，就清唱唱的可好了啊！
0: 啊，谢谢啊！
1: 哎，这个完全没有关系，气息啊，这个整个的节奏啊，包括拍谱都对啊。伴奏没准还影响您发挥呢。
0: 啊、谢谢。
1: 好，那跟您说声再见了啊！多来参加咱节目哈。
0: 哎，好的，
1: 好，
0: 再见。
1: 再见。来吧，大萌子，再整点福利啊！一哥就是一个福利啊！来吧，叔叔阿姨们，是不是最近没有胃口啊？这立秋之后呢，天忽冷忽热的，饭桌上啊，这个要是没点下饭的，吃啥它都不香啊！哎，这个时候，咱山东龙口的大对虾酱啊，就派上用场了。我家这阵儿餐桌就全靠的提味呢。有时候阿姨说了，那虾酱臭烘的一点不好吃。哎，我告诉大家，你说的臭烘那种是从原料到加工工艺肯定是不够规范，所以呢味道吧它就不好闻，它不好吃。我们推荐的这款虾酱呢，是龙口当地的著名企业啊，咱只有在原产地买的东西才是正宗风味，就好像你买红肠你就得挑哈尔滨，它这个红肠是一个道理啊。而且这个虾酱的重要的是啥呢？那自然是原料啊，你要是那不好的虾整出来，那味儿肯定它不咋地，烂乎虾的，是不是？那咱这个虾酱精选的渤海大对虾，大家要知道啊，渤海水域那可是全国有名的优质水域，那对虾的品质呢肯定是杠杠地啊。而且大家知道吗，这个对虾本身就是海八珍之一啊，这个可不是一般。

0: 那小虾皮啊，这可是跟这个海参齐名的。用这个好原料做出来的虾酱的营养肯定比普通虾酱要更加丰富啊，味道也更加的细腻了。首先原材料挑选的时候就要选这个精选的大对虾，那这个进行了初步处理之后呢，还要进行高温杀菌，然后五道工序才能出厂。那这个今天咱们介绍的这款对虾酱啊，咸鲜适中，味道正宗，来自山东龙口原产地大对虾酱。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一波超级福利，原价25块钱一瓶的这个大对虾酱啊，今天咱们99块钱买多少呢？买四瓶原味送两瓶酱香，哎，一共是六瓶包邮到家。想吃正宗风味的虾酱的叔叔阿姨们可别错过今天的福利了，大家要珍惜机会，记好电话啊，400-999-0139 400-999-0139。这虾酱吃着方便，做法简单啊，不管是您蒸蛋炒瓜片，还是拌面，还是往里头这个往菜里舀一勺拌着吃啊，您不用再放鸡精了，也不用再放一些提鲜的其他产品了，直接就能吃出鲜味来啊。那今天呢，号码400-999-0139 400-999-0139，货到付款，鲜艳货再付款，安心用靠谱，支持送货上门。不习惯打电话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面回复666即可下单。来迎进下一位听众。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让您久等了。
1: 小温老师上午好。
0: 上午好。
1: 给前面都点赞。我唱轻轻的告诉你。
0: 好的，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嗯。

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

还有什么不能说，让我慢慢地靠近你，伸出双手你还有我，给你我的欢笑，

会告诉你很多很多，不要问我太阳有多大，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不要问我星星有几

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

0: 好，我唱完了。
1: 好嘞，感谢。
0: 好，
1: 好，感谢啊，感谢您这，我正沉浸呢，突然这个切换了，我唱完了。好了，那跟说再见了啊，不多说了，时间也不够了哈。嗯，
0: 好好好。
1: 好，非常感谢啊，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咱们再发放今天的最后一条福利。一过立秋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的啊，这个咱们上了年纪啊，心脏啊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啊，最容易受天气影响了。天稍微一变，身体最不舒服的先是哪儿呢？哎，就是心脑血管。叔叔阿姨们啊，你们是不是也经常有这种感受呢？这个爬个楼梯啊，没几步气喘吁吁的，出门跳个广场舞啊，跳了没一会儿浑身没劲儿的，碰到阴雨天早晚凉飕飕的，胸口发闷，心慌气短的，晚上躺在床上总感觉心里突突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哎，那如果有这种情况，那这个季节就更应该吃上咱这辅酶 Q 十了。会养生的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一定要给心脏减负蓄力。哎，这个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啊，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啊，换季其实就应该重视起来。常吃辅酶 Q10 的都知道，咱杜康的这辅酶 Q10 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啊，这个哎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放心吃。那里边添加了优质的抗氧化成分，长期吃也不会增加心脏血管的负担，还能改善皮肤干燥啊、起皮、没气色等问题，整个人看着更年轻了。现在啊，活动哎超合适，杜康牌的辅酶 Q10 软胶囊原价79块钱九盒啊，今天节目专属福利，只需28.8块一个月的辅酶 Q10 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啊，先拍先得，抢完为止。电话号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赶快行动起来吧。那今天的社交好声音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每周日的早上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1: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2: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3: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4: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5: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呢，这个最高气温全省大部零上26到零上30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零上19到零上21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9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21摄氏度。中西部地区有三级左右偏西风，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偏东风。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前面节目啊，给想要保护心脏的这些朋友们推荐的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啊！活动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 10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啊。那这个国和堂的辅酶 Q 10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10大家肯定踩了不少坑，要么含量低虚标啊，要么吃了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10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辅酶 Q 10。平时啊，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们，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那这么好的辅酶 Q 10，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拨打热线，秒杀价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50元啊！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包装，到手49块钱，刚好一个月的量，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画面总感觉眼前雾蒙蒙的，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冷吹点风啊啊，这个吹点光啊刺激啊，就感觉啊这个眼睛就不舒服啊，直接流泪啊，这个是反正是特别难受。那咱们啊赶紧建议您用上好视力啊，这个要是拖着等时间久了可能要遭更多的罪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中老年眼贴活动，今天只要您拨打热线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记好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特别是咱中老年听众身体机能下降，眼周气血流畅不通的啊，出现淤堵的，赶紧用上咱这个里边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清肝明目、活血通络中草药的这个好视力眼贴吧，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眼前雾气也就散了啊，看东西也清晰明亮了。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抓住这次机会拨打热线啊，这个订购好视力直接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后呢就彻底没有啦，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 400-609-2166。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哎呀，都影响爱美的这些朋友们啊。那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您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随治随走啊。这个，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嘛。啊，这个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会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报名参加。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1000元组合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这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它也不会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了啊。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您干涩模糊、近视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啊，您直接用水冲着喝，胃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还要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极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叔叔阿姨们呢，最近是不是没有胃口啊？立秋之后天儿是忽冷忽热的，饭桌上要是没点下饭的，吃啥都不香，是不是？哎，这时候呢，咱山东龙口的大对虾酱，哎，就派上用场了啊！我家这阵儿餐桌上全靠它提味儿呢啊！这个有叔叔阿姨说了，虾酱臭烘的一点也不好吃。哎，那你可真是，我告诉你啊，这个您说的臭烘那种，是因为从原料到加工它不够规范，所以那个味道它就是不好闻也不好吃。我们推荐的这款虾酱呢，龙口当地著名企业啊，咱只有在原产地买的东西才叫正宗的风味儿，对吧？那是原料啥的，您就更放心了，这都是，哎。嘎嘎好的精选的这个渤海大对虾啊，那大家要知道，渤海水域是全国知名水域，那对虾的品质确实杠杠地，而且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对虾本身它也是海八珍之一啊，它可不是说咱小虾皮啥的，那是跟海参齐名的。哎，那您用这个好原料做出的虾酱，营养还肯定比普通虾做出虾酱要更丰富啊。那首先呢，这个选原料的时候呢，就要精选的大的对虾，进行初步处理后，还要进行高温杀菌，再经过五道工序才能出厂。虾酱呢，吃着也很方便，做法也很简单。不管你是蒸蛋呢，还是炒瓜片，还是这个拌面条啊，往里舀个一勺两勺的啊，就不用放鸡精了，味鲜都很足。但是这里要提示叔叔阿姨们啊，正常咱常温保存就可以，但是开罐之后一定要注意放到冰箱冷藏保存。那这个咸鲜适中，味道正宗。来自山东龙口原产地的大对虾酱，今天给大家安排一波超值福利，原价25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多少呢？一共6瓶，买4瓶原味送2瓶五香，哎，直接给您包邮到家。想吃正宗的风味虾酱的叔叔阿姨们，你也别错过今天福利，大家珍惜这个机会啊！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

9990139，货到付款，上门送货，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拨打热线的，回复666啊，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666即可下单，省吃啊，不是省心，省心好吃又实惠。哎，订购热线400999039，400999013。

0: 咱们上了年纪啊，心脏啊血管本身就不如年轻人，最容易受天气影响了，稍微一变天身体最不舒服的就是心脑血管。那叔叔阿姨们，您是不是经常有这种感受呢？爬个楼梯啊气喘吁吁啊，出门跳个广场舞浑身没劲儿啊，碰到阴雨天早晚凉飕的，就胸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床上也感觉心里突突的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这是告诉您心脏该补充这个辅酶 Q10 了。会养生的叔叔阿姨们都知道，哎，辅酶 Q10 一补充，给心脏就减负蓄力了。那养护心脏这个事儿呢，不只是冬天才重视啊，换季都要重视。赶紧用上咱这个杜康牌的辅酶 Q10， 它呀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吸收超好啊，也不增加肠胃负担。那脾虚啊，这个胃虚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也放心吃，这里边还增加了优质的抗氧化成分，长期吃也不用担心这个心咱们身体有其他的问题啊，因为它不仅养护心血管，还能改善皮肤干燥啊、起皮、没气色等问题，整个人看着都会有活力，更轻松。现在呢，活动超合适，原价79块钱一盒的这个杜康牌辅酶 Q10 软胶囊，今天福利专属价28.8元啊，一个月的辅酶 Q10 轻轻松松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 400-999-0139进行抢购吧。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3: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4: 欢迎各位的如约守候，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
5: 为梦想发声。
4: 大家好，我是林一。
5: 大家好，我是石薇。
4: 那今天呢，几位漂亮的小可爱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看着他们穿着漂亮的裙子，画着精致的妆容，我们也感到了一股秋天的气息扑面而来。金橙橙黄灿灿，真的是收获的季节了。
5: 是的，虽然今天外面的天气有那么一点点冷，但是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也非常的火热，相信我们大家迫不及待的想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五位非常可爱帅气漂亮的小嘉宾。
4: 好，那我们就首先有请一号小选手王鹤轩的出场。哪位是王鹤轩？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台前。哎呀，来请我们的小轩轩自我介绍一下吧。轩轩，你今年多大啦？哎，拿着话筒大一点声，看看我们的麦克风在哪里，找到我们的麦克，然后轩轩就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啦。
5: 你好，你几岁啦？
6: 我五岁了。
4: 你五岁了？那你是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吗？
5: 是上幼儿园的吗？还是已经上学前班了呀？
6: 上学前班了
5: 啊。
4: 那你

0: 你在学前班里高兴吗？
1: 你在上学前班的这个过程当中，林老师问你啊，你开不开心？
2: 开心。
1: 那在学前班当中，你有没有好朋友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最好的朋友他叫什么名字？是男孩还是女孩？
2: 女孩。
1: 那他叫什么呀？
2: 马一诺。
1: 马一诺，他长得好看吗？
2: 好看。
1: 哎，那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你觉得你好看还是马一诺好看？谁好看？
0: 还没有这么比较过，
3: 有点不好意思说。
0: 那行行，那你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呀？长大之后想当一名什么呀？
2: 警察。
0: 哦，好，那家里有警察吗？
2: 没有。
0: 没有啊，那就希望我们成为家里的第一个警察，然后呢来保护我们的人民群众的安全，好吧？哎，穿上帅帅的警服，飒飒的宣泄。今天呢要带给我们的作品是
1: 我画祖国。

0: 羊好消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么伟大，这么美丽，我该怎么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像。
1: 萱萱是忘词儿了吗？哎，我觉得啊，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讲，真的表演这么三分多钟的节目，有一些难为他了。他能够把所有的这个词语能够记在心里，这就是一个勇敢的一步。那么相信我们的萱萱以后一定会把作品表现得更加丰富，更加的饱满，更加的充满感情的色彩，是吗，萱萱？
2: 是不是啊？
1: 想不想以后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一次的向自己挑战，想吗？
0: 想。
1: 好，
2: 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接下来呢，请萱萱平静一下，一会儿呢，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请萱萱把我们的作品重新的想一想，好好的记一记，然后再呈现出来，好吗？
0: 好。
1: 好的。那我们
2: 其实他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孩子了啊。那在他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嗓子是有一些沙哑的，而且在和我们对话当中会有一些痰的感觉，但是他依然能够站在这儿，依然能够直播，依然能够表现这个作品，我们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非常棒的娃娃。
1: 要是很多其他同龄的孩子遇到这样的陌生的环境，应该是放声大哭了，对不
2: 对？
1: 对，
2: 所以今天表现很好。
1: 对，萱萱还是很坦然自若的啊。好，我们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今天二号小选手的出场，他的名字叫姚瑞涵，是吗？来，姚瑞涵，不用点头了，你可以
2: 来到这里，
1: 大方的走到我们的台前，开始你的表演和介绍了，好吗？我们漂亮的小公主姚瑞涵，请来到我们的话筒前，来，来，对着我们的这个话筒，对着我们的镜头。哎呀，姚瑞涵，你今天这妆画得好漂亮啊，是谁给你画的妆啊？你能告诉我们吗？是谁画的妆啊？
0: 阿姨。
1: 哎呦，专门请我们的化妆师给画的妆。哎呀，真漂亮，是吧？
2: 对呀，多重视啊。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给他的家长啊，尤其是他的妈妈，给他点个赞。他非常支持孩子，同时呢，在孩子每一次的活动当中，你看这么有仪式感，多好呀。
1: 没错，大家呢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吉林之声，来观看我们的现场直播，会看到漂亮的小涵涵穿着粉色的纱裙，戴着银色的王冠，哎，在这里给我们要开始表演了。
2: 是。
1: 那我想知道一下，你今年多大啦？
0: 7岁。
1: 上小学1年级。

0: 还是二年级呀？
1: 一年级。
0: 一年级呀？哦，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1: 想要成为一名医生。
0: 是吗？那你平时生病的时候去医院看病，你怕医生吗？不怕呀。
2: 你觉得他们温柔吗？
0: 那打针的时候你会哭吗？也不会呀。你真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好了，那我相信我们的姚瑞涵今天的表演也会很棒的。他带给我们的表演作品是
2: 七律长征。好，准备。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姚瑞涵，今年七岁了，我来自木子演说口才艺术中心。我的梦想是长大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台主持人。今天我表演的题目是七律长征，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期待我的精彩表现。七律长征，唐诗宋词，博大精深，欢迎走进古韵之声。我是主持人姚瑞涵，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行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一首继两万五千里长征追震惊全球历史事件的革命史诗。它不仅以经验之笔高度地概括了红军夺冠杀敌的战斗历程，而且用革命的激情、艺术的形象地表达了红军战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大无畏气概、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七律长征，境界浩大，气象阔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不可多得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谢谢大家。
0: 哎呀，真棒，
2: 好厉害，
0: 这绝对是一个属于舞台的孩子啊，拿起麦克风跟在台下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当他气气诺诺地走上台前的时候，我还在想如果他不说话怎么办啊，如果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出现障碍怎么办啊。但是没有想到啊，你看他进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是那样的镇定，哎，那样的落落大方。
2: 是的，而且把整个作品的这个表现力啊也真的是非常棒，比如说那种层次啊，那种强弱呀，那种快慢呀等等各个方面的结合，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作品大气磅礴，可见老师平时也非常的用心啊。
0: 对呀，你看，而且呢不仅有这个讲解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像小主持人一个主持的过程。
2: 对对对，
0: 所以对于一个一年级的小孩子在不同的角色当中的这种转换也真的挺难的啊。
2: 对，
0: 但是呢我们勇闯难关，你今天胜利了。
2: 是，你今天非常非常棒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这五个小嘉宾当中的唯一一个男孩。听说你的小名叫淘淘是吗？来吧，来到这边
0: 蹦蹦跳跳的走上来吧，没有关系的，不要害怕，你是个小男子汉，快来。哎，你看我们的这个小妹妹也在欢迎着你，戴上耳麦，拿起话筒，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段明熙啊。哎，段明熙别看只有六岁半，但是啊他参加过多种多样的比赛。他曾获得第十一届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展演吉林省学龄前组金奖，搜星中国中华朗读者第二十一届青少年艺术风采电视展播活动吉林省语言类幼儿组金奖。
2: 对，同时还获得了乡心幼儿园故事大赛的一等奖，可见啊你得的奖都是金奖以上。
0: 哎，那好，来热心，你如果向大

0: 大家介绍你自己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向别人介绍呢？是不是得先问好啊？
1: 来说一个你的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段明谢，我今年6岁8了，我的爱好是朗诵晨读，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
1: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喜欢干嘛？小男孩有的喜欢踢足球啊，打篮球啊，你有没有喜欢的这个体育方面的项目呢？
0: 我觉得他能跑步，你跑得快不
1: 快？
0: 快
1: 不快？
2: 我喜欢读书。
1: 哦，人家喜欢读书，
0: 那为什么还叫淘淘呢？以为是因为你特别的淘气，特别的活泼，所以取名叫淘淘的呢？
2: 不是的。
0: 不是的呀。那你喜欢淘淘这个小名吗？
2: 可是我看书是为了学习
1: 啊。你一定是你们班的这个小学霸，学习永远是前几名，对不对？
2: 我每天早上都读。
0: 哎呦，你好厉害呀。哎，我想知道一下，你家里有南方人吗？
2: 我家里爸爸爷爷是我的，是男生，剩下的都是女生。
0: 我说的不是男生和女生，是南方和北方，知道吧？你看像我们东北就叫北方，那像在武汉、湖北、湖南、贵州那边就叫南方。有这样的南方人吗？有啊。谁是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这个语调哈，就让我想起了在南昌上大学的我女儿
1: 啊，
0: 回来的时候就也是这样的，会绕一下来说话啊。
1: 对，就好像我们说话当中给她放了好多个弧度啊，让那个调值和我们东北截然不同。
0: 哎呀，你看我有的时候读啊，是不是？哎，
1: 有没有发现她特别可爱？尤其她笑起来特别特别的帅气啊！不要皱眉毛，紧锁的眉毛给她打开，准备你的作品了。
0: 对，笑起来的你，相信会更。可爱，来，
2: 我最喜欢的是就是买玩具。
0: 哎呦，
1: 原来是买玩具呀！
0: 今天好好表现，爸爸妈妈听高兴了，一定会再领你去对面的商场买玩具，好不好？
2: 不是的，
0: 那上哪买、
1: 啊？上哪啊？
2: 不是这样的，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不给我买。
1: 这回所有的此时此刻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听到了，你表演完毕之后，我们两个保证爸爸妈妈一定给你买，行不行？
2: 可是他等我下个月再买。
0: 延迟满足是不是？好，那就这样，那我们就等一
2: 个月。我在家里还爱看电视。
0: 哦，又爱看书又爱看电视。
2: 我在姥姥家总看电视。
0: 那眼睛怎么办啊？眼睛现在有没有戴上小眼镜啊？
2: 没有
0: 没有、啊、
2: 我还能看清东西。
0: 哎呦、啊、那要看不见了就太糟糕了。所以呀、啊、
2: 我还能看清、
1: 哎呦，那你很棒啊，
0: 好好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尤其是在使用电子产品的过程当中。哎，看20分钟，玩20分钟之后就要去看一看远方，或者呢是转换一下，做一做其他的事情，好吧？
2: 我看完就自己关了。
0: 哦、
1: 哎呦、
0: 哦、
1: 那你还蛮乖的。那接下来就欣赏你的作品吧，
0: 中国少年。

们出生在中国的大地，我们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儿郎，我们的母亲是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我们的父亲是奔腾不息的长江，我们是东方出生的朝阳，我们是国家未来的脊梁，我们肩负华夏崛起的重任，我们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我们勤劳善良是祖先树立的榜样，顽强勇敢是民族的气节无上荣光，我们用微笑对待朋友。

0: 我们用猎枪对付豺狼，我们
1: 怎么样呢？好好的回想一下，进入到那个作品的情境当中，
0: 我忘了。
2: 能想起来吗？
3: 你真是无比的可爱。
0: 我想不起来。
2: 哎呦，
3: 没关系啊，你前半部分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也让我们看到了你的实力和你的能力。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自己留一点小遗憾，相信呢，一次比赛，一次展现，会一次比一次更好。
3: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的四号小嘉宾了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生尹诺，有请。
2: 哎呦，这是盛装出席的一个小姑娘啊，
3: 小公主，
2: 应该的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小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啊。那我想知道一下，尹诺当小姐姐能不能给弟弟妹妹们做出一个榜样呢？
4: 能
2: 啊。哎，你学习语言有多长时间啦？
4: 两年，
2: 你觉得你前后对比变化大吗？
3: 把话筒再近一点。
4: 还行，没那么大。
2: 没那么大，那为什么不好好练功呢？为什么不好好的精进自己呢？
3: 是因为现在功课忙了吗？
4: 不是。
3: 不是啊，那你就要每天抽出一些时间了啊。像现在你们的稿件也不那么多，也不那么长，是不是？你就要每天至少练习5到10分钟，让自己嘴巴都打开，然后每天去练习。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啊，现在你语言老师教你的这些稿件，对于你初中的历史啊、政治啊等等学科都有好处。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谢你的语言老师，在这个年龄段，在小学这个阶段，教了你那么多有用的。
2: 对，真正的带着自己最真挚的情感走进每一个作品当中，和每一个文字去做好朋友，这个时候啊，你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了。好，那今天你带给我们的作品是什么呀？
4: 秋天的祖国。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是体现了丰收的季节，我们的那种喜悦吗？
4: 不是。
2: 是美丽。
3: 如果让你总结一下呢，你总结一下这个作品，他想要给我们表达的，想让我们听众和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景象？让你用两个词语去形容的话，首先形容色彩，你会怎么形容？
4: 五彩缤纷。
3: 啊，五彩缤纷。啊，那如果让你再去形容一下秋天的收获呢？想一想你的作品当中有没有关于收获的词语。
2: 这样，我们还是让他用作品来说话。
3: 好，
2: 用作品来给我们展示我们秋天的祖国。
4: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十月，一片伟大的金黄里，大地正迎来76载人间喜色。这也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驰骋远方的梦里，我欲抵达巍巍祁连与太行，4-5千年的风雨飘摇，望800里秦川如画，当是秋色纵横，一条天路就沉睡在茫茫岁月之深。从残阳塞北，行至烟雨江南，踏足秋醉山河，领略长风古意，每一寸热土都连根在历史的痛处。这一次走进了粮食的故乡，这一次我们见证了红旗下才是最美的祖国。谢谢大家。
3: 好短呀，我还没听够呢。
2: 我也是啊。哎，那我们以后呢可以尝试着去挑战更长的更丰富的作品，好吗？
4: 好。
2: 好，哎，那接下来啊，我们另外一个小选手名字跟你很像哦，他的名字叫尹什么，叫尹
3: 妹妹，叫什么？
2: 尹涵。好，有请我们的小妹妹出场。哎呦，你看啊，一个4年级，一个2年级，一个穿着粉色的亮片裙，一个穿着蓝色的亮片裙。但是你觉得你和姐姐相比，你们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5: 学习比我好很多。
2: 是吗？但是你比他开朗很多，是不是？
3: 姐姐是你的榜样吗？
5: 是。
3: 除了学习之外，你觉得姐姐还有哪些优点？先总结一下。学习好，然后呢？对你好不好？
5: 挺好的。
3: 姐姐会收拾你不？
5: 那有时候会。
2: 哎，姐姐是不是文静而优雅的？
3: 文静吗，姐姐？
5: 有时候文静。
3: 有的时候老厉害了。
2: 那你是不是活泼开朗的？
5: 那是。
2: 我们小开心果啊，今天呢也会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听的作品，名字叫万江。哎，那在呈现作品之前，我想问问你有梦想吗？
5: 我有。
2: 什么呀？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长大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2: 啊，你看，不仅要是成为一名医生，还得是优秀的。
3: 对，关键词优秀。
2: 那我们就也祝愿隐含干啥像啥。那接下来就把我们的这个作品万江给它完美的呈现好，好不好？好，
3: 加油。
2: 好，准备开始你的表演。
5: 万江，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成长，穿过硝烟，我看见红旗在飘扬，你的形象就矗立在我的心上，那伟大的精神流进我的胸膛。你听那声响彻云霄，他们说无论是谁，只要敢瞒我国家，灭我种族，我就跟他们血战到底，血战到底。扛过了怎样的巨变，经历了怎样的沧桑，但我们依旧挥舞着双臂，信念从未放弃。红日升在东方，旗大到满霞光，我何其有幸生于华夏，至死不忘吾姓炎黄，此生无悔入华夏，我爱你中国。谢谢大家。
2: 哎呦，你看看，听出了我们小女子的那种坚定果敢与执着啊！
3: 对，非常大气的作品，而且你看她的声音非常有穿透力，还有她这表情我一直在关注，非常的好。
2: 哎，绝对是一个有男孩性格的小姑娘啊！好，那我们也希望呢，隐含能够早日实现她的人生梦想和理想。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想问问王鹤轩小朋友，还想可以再给我们表演一次吗？想吗？可以吗？
3: 如果我们表演一次你的作品，
2: 对呀，如果你想的话，
3: 我画祖国，
2: 你就勇敢地来到我们的直播台前来，像刚刚
3: 来到这里，
2: 你走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区一样，来，王鹤轩
3: 从小姐姐手中拿过话筒，戴上耳麦，好，面带微笑，准备音乐来了，
2: 对，开始。
5: 铺开画纸，调好色彩，研好消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么伟大，这么美丽，我该怎么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成
3: 显示出
5: 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抬响铮铮的骨骼。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煤才与人没有的火热性格。
2: 对，
5: 我画的祖国

0: 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1: 太棒了。所以我们说吧，小萱萱你一定就是最棒的。刚才就是有那么一点小紧张了，是吧？
2: 相信下次再次有机会的话，来到直播间进行表演的你就和今天截然不同了，就会不一样了。
1: 好，那我们今天的为梦想发声就到这里吧。感谢我们五位可爱的小朋友带给我们的精彩呈现。
2: 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
2: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华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你有法律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呢，欢迎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有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那节目中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为您做解答。

0: 那想和听众朋友说一下，生活当中我们不少人都是有一些借钱给他人的经历，可能也和别人呢啊借过钱。这样出于信任，我们在出借资金，到期之后对方却迟迟的不予归还，电话不接，消息不回，有的甚至可能还百般的推诿。那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面对老赖沉默换不回良心发现，法律才是硬道理。那速邦律师事务所是专门处理各类债务纠纷案件，不管你是私人的借款还是各类的货款拖欠和工程款的纠纷，都可以整理好手中的证据材料来律所寻求法律的帮助。那现在呢，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联系速邦律师事务所，可以预约首次的免费的一个咨询。速邦律所是为您撑腰，让我们的每一份血汗钱都落袋为安。
1: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职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来为听众朋友做解答。如果说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呢，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拨热线电话04318581511，85815199，85815199。尹律师你好。
2: 你好。
0: 好的，那听众朋友，我们的三拨电话是开通了，先来接一下安先生，这是打进39的安先生。安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尹律师好。
0: 你好，您讲。
3: 啊，我们有这个事儿。那个吧，我在一个公司吧也工作很长时间了，这公司吧就是什么工资啊还有什么各种待遇呢都不错，但是他就一点嘛就是长得非常闹人呐、就是这也他妈挺闹心，就是他天天加班，天天加班，然后不给你加班费。完了我上个月就是粗略的算了一下，就是我的工资是月10000块钱，他的加班费已经达到了10000，有时候都就是我算好像都多出10000块钱了。但是呢你说吧，我就说心里话，就现在这工作吧也不好找，公司的各种待遇福利啥都不错，我想去找人家理论，我还怕人家是这你别干了再报复我再给我穿小鞋。但是我还想维权，我就想问一下，我现在手里呢有这个就是上班打卡这个记录，就是加班打卡这个记录，还有我们这个领导让我加班微信聊天，我就想问一下尹律师，这个东西能不能作为加班我想找他这个要加班费的一个证据啊？
4: 可以作为你加班的证据，因为什么呢？你看咱们这个加班肯定不是说是咱自己的，对不对？领导提了这种要求了，然后我的打卡记录能显示我具体加班的时间，就像我们平时周内的这个延时加班可能可以主张1.5倍的工资，周六周日的话是2倍的工资，然后节法定节假日的话是3倍的工资，你可以以此去算一算你的工资。因为加班费欠付的话它也算拖欠工资的一种，我们建议你可以先把你这个加班费整合出来，然后找领导谈一谈，哎，如果说协商解决不了的话，那咱下一步走诉讼这些都是可以的。
3: 那这样严律，那我听您的，我先把你说的这个两个的我都整理一下，先跟我领导谈谈，如果您同意了咱就省了很多麻烦了，是吧？
0: 对，
3: 如果他说不行的话，完我再找您，完您再帮我看一下，好不好兄弟？
0: 嗯，
4: 好的，
0: 好，安先生，对，您也可以先记一个电话啊、记一个微信号吧，24634556，这样随时的，我们节目周六周日嘛，周一到周五，平时如果说你想和律师随时沟通，可以通过24634556和律师去详细的沟通都可以的。
3: 那好，那谢谢。
0: 好，安先生，好，我们再会。尹律师，从昨天开始呢，我们有好几个朋友都是咨询，就是和这个加班呐、和这个公司啊这样一些纠纷的问题。就是他提到这个加班费，你也介绍了，譬如说有一些什么是200%、300%啊，节假日期间，那有的人可能就是觉得这个加班费它是算什么呢？有一些朋友他的工资是。

0: 分几块的，我有个基本工资，还有一些效益工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补助。那如果说我想去说节假日，它可能是200%或者是3倍几倍，这个它所这个翻的倍，这个是基础工资呢，还是说我把这工资都加到一起，这都加到一块，这个有一个什么一个规定吗？
1: 应该是加到一块，就是我们的应付工资，然后去除以一个天数是21.75，这可能就是日工资。日工资再除以我们法定规定的话，就是8个小时，除以8个小时，可能就是你的小时工资。然后按你的小时工资去算你的1.5倍、2倍、3倍，这样去走。
0: 对。那如果说听了我们的节目，您不知道这工资怎么算啊？如果说想维权啊，想要去仲裁，或者想要是 N+1、2N 啊，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不要紧，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56，我们的专业律师呢都会给您在这方面给您以帮助的。另外还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在我们节目之后都是可以去咨询的。好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来看一看，这是马先生打进3-1的。马先生你好。
2: 律师你好。
0: 你好，您
2: 请。我是这么一个情况，我开车在弯道上正常拐弯，对方来一个逆行的一个电动车，我们俩互相相撞了，接触不算大，骑着电车岁数不小了，老人呢就倒了，倒了是送了医院骨检查是骨裂，不是骨折。完了交警来的时候，本来应该是对方全责，我无责。交警跟我说的，你是机动车辆，他是非同骑车辆，你还有保险，你就认个次责吧。我跟他说，电教说保险公司同意，我没有啥，没有异议，我同意。结果保险公司按正常该报的都给他报了。结果老人家属就找了我了，说老人呢，自从这个骨折以后回家以后呢，就精神不好了，叫我赔10万块钱精神损失费。你说这个事儿从何谈起呢？我都没有责任，还赔他们10万精神损失费？就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1: 其实精神损害费的话是根据伤残咱们是挂钩的。咱们现在说什么呢？就是老人可能受伤了，这个咱们都能理解。但是他的这个伤定不定得上伤残，得伤残鉴定机构去评定。如果没有伤残的话，他就没有这个精神损害抚慰的这么一说。所以说是。其实你可以跟他去聊，如果说是他这边，如果说你们通过聊能让他去跟保险公司去沟通，那和你没有任何责任，对不对？因为即便说次责，咱们的交强险也有个20万的理赔数额呢，他合理范围内的交强险都能赔。如果说是他还是过来找你的话，那你可以让他去诉。他诉了，法律支持了，那咱们去赔；法律不支持的，他也要不到啊。
2: 这就是叫他起诉我和企业保险公司一起把我俩都告了呗，对不对？
1: 对对对，是的。
2: 我也这么跟他说的，我说你别到我这闹，再闹我就报警。我说你这有什么事吧，你找保险公司，找交警也好，找谁都好，你就把我俩告了就得了。你看这法院怎么判，我怎么给法院怎么判，保险公司给，这不都大伙都方便吗？是不是啊？
1: 对，是的。
2: 好的，谢谢。
0: 对，
2: 我怎么和你们单位联系一下？
1: 你可以加我们微信。
0: 对，您一直听我们节目吗？你也可以记一下，对，记一下我们微信2463456，这样可以和我们的律师后续都可以沟通的。对，
2: 好的，谢谢。
0: 好多人呢都觉得，哎呀，我这被人告了，或者说我有了交通事故，对方呢狮子大开口，就这个时候您心里头一定要有个底儿，不是说他对方管你要多少，你一定要给多少，就有一定这样的一个责任。他如果对方一直是无理取闹或怎么样，那你说你可以去法院起诉我，法院如果支持的话，我可能会去给你去支付的。那尹律师他提到了一个精神损害赔偿就在交通事故中，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呢？像刚才他说的，对方因为老人回来，确实是因为受到了交通事故，心情不好，精神上呢可能没有之前那样的状态更好一点，他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那这样的话他应该能够支持吗？就什么情况下我们法律上会有一个精神损害赔偿给对方呢？
1: 一般的话我们就得看他这个伤，根据伤残评定结果去定。如果够十级，那可能精神损害抚慰就是5000，然后逐级的往上走，就是每升高一级就是多5000块钱。但是他这个什么我们能理解啊，因为有的时候发生这种重大的事故了以后，可能人的这个精神他受损的程度是有的，但是 具体还是得以评定结果走。如果说评定的时候，因为整体如果精神够残了，咱们也可以做相关的鉴定。哎，就是在鉴定上都是能体现的，鉴定上体现不出来的这些的话，那咱们就要不了对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0: 对，不管是说是一些就金钱的赔偿，还是精神方面的赔偿，其实都是有一个证据的。那如果说像这方面遇到了这些事故，这个证据不知道怎么要，或者对方啊来向自己要求各种赔偿，您不知道怎么办都没有问题，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通过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向眼律师咨询。节目之外呢，还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56。这样，因为今天周日嘛，马上周一到周五我们是没有节目的，您可以在平时的时间都可以随时向律师来进行咨询，这样您的生活中也多了一个律师朋友。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吉林之声的公众号，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有法律问题呢，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也可以在视频号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得到，来给您做解答。好，三部电话是接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来看一看高女士，这是打进31的高女士，你好。您讲，
4: 别说，哎，我跟我老公结婚3年了嘛，他瞒着我，他还没养小三儿了，给他买公寓花了90万了，我现在就气得浑身都发抖，我想离婚，我想把他90万要回来。你说他给他花钱，那不是也算夫妻共同财产吗？你说我能不能起诉要回来呀？我现在快气死了。
0: 好，
1: 可以起诉要回来了，因为怎么说呢，咱们也是一分一分攒的，对不对？可能你没有享受到，但是现在被他给另一个人花了，这个是严重的侵害了你的合法权益。正常是什么呢？我们手里要有两组证据，一组证据是这个公寓的90万是从他的这个卡里支付出去的，然后第二组证据是什么呢？他和另一方存在不正当的一个关系。哎，基于这两组证据的话，那我们去起诉，起诉以后可以完全要回这90万，甚至于说，如果这90万当时这个公寓登的哎名字这些，哎，甚至于咱们可以对这个公寓进行保全，这都是可以的。嗯。
4: 哦，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0: 嗯，好的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类似像这样的听众遇到一些像婚姻家庭啊等一些问题，或者说在生活中遇到了像一些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这样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来看一看微信平台，这朋友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我这个交通公司已经交通的官司我已经打了，交警开的是55，现在呢工伤没评上10级，就没有办法向工伤公司理赔。医院开的休息时间是3个多月，我自己在家休养了半年多，想问一下，说这个就不能向公司理赔这个工伤期间的误工费还有医疗费吗？就工伤没有评到10级，但是还需要休息。”
1: 工伤没有评到10级的话，是影响3个一次性，他不能去要。 但是评估留薪期间的工资还有医疗费，这个是正常都可以走报的。但是我们之前也说过，工伤和交通事故这种是竞合的案件，竞合的案件的话医疗费只能报一份。如果说他在交通事故这边已经医疗费全额的追回来了，那可能工伤这边就不给他报了。如果工伤这边报了，那交通事故那边他就不能再去追索了。
0: 嗯，好，对，这个是回答这位朋友。那如果说像您这个情况，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您大概是报了多少？然后现在还有哪些是需要去继续的去要求对方追偿啊？要向对方去要求赔偿等等，这些您都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可以去详细的再去沟通。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咨询。好，我们继续来先接一下电话，这是3个9的李女士，看看李女士有什么问题。李女士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律师您好啊。我是这样，我有一批货放我朋友的仓库里了，保管，当时给他保管费了，结果呢仓库吧着火了，那个货全烧没了，我损失50多万。但我那朋友说着火是意外的，他不想承担任何责任。我就想问问，就是保管期间的话，这个货物损毁了，保管人要不要赔偿那个责任呢？
1: 要，因为你这是付费的嘛，对不对？他收了你的相关的保管费用，他就应该尽到一个义务，确保你的货物的安全。如果他确保不了的话，那你全额的去跟他追索都是可以的。甚至于很多保管合同是什么，可能他在接受你这个货物保管的时候，他自己会给货物上保险。如果说有保险的话，可能保险公司会最终承担他的相应的赔偿，但是你跟他要没有任何问题啊。
5: 嗯，现在吧还有这个事儿，律师，那个着火原因嘛还没查清呢，要是有第三个人放火的话，那我该找谁赔偿啊？是你找他还是说找这个保管人呢？
1: 其实你可以基于两个关系找，你就看看他们谁的履行能力大一点。如果说你这个朋友他手里特别有资产，对不对？哎，他履行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那你就起诉你这个朋友，因为你和你朋友是一个保管合同，你把货物交给他了以后，他要去完整完好无损的再还给你，知道吧？哎，这是一个。然后如果说你感觉你这个朋友没有能力偿还你这个钱或者付这个赔偿款的话，你得看看他这个就是失火原因的这个侵权人他有没有能力，因为他作为侵权人他也有义务去填平咱们的损失。如果说他特别有经济实力的话，那你也可以放弃保管合同，你可以直接去起诉他。
5: 我想过去找你们一趟，你们下午在上班啊？
1: 上班啊，我们在建设街1469号，你到时候直接导航过来就行，也可以提前加我们的微信，约一下时间都可以啊。
5: 嗯，好，谢谢，谢谢律师。
0: 好，林女士，对，可以添加一下微信2463456，这样可以，对，来之前可以和我们的律师都可以约一下。
5: 嗯，好的。
0: 哎，好，李女士，我们再会。尹律有好几个听众就打电话，他们都是想说的，来律所，来周六周日过来。咱们周六周日，律所是不是也都有工作，都有律师在呢？
1: 嗯，是的，是的，咱们周六周日也有值班的律师这些，然后咱们过来之前加我们的微信，提前约一下时间就行。
0: 嗯，
1: 啊，因为有的时候值班律师可能他时间得排开，
0: 对，
1: 咱们当事人比较多。
0: 嗯，好，那这样，听众朋友如果说想要来，周六周日或者平时都可以的，您先添加一下微信2463456，还有一个可以记住一个电话，是苏邦的咨询热线85671234 0431-85671234，这样来之前呢可以提前预约，省得跑空一下。因为来咨询的人多，可能会给您排一排。那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生活中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像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啊、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在 我们的视频号留言，我们也可以给您做解答。好，来看一看，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位朋友他想咨询一下。稍微有点长，他说尹律师你好，他说我是购买了一套后加装电梯的4楼的一个房子，加装电梯时呢，前任房东

0: 没有缴纳电梯加装的费用，告诉我交了钱开通就可以用了。电梯安装费用四楼应该是交38000。现在我们搬进去想交钱呢，楼道里各位的户主就让我们缴纳是58000，他们才签字确认我们的电梯使用权。我们呢就是愿意，我们就本着邻里和谐，愿意是每户当初多分摊的30%作为利息，我们可以在38000的基础上多交一点。但他们都说因为我们是后来的，就一定要58000才同意签字。想问一下，他说这个怎么办，他说现在如果说我要是去起诉他们，我看起诉他们不给加装电梯，他说这个会判赢吗？说这个钱现在我看明白，可能是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交的38000，这个电梯安装之后，但那后来嘛，开始因为一直没有交，房子卖给他，就对方那些业主可能是就是说生气了，当时你也没交，现在你这交58000我们才签字确认，大概这样的情况。类似情况我之前也在网上看到过，这位朋友提到这样的情况，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这个的话，因为我们房子毕竟是后购置的嘛，我们看看我们和这个卖方当时合同上有没有类似的约定。如果当时在卖方这边约定的很清楚的话，那我按照这个合同去履行没有任何问题。甚至于我可以依照这个合同让卖方出面给我协调，因为你是新过来的，就是新的买主，可能你和邻里之间都不相熟，而且这个社区什么的可能对咱们认可度也不高，对不对？但是我让卖家负责出面沟通这个事儿，因为本来你合同跟我签的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你得让合同相应的条款落地，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卖家过来跟他们沟通可能更好沟通，因为毕竟多年的邻里了嘛，对吧？哎，你现在因为这个导致他房子卖不了，他也有损失，哎，所以说是整体这样去沟通，看看能不能解决，这是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是什么呢？因为咱们电梯加装这种的话，它可能也有相关的协议，哪怕说没有达成书面的，原来的卖家是不是跟他们有一个口头协议，或者说是有电话录音了、微信聊天记录了，哎，这些能体现一户就是38000。那一户就是38000，那我交38000正常享受这个电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不对？你要是现在想让我多交，那多交的原因是什么？你不能因为说是我是新来的，你欺负新来的，这肯定不合理，对不对？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脚的。所以说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再去沟通，还不行的话，那甚至于我们可以去起诉。我交了38000，我就享有电梯的使用权。哎，但是你要觉得说是你还不给我开放电梯，那我诉你，要求你给我开放电梯，正常去使用，这都是合理的。
0: 这位朋友有没有听到尹律师给您的解答？一步一步的，我们都和您详细的和您说了。如果说后续还要想继续的去沟通，您先去找您之前的卖家去商量一下。之后呢，如果说还有一些问题不可以的话，那你就可以，我们的律师也可以给您提供一些帮助。如果要起诉的话也没有问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56。后续有什么问题都是可以和我们后续继续的沟通的。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那我们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生活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中来向我们的尹律师咨询。我们的节目还正在通过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有法律问题呢，同样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来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得到。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3: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2: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3: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山东部

0: 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诉邦律师王春达：
1: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同时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诉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诉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24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诉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诉邦律师楼。
0: 好，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位三个九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4: 哎，律师你好。
0: 你好，您请。
4: 是这样，有这样一个事儿，就是我去吧这个 4S 店试驾，结果呢试驾的时候吧。也怪，就出事故了，然后把别的车撞了，完了我还受伤了。这 4S 店呢，这个销售吧，就坐在我旁边，坐在副驾驶。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试驾出事故，这责任这个谁来承担呢？而且，这个 4S 店有没有责任呢？
0: 好，是在 4S 店试驾发生了一些交通，这算不算交通事故？因为这个销售也在。好，尹律师。
5: 嗯，你好。
0: 嗯，
5: 你试驾过程中，然后发生交通事故，有没有走那个交警报事故责任这样走呢？
4: 那还没到那一步呢，现在。
5: 你是单方面交通事故是不是？还是双方交通事故？
4: 单方面的。
5: 单方面交通事故是你驾驶的过程中，然后车撞了，是这个意思吗？
4: 那对对对对对。
5: 那这种的话，可能咱们担责要大一点。再就是，他这个试驾的车辆不知道有没有保险， 你跟4S店购买。

0: 沟通过。
1: 嗯，他还
0: 一般是没有，是不是？
1: 嗯，对。
0: 嗯，没有的话，那可能咱们就得承担一个赔付责任。因为试驾的过程中，我们也能理解，那试驾是什么？可能是主要是咱们要去体验人家车的这个驾驶感了这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要尽到一个注意义务的。我们不能把这个车刮了蹭了，然后甚至于发生交通事故。这样的话，那咱们不就相当于说有一个侵权行为在吗？你这个侵权行为给 4S 店这个车辆造成损失了，那我们可能就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嗯，
1: 哦，啊，律师，我再问一下，试驾的时候，你这个 4S 店他没有义务就提醒什么注意事项啥的吗？而且这个试驾车保险它够不够赔呀？
0: 试驾的车辆，你可以跟保险公司沟通，你可以跟 4S 店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买保险，然后具体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保险。如果他的保险够赔的话，那可能咱们这边就会适当的免除一些赔偿责任。但是如果没有保险的话，那这个就可能得咱们去赔。你这个各异义务是什么呢？可能 4S 店这块，如果说你这个车辆和常规车辆的这个操作不相同，哎 ，4S 店没有给你尽到告知义务，说你这个车怎么去操作，哎，哪些是哪些，对不对？哎，然后没有这个的话，那你可以追一些责任。但是如果说是常规车辆，可能就是这样的操作方式，只不过是你自己在驾驶过程中你没有尽到这种注意义务的话，那咱们的责任就会大。
1: 哦，律师，那你们的地址在哪儿啊？我过去当面咨询吧。
0: 我们地址在建设街1469号，你导航一下就能过来，好吧？嗯，
1: 好嘞，
0: 杜邦律师事务所。
2: 对，李先生，您来之前也可以先预约一下，打一个0431-8567-1234，对，预约一下。好，哎，这是哎，回答这位朋友，哎，像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哈，如果说遇到了不知道怎么办，或者说遇到了像一些什么司法鉴定啊、合同纠纷啊、消费纠纷呐、婚姻家庭等等，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向吉林律师苏邦律师事务所尹占利律师来进行咨询。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我们再来接，这是打进31的这位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4: 嗨，您好。
2: 哎，您好，您讲。
4: 哎，您好，苏邦律师。那个我想问一下啊，就是那个是这样，就是那个我这边有一个租房的问题。就是我这边就是把那个房子租出去了，但是租了两个月之后呢，这对方我现在联系不上了，然后他那边就是现在房租也不给我交了，就是说现在就是整个人都找不着了，报警了，警察这边说也找不到他，但现在的话就是他的东西里边东西都在里面啊，就是说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是怎么给他清退呢？因为我还想找下一个租户，我也不能让他太耽误时间了。
0: 对，我想问一下你的这个租房合同里面留没留个紧急联系人，这些就是说他的亲属电话这些有没有？
4: 没有，这个只有他自己的。
0: 你报警官这边查没查实他这个人现在啥状况呢？因为这种也不排除啊，不排除可能他会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就是被限制人身自由了，这些公安怎么说？
4: 公安说就找不到人，没说是他被抓了或怎么样的。
0: 你得让公安去查实一下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就我们跟你说的，你要有紧急联系人这些，你可以通知一下他的紧急联系人。

0: 轻人，然后看看这个房子是继续租呢、
1: 啊、
0: 还是不租。如果说租的话，那可能他得正常给你付房租；如果说不租的话，那他得给你限期腾退，对不对？这都是可以的。
1: 是，但我现在如果说警察那边说不给我不给我调这个信息的话，我联系不上他家人，我该怎么办呢？就是这事儿。
0: 嗯，那你看你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你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他的这些材料，你就是即便说你要去发一个我这个租赁合同履行不下去的东西，你也发送不到他手里，也不能接收到、
1: 啊、
0: 对不对？嗯，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是什么呢，如果说因为他现在不回这个住所了，是不是啊？租的这个房子现在不在使用状态了、
1: 就是对对对，就是他是整个人都找不着了，嗯，人又上来了，
0: 嗯，
1: 就他的东西还在里面，就是我这不知道他的东西，我要是想往下接着租的话，我这东西我给他怎么处理呢？主要是，
0: 对你首先你发这个解除你也发送不到对方手里，然后你这个东西你也没办法处理，所以说这其实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先借助一下你这个警察这边，看看能不能去调取，如果说实在调取不了的话，那就看。你还有一种方式啊，还有一种方式什么呢？但是这种的话，因为你送达不了相关的这个公告，所以说是会有一定的风险。就是我们常规操作可能是什么，一般都是对方能接收到，对方能接收到的话，你可能会给他发函，然后明确的告知他，他应该多久腾退，然后甚至于说把他这些东西你可以寄存到公证处这些，哎，然后给他发函告，这些都可以。但是你现在是他人找不到，你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怕对方以后会跟你提这个物品损坏的这种赔偿，所以说是我们不太建议你现在这样操作。因为什么，既然这个租期到了他没有去腾退，那就说明他一直在使用你的房子，你对他是有个债权在的，哎，就即便说可能十个月以后一年以后，哎，然后你找到这个人了，你也可以让他付在这期间的这个租赁的费用，这是合理的。但是你要说非真想说是我就冒险把这个东西给他清出去，然后去公证处办寄存也可以，只不过是会有一个风险，就是人家可能会说你看我本来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贵重物品，哎，你没有经过我同意，你给我这个搬离的时候可能给我造成损失，这些，所以说这种我觉得不合适。你还不如就先放着到时候再跟他要租金就可以了。嗯，
1: 啊，行行行，
2: 嗯，好的，
0: 再见。
2: 李先生，对，如果说这个他找到了，然后这个租金对方也各种的推诿啊推脱，因为我也没住，你怎么跟我要，这都不要紧。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你也可以后续找我们的苏邦律所，我们来帮您出主意，告诉您怎么样维权。都可以的，
1: 好谢谢，
2: 哎，好，哎，
1: 好，谢谢，
2: 哎，好，哎，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56，这样的，因为像这样的一些合同啊、纠纷啊、租房纠纷，我们的节目每次都有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通过我们的电话，还有视频号，都是来咨询类似这样的问题，都遇得到。如果有像这样情况，也不要紧张，也不要觉得该怎么办呢？您同样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向严律师咨询，节目之外也可以通过苏邦的咨询的一些像电话85671234，或者是微信24634556。都可以后续呢和律师去进行沟通。我们这里有一个听众想问一下严律师，他说律师，这是在微信平台，他说我想咨询一下，他说我的车是停到小区充电桩车位的，被外来的车辆就开门杀破坏了，把我的车衣给碰坏了，大概损失是2000块钱左右，当时是报警了，交警说这个是小区里不是交通事故，开具了不予受理的一个通知书，然后我找派出所，派出所说是民事纠纷，他们也不处理，然后也开具了已出警通知书。现在呢，我到法院咨询，说是要对方的身份证信息。那现在我个人没有办法拿，只有他的一个车牌号。想问一下，说这个怎么办？找了这么多的办法，就是想问问尹律师，这个我应该怎么维权？
0: 嗯，你好，就是没有对方的身份信息的话，可能一般都得需要委托律师去调了，然后我们可能也得通过，因为你就像你这个还比较特殊啊，你这边也没有出交通事故认定，也没有公安这边也没有给你处理，但是我不知道说公安当时找没找过对方核实，如果找过对方核实的话，可能公安这边会有对方的信息，然后你也可以去公安。

0: 那这边试着问一下，如果说你去法院，让法院给你开了协查以后，拿着法院的这个材料去调，可不可以？如果还不行的话，那你就正常委托律师，让律师去调，调完了以后整体给你走一个立案就可以了。
1: 嗯，对，他刚才他又发他说的找律师的话，费用会不会超过这个损失的价值，应该怎么办？他大概是2000元左右。那如果说律师我们只是帮他调一个这样的一个证据，那可能不会说像是出庭那么多吧，大家都是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这个可能损失没有多少，但找了律师是不会比这个还要多呀，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
0: 行，你可以把材料拿过来，拿过来以后整体，然后我们给你指导一下，你跟公安这些怎么去沟通，看看能不能获取。能获取的话，那肯定就是最最最低成本的把咱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对
0: 吧？
1: 对，这样这些朋友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然后呢您标注一下我是916的听众，这样我们的律师呢给你一个合理的一个咨询。好的，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我们来接一下，这是31高女士有什么问题？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律师。
1: 你好，您讲。
2: 是这样，我这边是给孩子报的一个英语课，然后这个课的话，它是，就是它是长春连锁的店嘛，然后这个店就离我家是比较近的，基本上老人送的话，就走道就领他过去了。因为我家是双职工家庭，我俩都送不了他。然后现在面临啥问题？就是这个店它黄了，然后我们剩余的话得有不到10000块钱的费用，9000多。
1: 嗯。
2: 现在的话就是非得让我们这个课呢转到就说别的校区去让我们读，但是现在现实问题是我们也不能说辞职为了送他这个课呀，老人还去不了，然后的话我们就要求退费了，但是这边的话始终我们现在协商都有半个月的时间了，一直也不给我们退。我也打那个12315投诉了，但始终也是没啥结果。我就想着要是说实在协商不了的话，就这事儿我们要是起诉的话，是不是胜算率还是挺大的呀？想问问律师这边能不能有啥好意见啥的。
0: 对，可以起诉，因为未履行部分的话，其实咱们说回来，现在是商家他改变了合同履行的条件，对不对？本来我可能半个小时的，本来我走道就可以去的，然后现在我可能开车我都得半个小时40分钟，那这种我合同履行成本增加了，那可能如果你一开始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报你这个班了，对不对？现在是他单方面改变了合同履行的这些条件的话，那就属于他违约。他违约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要求他去把未履行部分的这个钱款还给我们。如果说他不还的话，那你就只能去走诉讼，因为你们协商解决的话，给你们双方一致。如果他根本没有协商空间的话，你正常去走诉讼，这个也是能得到支持的啊。
2: 那是这样，律师，就是我当时这个钱吧，因为报的比较多嘛，孩子英语就是不咋好，报的比较多，他课程就是能优惠点的多。然后我是给他直接转的那个就是微信里边了，但是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签署合同啥，只有一个他给我开的那个粉帘的票，就显示我交多少钱多少课，然后别的也没有啥特殊说明，就这个的话也能是我的证据，是不是啊？
0: 可以作为你的证据，因为你这种报课肯定会有微信聊天的沟通，所以说你自己再整合一下你的，哎，对对对，整合一下你的微信聊天沟通。你看，本来你是报50节，哎，现在究竟上了20节了还是30节了？你自己去做个统计，哎，统计完了，正常去走诉讼的时候，你也能明确你的诉求，好吧？
2: 行，那我问一下，那我这个钱是不是委托律师？感觉有点小啊，案子。要是让咱们写个诉状，倒是能给写的，是不是？
0: 对，是的，我们也可以给你提供文书上的一些支持，你可以先加一下微信，有需求的话后台跟我们联系就可以，好吧？
2: 行，咱微信多少？
1: 好，哎，高女士您可以记一下，2463456，对，
2: 哎，
1: 把您这个微信记录，包括这小粉帘上怎么写的，您都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律师可以先给您看一看。
2: 好的，谢谢您。
1: 哎，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在我们的节目中呢，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为我们解答了关于像一些交通事故啊、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包括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想和听众朋友说一下，生活中是有好多人有一些借钱的经历嘛。那如果对方不还，电话不接，消息不回，该怎么办？素邦律所是专门处理各类的债务纠纷案件的。那不管是私人借款、货款、 拖欠还是工程款纠纷，您都可以整理好手中的证据材料来律所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那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都可以预约首次的免费咨询。苏邦律所为您撑腰，让我们的每一份血汗钱都落袋为安。那在节目之外，如果说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要咨询，都可以欢迎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那也可以带着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那我们本周的普法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都为您解答法律问题。下周的周六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1: 最近收到一位来自长春的张女士的留言，让人特别揪心，说虽然今年才54岁，但是明显感觉到眼睛状态是大不如前，看啥都跟隔了层雾一样，特别害怕以后啥都看不清。说实话，每次看到听众说自己眼睛不好，我们心里都很着急。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忍，眼睛要是不行了，那日子过得一定很为难。所以说尽早治疗，用上节目一直在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为咱吉林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丹参、密蒙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特别轻松。重点提醒，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 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明明那么好看，可

0: 是翻遍所有相册，就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今天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了。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我们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拍摄过了，真的是美的冒泡，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身边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出彩。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叫肖像照，不是之前你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人姿势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就后悔。高级的肖像照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摄像成片的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就能看到了。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让你成为你自己。姐妹们，今天的你就是往后余生中那个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吧。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都开团了，好评炸了，很多粉丝都说看完照片都想哭，原来这么久都没好好善待自己，没这么自信了。去拍肖像照不仅是拍个照而已，是去跟你自己对话，重新审视你原来这么美。现在机会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就得自己跑周边城市。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2次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399元，现在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朋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元。进门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等等，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隐性消费，还赠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先锁名额再说。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大刘与老张等工友聚餐后，因醉酒便将车钥匙交给同样饮酒的老张驾驶。在行驶过程中，车辆发生事故，导致车辆受损，车内其他人员受伤。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员老张全责，车主大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大刘与老张承担同等责任，民法典第1209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仅对机动车一方应否承担事故责任及规则原则作出认定，对于赔偿责任的具体承担主体及责任比例，尚需结合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界定。本案中，大刘作为车辆所有人，明知或应知老张已饮酒，仍将车辆交由其驾驶，未尽到车辆管理及安全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其过错程度与驾驶人大刘相当，故老张与大刘对车内其他人员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合理损失，分别承担同等的赔偿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新闻一点绝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
4: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3: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妇产科主任于世霞专题讲解异常子宫出血，别只当月经乱了。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妇科相关的问题，如果您有想要咨询的，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

0: 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9。另外还有两种参与方式，搜索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添加关注，可以直接在上面给我们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呢， QQ 群爱健康，同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于世霞，他擅长妇科良恶性肿瘤、月经异常、 HPV 感染以及外阴疾病的诊治，对产前筛查以及遗传病咨询、不孕不育、复发性流产以及保胎治疗有着丰富的经验，擅长宫腔镜、腹腔镜、阴室手术以及生殖整形方面的手术。学术任职主要有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妇科微创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药协会女性生殖健康专委会委员、吉林省免疫学会生殖免疫专业委员会委员。
1: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0: 好，那首先有请于主任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于主任下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很多女性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妇科方面可能每个月哈，这个月经前两天、后两天，或者是这一次的时间相对比较长，某一次的时间相对比较短啊。另外呢，有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说非经期慕名的出血，不少朋友啊可能第一反应都会想着说，有是不是最近的这个作息不大规律啊，累了呀，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内分泌紊乱了，那忍一忍，或者是呢自己买点止血药对付一下，观察一段时间。但是啊，其实这种情况，那医学上呢，我们学到一个名词叫做异常子宫出血啊，背后的原因呢可轻可重，所以呢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当成月经的紊乱。我们今天就要连线于主任，来有请他给我们讲清楚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确实哈，这个想先咨询一下于主任，就这种情况您在临床来看多不多？
2: 确实我们临床当中呢，在复诊的过程当中，每天都给做到这样的患者。很多患者呢对于这个异常子宫出血呢都不是特别重视，就是像主持人这边讲的是，有的是认为可能是自己累了，可能是自己累的患者，然后自己呢买点药，或者是呢再观察几天那个拖一拖就是认为可能会过去，但是呢一直拖到可能贫血了，出现了头晕乏力了，甚至呢有的人呢晕厥了，120送到医院的，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也经常见到。那么今天呢我就想用一些比较通俗一点的话术呢，跟大家讲一些关于异常子宫出血方面的一些科普的知识。
0: 好的，那也麻烦于主任哈，调整一下这个话筒的位置，有的时候我们听的不是非常的清楚。那我们首先哈，就想开门见山呢，想要问一下，就到底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才可以自行的，比如说我可以简单的来判断一下，我这一次的出血不是正常的，就和我们之前提到的什么月事紊乱啊这种是有所区别的。很多朋友其实他分不清，我这个是正常的，这最近一段时间累了呀，有波动啊，还是说我的确是生病了。
2: 那么咱们先主要是最主要的就是记住一个标准，只要就是和你自己平时的正常月经不一样，来源于子宫腔的这个出血，我们都可以叫为异常子宫出血。那么异常子宫出血，讲异常子宫出血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样是正常的这个子宫正常的月经。那么正常的月经呢，它是具有这个周期性和自限性的。正常月经呢，它包括月经的周期、经期和它的经量。那么两次月经第一天的这个时间间隔呢，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月经周期。一般人呢表现为都是大概是21天到35天，平均是28天30天一个周期。那么每次月经持续的时间呢，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月经经期，一般是2到8天，平均4到6天。 而经量呢，就是这一次月经总的失血量大概是20到60毫升，如果超过80毫升呢，就是成为这个月经过多了。那么就是给大家举几个简单的比较常见的一个表现呢，就是月经周期的忽长忽短。那么就是有的人不到21天就来一次月经，有的人呢可能是30多天、35天以上，两个月就是35天、40天，甚至2个月或者是3个月才来一次月经。这些情况呢，都表现为是一个月经周期的异常。另外就是一个经期的异常。一般经期呢，就是我们最长是2到6天，如果超过7天了，还是淋漓不尽啊，就是出血不止，那么我们就称之为经期延长。再次呢，就是一个经量的明显变多。那么如果我们就是按1个小时，如果能浸透1张卫生巾，并且明显的伴有这个大的血块啊，这就成为经量的过多。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两次月经之间的一个非经期的不明原因的出血，也称之为可异常子宫出血。另外还有两个特殊情况，就是一个同房之后的出血和绝经之后的再次出血。这些呢，它虽然不属于异常子宫出血，但是呢也要引起重视。那么简单一句话就是，只要出血的时间量还有它的规律性跟你平时的月经不一样，这些呢我们都不要默认为是因为熬夜压力大而引起的而出现了啊，我们要引起重视。
0: 那主任刚才提到的几个关键的点啊，就是它的这个时间，还有就是这个量。比如说有的朋友说我常年可能就相对来说哈，这个血量比较多或者比较少，那如果这一次你突然觉得它这个变化非常的大，或者和你平时的规律不一样了，那这个呢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但也确实哈，在女性一生当中，可能我们有着比如说有的时间会比较焦虑，有的时段呢像备考啊工作啊，可能压力偶尔会有一点大，那这个也确实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月经啊，比如说它提早了呀，或者是延后了，或者是这一次的颜色血量跟平时有不一样，那这个范畴我们该怎么判断呢？
2: 那个正常我们的月经呢是受神经内分泌去调控的，它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精神紧张，就是有的学生在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考公的那个之前，那个复习压力大啊，经常熬夜啊，这些情况呢都会可能引起一个闭经啊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营养不良，最近短时间之内过度减肥，体重明显下降，也会可能会出现一个月经的改变。另外呢，还有一些代谢紊乱呐、慢性疾病啊。或者是环境和气候的一些骤变啊，从南方到北方，或者是北方到南方啊，这个环境和气候温度有变化，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月经。另外还有一些饮食的紊乱，过度的运动，还有酗酒或者是药物影响，都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月经。那么偶尔一次的短期的月经出现了这个月经的改变，后期呢它自己可以恢复正常，我们可以暂时观察，不需要纠正。那么如果连续2到3个周期都是乱的，这个月经呢淋漓不尽的一直哩哩啦啦的不干净，量呢并且很大啊，就一定要及时就诊，不能一直归为这个压力大呀啊，压力大和熬夜呢，它有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诱因，我们在排除诱因的情况前提下，首先要先排除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因引起的月经改变。
0: 但其实说到这个子宫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非常私密的问题啊，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你看它在我们的这个肚子里面，它不像我们的这个外在的皮肤啊，或者是我们的五官有可能受到一些外伤冲击，它容易造成一些损害，你看好好的子宫它为什么就会出现刚才主任提到的有异常啊，有出血呀，也就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该如何判断我只是最近一段时间内分泌紊乱了，有了问题，还是说我是不是子宫里面长了东西严重了？
2: 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临床上对于异常子宫出血呢，从病因上讲呢，分为9大类啊，但是呢，我们临床上呢，也是就是为了给患者便于那个讲解和也为了我们医生好掌握呢，在临床上我们。

0: 主要就分了两大类，其实很好理解。一类就是呢，他有没有长肿瘤，就是没有长肿瘤，息肉或者实体的病变，单纯的是因为内分泌的排卵出现了问题，引起的子宫出血。另一类呢，就是子宫卵巢实实在在的长东西了而引起的这个出血。我们临床上主要就分为这两大类。那么我们就是最常见的，先给大家逐一的讲一讲，就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几类这个异常子宫出血，让大家呢就是了解一下。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排卵障碍的原因引起的出血。这一类患者呢，最常见的就是青春期和月经期这两个年龄段的这个女性同志。这个时候呢，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青春期和月经期的女性呢，她这个阶段的激素水平不稳定，卵巢呢排卵它是不规律的，那么内膜呢就没有办法去稳定的按时脱落，就会出现要么就很长时间不来，要么就来了就不走，哩哩啦啦，就是淋漓不尽，和那个一直拖到十天、半个月，甚至可能一个月当中都会有少量的持续的出血存在。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高发的，就是子宫内膜长息肉了。这类患者呢，就是大部分的表现呢，就是以表现是一个月经的一个脱尾，就是月经过后一直都有一个褐色的少量的那种分泌物啊，持续时间长。那么这个小的息肉呢，它长在子宫里头呢，它一般的它不会有任何的疼痛啊这些异常的感觉啊，只有表现一个出血的异常，最主要的表现一个经期的一个延长。另外一个就是真的子宫实实在在的长瘤了，像子宫腺肌症或者是子宫肌瘤。那么子宫腺肌症呢，它主要可能是会表现出的一个痛经的表现，而子宫肌瘤呢，它可能也不一定会有痛经，它主要就是表现的是月经的改变，尤其是子宫肌壁间的肌瘤或者是黏膜下的肌瘤，它典型的表现呢就是经量的突然间的增多啊，并且伴有明显的血块啊，经期的延长。很多人呢，就是因为有子宫腺肌症合并子宫肌瘤，这样的患者呢，他除了经量的改变之外，他同时可能还有伴有一个继发性痛经、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子宫内膜的病变，子宫内膜的病变呢，就是包括子宫内膜的增生，甚至发生了子宫内膜的癌变。重点呢，就是要提醒那些未绝经期甚至是绝经之后再次出血的这种患者，他长期的不规则出血，或者是有一些高危的因素啊，比如说一些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患者，这类患者呢，他就是子宫内膜发生病变的一些高危人群。这类患者呢，就要重视子宫内膜，如果出现异常子宫出血了，就要重点排查子宫内膜的问题。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凝血功能的问题，比如说它合并一些肝病或者是血液系统的疾病，那它的凝血功能异常，那么我们来月经的时候呢，它可能因为凝血因子缺乏，止血效果不好，也会出现一个异常的子宫出血。另外呢，还有一个医源性的因素，就是比如说有很多我们女性就是带环引起了一个异常子宫出血啊，带环不适应出现了一些副反应啊，出现了一个就是经期延长或者是经期缩短。另外还有一个吃短效避孕药或者是紧急避孕药啊，也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规则出血的现象。
1: 那这几个主任刚才提到的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哈，我们子宫异常的情况，希望大家哈都能够帮助自己来排查一下。还有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很多朋友他同房之后有出血的情况，那他这种情况是不是直接就等于子宫这个出血哈是比较异常的？我们要不要说联想到，哎呦，这是不是可能有一些恶性的肿瘤啊、癌变啊？
0: 就是同房之后的出血呢，我们临床上我们叫接触性出血。其实接触性出血是就是给我们的一个警示信号，也一定要引起重视。同房之后这个引起的这个接触性出血，它不一定就是那个就是属于异常子宫出血，得看它这个出血的来源是哪。我们这异常子宫出血的主要来源是来源于宫腔。那么接触性出血大部分来源就是这个出血的原因是因为宫颈，

0: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恐慌，但是呢，我们也绝对不能就是忽视它，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呢去做一个这个宫颈癌的筛查，或者是做一个彩超，评估一下宫腔的情况，来区分是宫颈的出血还是内膜啊、息肉啊导致的出血。
1: 嗯
0: 啊，所以说的话，接触性出血的患者呢，我们不要以为有接触性出血了，是不是我就得宫颈癌了？但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已经给你这个警示信号了，我们一定要重视，要去医院去进行那个进一步的检查，让专业的医生来给你判断。
1: 嗯，就是我们要重视，但是不要盲目的焦虑啊。那我们刚才提到了那么多异常情况，可能出血的这个症状，那什么时候我们说这个确实哈不是紊乱，我们也不能再等了，必须立刻的就诊，让医生来做专业的鉴定。如果说我们到了医院做这种子宫的检查，通常来说现在临床上都有哪些检查呢？
0: 一般的呢，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马上急诊就医呢？就是一般就是第一个方面，就是短时间之内出现了大量的出血，伴有血块，出现了头晕、心慌、乏力、脸色苍白，已经出现了贫血、休克的这种表现了。我们一定是要立即马上就医啊，就要查明原因啊，立即进行止血对症的这个治疗。另外一个就是方面呢，就是有一些患者呢需要常规的进行检查，那就是连续两到三个月的月经周期都出现了一个紊乱，经期的延长，经期超过七天，里里拉拉不干净啊，或者是反复的就出现了经间期的出血，同房之后出血，或者是闭经后的出血，这些症状呢都是我们必须到医院就诊检查啊。那么到了医院之后呢，我们一般的就是很多患者为什么不愿意上医院去检查，或者是就是他到医院之后，一个是排队检查的人比较多，或者是来了之后就要可能是就害怕做一堆的这个检查项目，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复杂啊。我们就是一个异常子宫出血的患者的话，一般我们基本上到妇科本身做一个基本的妇科的彩超，看一下子宫内膜有没有，看看子宫内膜的厚度有没有息肉，长没长肿瘤、肌瘤啊、腺肌瘤啊，或者是卵巢肿瘤啊，排查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引起的这个出血。另外，可能还是需要验一个这个血常规，看看有没有贫血。如果没有贫血，子宫彩超也没有异常，那么我们如果是考虑是内分泌的原因的话，那么可能需要查一下甲状腺功能或者是性激素。另外呢，对于一些育龄期的女性，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一件事呢，就是先排查怀孕相关的原因引起的出血啊，尤其是宫外孕呢，或者是先兆流产呢、不全流产呢，很多人呢就是出现了这个异常子宫出血，他就当可能是来月经了，或者是月经的不规律，或者是就是这个月的月经量少啊，就当成了是一个异常的子宫出血来对待了。实际上呢，其实它可能是一个非常隐秘的一个宫外孕，这样呢，可能就会隐藏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另外一个就是说，这类患者呢，我们如果就是除了排除了怀孕和内膜的原因，宫腔的异常的子宫出血之外，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排查宫颈方面的出血。那么宫颈方面出血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个阴道镜的检查，或者是 PCP、HPV 的一个宫颈癌的筛查。也就是妇科如果就是来检查的话，基本上就是这几项是我们常规必查的，或者是有非常有必要的定期进行筛查的项目。
1: 其实我觉得刚才主任提到的一点很关键哈，就是很多育龄期的女性，她一旦出血呢，可能她不会首先想到像医生刚才提到先排除怀孕，是不是？
0: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门诊经常踩的坑，尤其是年轻医生。然后所以说我们一般的呢见到的，只要是有性生活的，他没有严格避孕的，出现了这个不规则出血的，我们第一步首先必须要排查妊娠相关的这个疾病啊，可能引起的出血，先做一个 HTG 或者是尿妊娠实验，先排除怀孕啊，因为这个宫外孕它的出血是很隐秘的，他在病灶很小的时候呢，真是做超声是很难发现这个病灶的。他主要的表现可能就是一个验血或验尿是一个阳性，然后表现出了一个不规则的流血。在病灶没有破裂之前，出现失血性休克之前，你可能很难被提前诊断或者是发现。

0: 所以说呢，很容易被当成普通的月经紊乱。如果是当普通的月经紊乱呢，可能是严重的时候，突然间就像一个定时炸弹的炸弹似的，突然间破裂了，出现了一个急性失血的话，就会有生命危险啊。所以你这个，如果是育龄期的女性啊，然后如果出现不规则流血的话，一定要重视的就是说，我们需要先做一个，无论是自己在家也好，到医院也好，我们先给她做一个这个 HCG 的一个检查，排除怀孕，排除宫外孕。
1: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这个检查也做完了，大家呢这个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哈？可能也都有了一定的答案了。那现在就说到这个治疗的话，治疗方式上差别大不大？是不是我们原来可能一提到这个子宫的治疗，或者是像这个一些手术啊，听上去呢让我们女性比较恐惧，比如说有刮宫啊，就非常的抵触啊。那现在的治疗手段、治疗方式都有哪些呢？
0: 这个呢就是根据这个出血的原因，我们的治疗方案也是会个体化的啊，因人而异的。然后绝不是所有的患者来了以后都是需要刮宫的。然后方案呢主要是要看根据患者的年龄，他有没有生育要求，还有他这个引起出血的这个原因。那么对于这个青春期的女孩呢，她大多数都是一个排卵障碍引起的一场子宫出血。我们一般的都是优先先用药物进行调理这个内分泌，给她止血，调整月经周期，然后保护子宫内膜，基本不会首选这个刮宫啊。毕竟刮宫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检查，就是青春期没有性生活的女性的话，一般是很难以去接受的啊。而对于这个育龄期的女性呢，如果是因为息肉啊、黏膜下肌瘤啊，那个引起的这个子宫出血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宫腔镜的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息肉和黏膜下肌瘤给它切除啊，这是一个无创的一个就是微创的一个手术，不开刀，也没有创口，然后也能解决这个病因，去除病因之后，然后这个血也就止住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单纯排卵障碍引起的这个，就是育龄期的女性引起的这个异常子宫出血的话，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短效的避孕药啊，或者是一些孕激素啊，给她调整一下这个月经周期。如果有避孕要求的这些患者呢，我们为了就是预防这个子宫内膜息肉的复发，或者子宫内膜的再次增生，引起的一个月经的紊乱，并且又有这个避孕需求的患者呢，我们可以考虑给她带一个曼月乐环。这个环呢，就是一个具有治疗作用的一个环，它既可以避孕，又可以治病，主要呢就是调整月经周期，治疗子宫内膜息肉和子宫内膜增生啊，可以就是很好的调整我们的这个治疗我们的异常子宫出血。那么这里特别要重视的一个人群呢，就是围绝经期的这个女性。这一组人呢，她的内膜病变的就是高危，就是有一个高危人群，就是我之前讲的那个肥胖、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的人群。这类人群呢，本身它有一个高危因素，同时呢，就是围绝经期的女性一般在45岁到55岁这一个阶段，是由于她的激素水平不稳定，雌激素分泌过多而抑激素缺乏，它不能有效的逆转我们的这个子宫内膜，所以说呢不能让这个月经呢周期性的那个脱落，所以说呢这个阶段的女性呢发生子宫内膜癌变的风险会大大提升。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阶段的女性呢不能单纯靠吃药来止血，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呢先排查她子宫内膜有没有病变啊，就是先做一个宫腔镜啊，子宫内膜做些活检，取点病理，排除了子宫内膜没有恶变的前提下啊，才能进行一些药物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1: 那今天于主任呢利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哈，给我们讲了对于我们女性一生都非常重要的一个脏器，就是我们的子宫，也希望大家哈能够多多的关注子宫的健康以及它的一些异常，及时的来更好的给予保护。那最后哈，想让于主任来总结一下，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子宫，我们女性朋友到底应该怎么样给她更好的关爱呢？
0: 好的。那么一场子宫出血呢，它有的时候它只是一个信号，它不是一个病。出血呢，它只是它本身给你一个提醒，在排

0: 卵、内膜或者子宫可能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不要硬扛，不要自行止血，要及时规范的去检查，早排查早处理，绝大多数预后呢都是非常好的。
1: 嗯，那今天也特别的感谢于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哈，和我们讲了这么多和子宫相关的健康话题。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直播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六日的17点到17: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山东南部、延边中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通化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
5: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6: 作为一个从事农业的科研人员来说，你要不深入到实践中，这是白扯。光靠书本上看那些东西，那和实践那离太远了。在第一线，你光走马观花也不行。包括调查一些数据，得自己去亲自去调查，然后你才能在生产实验当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其实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已经严重的抑制现代农业的发展，特别不能适合我们当前的发展情况。因为农民一家一户地太分散，你我要用这个技术，边上有一个农民，他家这个地不用，你没法整。
7: FM91.6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吉林之子。本期播出吴春盛，给农民干点实事，我这一辈子就没白过。欢迎收听。在广袤的中国农村，数十万名科技特派员们秉持初衷，扎根泥土，服务三农。他们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支撑着农民致富的希望。2019年10月21日，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20周年总结会议在北京召开。吉林农业大学的吴春盛教授作为吉林省科技特派员代表，获得了科技部通报表扬。吴春盛是全国星火科技工作先进工作者，全国农业科技推广标兵，还是省高级专家、省玉米科技标兵、省优秀科技特派员。多年来，他始终坚持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教兴农工作。玉米栽培生理生态学研究是他主要从事的科研方向。
8: 您是玉米专家，先谈一下这个玉米话题。一般来讲，咱们现在提到那个东北的特产啊，或者有东北大米，有这个玉米，这两种是东北这边不产。
6: 对，
8: 那玉米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6: 进到东北最早应该是先进到辽宁。整个这个传入过程吧，是最早是从云南、四川、河南，也就是1530年开始进入咱们国家，从印度那边、缅甸这边过来的。它最早它不是起源于北美嘛，美洲过来的。然后到清末吧，1890年左右，这时候才有记载，就是吉林省开始有记载。在这个之前，先是辽宁有。然后吉林才开始搞玉米，后来逐渐看着产量也好，逐渐就发展起来。刚开始应该说东北是人少地多的地方，因为它是后来都闯关东进到东北的嘛。刚开始种玉米的时候，实际上没什么栽培，就是广东

0: 更高的一个地位。
1: 玉米它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啊？第一个，刚开始咱们的玉米是作为粮食作物的，直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逐渐的转向饲料。饲料你想一想，它的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在国外当时玉米 70%-80% 都是作为饲料的。但是到80年代以后，咱们也开始改成饲料了，做饲料的比例逐渐在提升，从30%-40%一直，现在咱们也可以达到70%-80%。还有一部分做加工，也就是说它可以粮精饲，既可以做粮食又可以做经济作物。
0: 它在那个技术层面有革新过程吗？
1: 技术层面吧，应该说解放前吧，也就是40年代的时候，看一些资料嘛，解放前的时候，从美国呀，还有从那个越南、缅甸呐，从国外进来的一些东西，真正发展的还是咱们建国以后，从50年代开始吧，一直到60年代，刚开始的玉米产量就一亩地也就是几十斤，8-9十斤，是不是？然后后来呢，逐渐演变，就是也开始投入了。刚开始是没有投入的，也从国外也引进一部分这个化肥。当时咱们没有国产化肥，全国这进口量才几万吨，那就是微不足道了。但是毕竟它就开始了，开始施肥了。其实中国传统的精耕细作应该是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就是说我大量的使用有机肥，形成一个自己内部的一个小循环嘛，生除啊，或者是堆肥、沤肥。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呢，大伙一看，哎呀，这美国西方这产量这么高，咱们这产量跟人差好几倍呀，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当时这个化肥，咱们国家也开始可以生产的时候，发给农民，农民有的就扔到那个沟里去了，不往里施。他说这面子啥的，这能往地里下吗？害怕，不用。然后后来正好我那时候在乡下，我是74年下乡，离这不远，九台农家铺。当时农民就是农家肥，冬天的时候刨粪，然后搁水沟里边沤出来粪，再拆一些土，春天的时候都扬到地里边，变成有机肥，也一铲汤的时候就进去了。到70年代末的，也就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有的农民用了一看化肥，哎呀，这一施，比如说尿素一施了以后，马上这产量可能增长50%，所以这个农民一下认了，肥料的使用量就迅速的增加了。为什么当时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即兴迸发出来了？另外，这个农民一家一户的，他做的更精细了。原来大放轰的时候，大伙儿坐在一个生产队里边干活，反正有偷懒的，有参差不齐，苗也保不住，最后产量它也不行，干活还非常累，冬天也没有休息时间，夏天也没有休息时间，冬天就刨粪，一年四季你总得干活，最后产量还上不去。连载承包以后呢，栽培其实还是原来的那些技术，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但是他自己家的东西了，他就管理更精细了，一下子就产量又上台阶。接着呢，后来化肥投入量又开始增加，当然和品种改良也有很大关系，就是杂交种，比如说吉林省当时出现的那个70年代末鸡蛋101等等这些杂交种就出来了，受杂种优势嘛，一下子产量就上台阶。每一项技术的进步都和栽培它俩是配套的，而且到那个时候栽培技术和这个品种都有了一个比较快的发展。
2: 农业是人类的生存之本，是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作为一个和老天爷打交道的行业，我国农村的产业发展和升级离不开科技进步，离不开扎根基层服务农民的科技特派员们。在科技示范与推广的过程中，吴春盛教授把科教兴农工作与科学研究高效结合，他总是积极深入农村，指导科研成果转化和新品种研发，及时发现问题，掌握第一手资料，并针对生产的问题确定新课题，进行潜心研究和技术攻关。
1: 90年代初的时候吧，我和中科院地理所，我们联合搞一个项目，在那个大安插杆乡，离白城不太远，在那块搞这个盐引地种稻。91年到95年，正好搞了5年。农民那时候没种过水稻啊，其实我也没搞过水稻，但是咱们学这个专业，他学的东西快啊，所以就指导学生，学生再指导农民，还挺成功。我们那个一直到现在，西部的盐引地开发种稻，当时是开发了10000多亩，在一个乡里边，后来整个。

0: 盐碱地中道就铺开了，应该说那个当时还是起挺大作用。这个期间呢，也使我得到应该很大提高。当时年龄小啊，30多岁吧，应该说这个完了之后，接着96年，就有一个科技部搞一个项目，叫玉米大面积丰产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当时是农科院主持的，我就参加到这个里边来了。每个人负责一个县，我是在长岭就开始搞玉米了，95年才开始正式搞玉米。当时我们的蹲点非常实啊，有时候一蹲就一两个月，真是在地里边实在在干。后来有一次春天取样的时候，我就拿铁锹去挖呀，那取样不得挖土，就挖到10多公分，一拿长吧也就不到20公分，就挖不动了。后来我寻思这块不行，再换个地方吧，结果几块地一换，所有的地都基本都这样。后来我就发现，我说这不行，这肯定是问题，因为我搞过耕作呀，土壤耕作你这得知道，你这个土壤耕层不够，你下边犁底层太薄，你下雨到这个地方径流了都跑出去了，土壤不保水，然后你根系还扎不下去，我一看这是个大问题。从这个是一个节点，作为一个从事农业的科研人员来说，你要不深入到实践中你就是白扯，光靠书本上看那些东西，那和实践那离太远了。给我印象非常深，我就感觉你要想真正的搞科研，特别是农业科研，你要不到生产第一线，不自己亲自干，在第一线你光走马观花也不行，包括调查一些数据得自己去亲自去调查，然后你才能在生产实验当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才能真正的把你的要解决的或者说要研究的技术能够在生产真正得到应用。所以那时候回来以后，每个课题每个县都汇报嘛，当时我就汇报，我就说土壤这个板结由于连年的不翻地，连载承包以后大机器都没了，70年代的时候集体的时候还有一些大型拖拉机，你像榆树了那基本上年年翻，当然年年翻也不一定好啊，但是至少它是土壤是疏松的。这时候就发现你整个耕层变浅，那你肯定是限制产量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从那以后咱们省也陆续的包括农业包括农大，我们都开展一些比如说深松啊，你种地小啊，至少我能把这个犁底层给打破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进步。后来就随着这个深松，然后后来又有一些像宽窄行了，这些技术就陆陆续续出来，这个应该是我在技术上的一个节点。
1: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从1999年开始，吴春盛应吉林省农业管理部门和单位委派，先后奔赴吉林省松原、公主岭等地开展科技特派员工作，并在松原市宁江区大洼镇民乐村建立了科技专家大院。作为首席专家，他长期驻扎在民乐村，在科技特派员的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在科研攻坚期间，他和民乐村党支部书记张志峰成了无话不说的知己好友，他们在工作中相互鼓励，彼此成全。张志峰说，他改变了村民的生活，现在村民看到吴教授就像见到了亲人。可吴春盛却说，是张志峰对农民的一片赤诚彻底转变了我的工作方向。
0: 但是我们有个同志，他老家是扶余的，当地有一个村书记找他，叫张志峰，说的能不能找几个专家到我这儿来看看，帮我看我这今后怎么发展的村呢。就是他这个书记他比较认科技，就是说他认为没有科技做保障你这玩意儿发展不起来，这么的就是认识，就是我后来这个点儿，这个民乐村连着去了2年，也给他提了一些建议啥的。00年正好省里边有一个项目，财政厅那个农发办他们搞农业综合开发嘛，说咱共同申报个项目吧，就跟你这儿综合发展，不能光靠种植业，你肯定是效益上不去，农民收入也提高不了。然后我们就共同申报了一个项目，叫农业综合开发，申报这个项目，然后我就汇报了。张书记当时我们见他的时候，这来汇报的时候，他是拄双拐，双侧骨头坏死， 就跟他唠嗑吧，你就能感觉出来他把农民看得非常重，所以我也对他就有好感，就是对为农民办事儿。然后后来就真把这个项目申报出来了，2001年嘛，然后从那儿就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到他那儿，现在我已经搁那个地方干了20多年了，算19年的话。后来就发展成4个产业，一个是特用玉米，实际上就是粘玉米；再一个就是绿色谷子，整那个小米，绿色小米，然后在农业部申请的绿色食品嘛，然后有证书的；还有一个是出口红辣椒。当时和韩国他们签的合同，那个辣椒还挺挣钱，出口嘛，出口它那个差价还挺大的。还有一个大鹅，当时我们农业综合开发嘛，但是我们希望说农村发展，你不可能搞单向的一个东西，它是很难发展起来。另外，项目之间可以互相促进的作用，所以我们就提出发展这四个产业。后来发展的还真挺好，红辣椒每年韩国厂商都过来，秋天的时候直接收走了。它都出口了，每年也创汇不少。另外农民收入一下子增加了，一加工它升值了嘛。我们刚进去的时候它的人均收入是1700-1800吧，去年是17000多，就是翻10倍。现在把全村的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后来我们发展成，为啥说总结出来一条叫四位一体的推广模式嘛？专家加公司加协会加农户，什么四位一体。协会负责啥？协会负责组织农民在一起进行田间管理啊，设计方案呐、啊，统一收购啊，购买种子、农药、化肥啊。然后呢，公司呢负责开拓市场，然后农户呢就是负责具体操作了，就是说我这个协会制定出来这些方案，你就按照我这方案去做。技术人员、专家呢，其实和这三者都是紧密联系的，帮着出谋划策呀，我这应该发展什么产业呀？包括帮助协会制定实施方案呢、啊，每一项技术怎么实施啊，这是专家应该干的事儿。另外包括农民技术培训了，把这些措施落实到位，串线的这个作用。所以这四位结合到一起呢，确实也起到比较好的作用，农民也比较认可，效益也提高了，农民也得益了，另外许多技术也可以在这里边应用。哎，后来我们说叫民乐模式。其实当时吧，他也不是说的特别困难，和别的村子有啥区别。其实他那个村子吧，就挨着宁江区，离宁江区也就是9公里。我跟他接触，我们总在一起啊，一方面工作，一方面也处朋友嘛。有时候就从他那个语言里边能听到许多闪光的东西。所以我这些年，他老说你们来了给我带来多少。他后来是全省的10大共产党员标兵，还是优秀共产党员、省人大代表。他真是实实在在的把农民的利益看得比金钱要重要。后来我们就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他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对我的触动非常大，他真是一心一意为当地农民着想。一生中我为啥说这节点呢，就是说跟张志峰接触以后，特别接触几年以后，他对农民的那种感情，我觉得后来对我的工作呀，包括思想的这个转变呢，应该说有很大促进作用。我给我们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们呢，既然从事了农业这个行业，搞科研学这个，那你就应该为农民做事。不管在哪个国家，其实农业都是一个弱势产业，周期比较长，然后这个效益不像农业，它永远不会那么突飞猛进。从事农业，那你必须真心实意的为农民办事。就是我从跟张志峰接触以后，我得到的启发，而且我也真正的从内心里边真的想为农民办点事儿。所以这时候我在开展科研工作呀，什么我都是有的放矢。我不是说的过去为了发几篇文章什么玩意儿的了。这当地需要什么玩意儿，我就研究什么玩意儿。研究完了，我直接在这儿就用了。从品种筛选，我们大量的选100来个品种，那工作量非常大。然后这里边还得做肥料实验、密度实验等等，每年工作量非常大。你知道这玩意儿，你做完了有意义啊！你整完了，马上它就可以用啊！农民看完了，一看好，第二年他就认了。后来我们为啥整的非常合手呢？还是心一样了。他这种思想境界对我影响非常大。我也是86年入党吧，但是和人的思想境界比起来挺惭愧的。刚开始 那时候追求的是什么？赶快进职称啊，然后多写点文章啊，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感觉真正的为农民办点事儿。其实这种理念反而促进了科研，一个是来自实践，农业你本身你得到实践中去，你得实实在在落实，你研究这个技术在这生产上能应用，而不是光为了写论文。科研人员我认为应该是朝这条路走的。
1: 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本期人物吴春盛，给农民干点实事儿，我这一辈子就没白过。欢迎继续收听。
2: 这做农村工作有没有什么阻力困难？
0: 阻力困难其实也挺多的，你比如说这个最开始的时候立项难嘛，你像那耕作栽培，你基本上当时就是没有项目，你只能搞别的。你另外你名不正言不顺，有的时候落基地呀、什么这些其实也挺难的。在农村得找个好户，就是所谓好户就是啥，就是他对科技认识比较充分的，这样他愿意跟你去搞。要说现代农业后来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已经严重的，刚开始你看农民迸发这么大的积极性啊，而且粮食确实也产量啊包括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到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就是上个世纪了，它就已经开始抑制现代农业的发展，特别不能适合我们当前的发展形势。对于农民来说，有的时候吧，他对你那种热情，你就像我下乡的时候，你要到农民家吃顿饭，他恨不得啥好他给你整啥，自己舍不得吃他都给你做。但是有的比如说他家邻居他得挨着，你不挨着，你说你这分散这一块那一块，你这实验怎么搞？哎，那家你就给多钱也不整，就是不让你整，你要种苞米我非得种什么辣椒种点高粱啥，整不了啊，我说给你补偿什么，又给你种子给你化肥，不干就不干，没招，你稍微看不住，甚至他把你这一年实验都给毁了。
1: 如今为了打赢蓝天保卫战，改善空气质量和减少火灾隐患，我国对农村地区农田的秸秆处理问题实施了禁烧措施。在实施禁烧令之后，为解决秸秆处理问题，农业专家们相继提出了秸秆还田、秸秆加工有机饲料、秸秆打包等多项措施，但这些办法却大多难以落实和推广。
0: 烧秸秆它涉及到就是现在合作社是把这个土地全部集中起来了，实现这个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了。你过去你想实现实现不了，一家一户不听你的。为啥后来我们把民乐形成说的要发展现代农业，那必须走民乐的新模式，规模化经营，就是说你得统一起来。有些技术很成熟，比如说秸秆还田，其实中国的精耕细作过去传统的那不就是大量有机肥还田吗？但是现在没有有机肥了，农民一家一户养那点基本上也没人往地里上了，土壤的这个养分缺失，年年往出拿，你往里投的全是化肥，有机肥不投，那肯定它有机质是逐年下降的。这最明显就农大我们这块实验地8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都是3点几装有机质，现在就是1点几。秸秆还田当然是最好的方法，别的你没有别的途径了，现在唯一的就是通过秸秆再给它还到田里边。我给它起个名叫啥，原汤化原食，就本来就是你这里边我再还给你，是不是？现在已经农科院他们做一个，吉大他们那个校区那农场也做了，有的都已经10年11年了。现在有这样的办法，而且技术也非常成熟，一样秸秆还田的技术，包括王立春就省农科院他们搞的深翻还田，农大的窦申搞的是把这个秸秆整到底下去往下整那个秸秆还田，还有一个是梨树那个王桂满他们整那个秸秆覆盖。
2: 为什么推广不了呢？
0: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一家一户，现在不是说的技术制约，而是体制制约，它必须是大马力拖拉机，而且是必须是最少是154马力以上的拖拉机才能拉动。你现在一家一户谁能一家买个154的，再说你那地不是挨着的，你家想翻我还不翻呢，所以他没办法。还有许多技术，这只是其中一个方向，其实许多技术现在在生产上没有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根本原因应该说就是没实现规模化经营，一家一户你没法整啊，谁都知道这个技术好，但就是用不了。为什么说现代农业要发展急切的希望像民乐这样的模式，为啥说他这块更有生命力呢？就是所有的全部是机械化，一个是解放了一大部分劳动力，他把贫困户带起来， 而且这个贫困户，你过去有些贫困户他家里边没有劳动能力，没招的就得转包呗，那有的一次性出卖那就更贫了，这样他就可以搁这里边享受所有的，到年终所有的都搁一起分呢。农民没脱离土地他有啥好处，以后这后代他也不存在后顾之忧。
1: 酸甜苦辣奋斗人生，时代人物高端访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吉林时强调，要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科研人员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眼下中国的农业正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和机遇，身处这个时代，如何抓住科技之光，让农业做大做强，带动农民走上整体富裕之路，是吴春盛这一代农业科研人员的方向和使命。
2: 您希望就是别人提醒您的核心评价是什么？
0: 核心评价就是搞了一辈子农业研究，应该说为农民做了点事儿吧。我当教授的时候，当时有理想，因为我以前听说过年轻的时候啊，说一些老教师说的那个老师草包教授，我说我这一辈子我一定不能当草包教授，让人家这种评价。无论是在自己这个领域里边，在学术上你得有一定影响力，不管是在省内还是在全国，是吧？至少人一提啊，知道这人是搞玉米的，而且在哪方面有所建树。另外就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点事儿吧，至少我在我蹲点的这几个地方，长岭、大安、茶干，还有这个后来这20年，基本就是在弥勒这个地方给老百姓干点事儿吧。我也感觉心里边安稳了，至少我这一辈子没白过，我从事农业，我也给农民干点实实在在的事儿了，也算别说高大上的，就是说我为中国的最弱势的一个产业里边，我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我为老百姓干的事也算积德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吴春盛，给农民干点实事，我这一辈子就没白过。

0: 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与老张等工友聚餐后，因醉酒便将车钥匙交给同样饮酒的老张驾驶。在行驶过程中，车辆发生事故，导致车辆受损，车内其他人员受伤。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员老张全责，车主大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大刘与老张承担同等责任，民法典第1209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

0: 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仅对机动车一方应否承担事故责任及归责原则作出认定，对于赔偿责任的具体承担主体及责任比例，尚需结合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界定。本案中，大刘作为车辆所有人，明知或应知老张已饮酒，仍将车辆交由其驾驶，未尽到车辆管理及安全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其过错程度与驾驶人大刘相当，故老张与大刘对车内其他人员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合理损失，分别承担同等的赔偿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辽源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基底，探索生态治理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的全新路径，构建区域绿色能源发展新格局。
4: 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开幕。
3: 吉林石化年产4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顺利中交。
4: 主播带你逛农博，走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了解四城一体化发展的新成果。
3: 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新大众文艺展演《春京西歌会》精彩上演。
4: 吉林省2026年电影消费券发放活动启动。
3: 东北超常规赛收官，长春、延边双双晋级四强。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辽源市立足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实际，依托总投资286亿元的中国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基底，耦合新能源开发、绿色化工产业发展，探索生态治理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的全新路径，为区域构建绿色能源发展新格局，助力全省双碳战略落地蓄势赋能。
5: 连日来，中国天营辽源废矿坑绿色修复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氢氨醇化工工程部分建设全速推进，项目创新生态修复加零碳产业发展模式，彻底破解资源枯竭型城市矿竭成衰发展难题，是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推动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标杆性工程。项目整体规划风电新能源装机容量2.639吉瓦，分两期有序建设。一期重点建设17万吨甲醇生产装置，每小时56000标准立方米制氢装置，每小时16300标准立方米二氧化碳压缩装置，同步配套中控室、办公楼、化验楼、综合维修站等基础配套设施。二期规划建设年产111万吨甲醇装置，每小时344000标准立方米制氢装置及全套辅助生产设施，逐步构建完整的绿氢、绿甲醇、绿色产业体系。
6: 化工园区建设正提速攻坚，土建工程整体完成率已经达到95%，设备安装工程已经完成85%，现已全面进入管线对接、设备调试等收尾工作。风电板块同步展开6座风场建设，其中基础建设已完成121座，整机吊装完成85台，各项施工节点稳步落地。
5: 作为辽源市首个100亿级产业项目，全省绿氢加产业

0: 标志性工程，该项目被纳入吉林省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重点工程。凭借过硬的绿色生产标准，项目顺利通过欧盟 ISCC 国际可持续碳认证，拥有欧盟绿色燃料出口资质，可有效填补国际航运绿色燃料市场缺口，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生态振兴、产业迭代升级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项目也是辽源国家级零碳园区的核心支撑，建成后将成为东北地区首个吉瓦级绿氢生产基地。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绿氢15万吨，绿甲醇80万吨，年消纳绿电56亿千瓦时，助力园区碳排放降幅超90%。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5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全方位赋能本地袜业、高精铝等传统产业低碳改造升级，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民生效益、开放效益多重共赢。
1: 风电板块将于8月底完成试运营条件，化风源将于本月开展单机调试以及联动调试，在投产节点前完成全部调试工作。
0: 以生态修复换新城市底色，以绿色产业激活发展动能。如今昔日废弃矿坑正逐步变身绿色能源高地，中国天营一体化项目的稳步建设不仅为辽源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趟出了新路子，更为吉林省完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新能源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2: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吉祥新闻记者潘振铎报道，今天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开幕，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民族运动健儿齐聚挥发河畔，共襄民族传统体育盛会。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第9届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省政府主办，省民委、省体育局、梅河口市政府共同承办。本届运动会共设16个比赛项目，其中包括秋千、跳板、珍珠球、毽球、射弩、压加、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武术、掷四、哈日把11个竞赛项目，以及陀螺、板鞋竞速、蹴球、高脚竞技、传统弓箭等5个表演项目。共有来自全省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和梅河口市、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参加本届运动会。大会组委会主任、副省长刘凯致开幕词，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开幕式上，来自梅河口市及全省各地文艺表演者献上精彩的艺术演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锦晨、省政协副主席曹宇光、国家民委直属机关、省直有关部门和梅河口市负责同志出席开幕会。
4: 日前，吉林石化年产4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顺利完成中间交接，项目正式从工程建设阶段转入试车调试阶段，为后续投产运行奠定坚实基础。
0: 该项目是吉林石化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重点降碳工程，项目采用 PSA 变压吸附先进工艺，对合成氨装置、新建沥青造气装置产生的二氧化碳尾气进行集中补给净化回收，回收后的高纯二氧化碳将输送至吉林油田，用于地下驱油及封存利用，实现废气资源化循环利用。
5: 一期二氧化碳装置用的主要是合成氨低温甲醇洗的二氧化碳的尾气，经过这个回收之后，通过提浓净化，纯度能达到98.5%。我们用压缩机进行加压，输送到吉林油田，属于把二氧化碳就变废为宝了。
0: 据了解，项目整体分2期建设，其中1期年产35万吨二氧化碳回收项目已于今年5月20号顺利中交。本次中交的2期45万吨项目，主要建设原料处理、变压吸附提纯、成品输送及全套配套辅助设施。
5: 1期现在装机已经完成，管线试压试漏也都已经完成，2台压缩机也已经调试完成。2期目前现在中交之后，进行3查测定和相应的一些管线的吹扫打压。
0: 项目全面投产后，将大幅提升企业二氧化碳资源化回收利用能力，有效降低生产碳排放，助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节能降碳增效。
6: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3: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圈首次亮相。接下来跟随吉祥新闻主播李玉铎一同走进这里，看看四城一体化发展有哪些亮点成果。
7: 本届农博会的一号展馆是全新亮相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这是都市圈农业一体化发展成果的首次集中亮相。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座城市抱团把自家的宝藏农货搬到这里，集中展示区域农业产业协同发展成果，
8: 资源可以互补。比如说我给你举例子，就是长白山人参这个集团来说，长白山的精神加工是在长春市，但是它的基地就建设在吉林市，啊，在吉林市种，在长春加工，主要是依托于长春科技的那个能力、研发能力、四市的一些优质的资源共享，共同发展这个产业链。
7: 这次呢，共有53家优质企业带来了269款特色农产品，涵盖了鲜食玉米、优质精米、梅花鹿制品、高端肉牛制品、长白山人参、杂粮山珍等多个品类，既有深耕市场多年的龙头品牌，也有县域特色富民新产品，直观展现了都市圈农业产业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
9: 本次我们带来了经典大米，还有健康主食系列，可以和很多的优秀的企业进行交流和合作，可以把我们的舒然大米推向更多的市场。
10: 辽源的东风，然后四平的一通，这就是我们一产的产品啊。然后二产呢，主要就是我们长春的科研高地和生产深加工产品，可以让所有的客户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整个梅花鹿产业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7: 一边是黑土地孕育的地道土特产，一边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全新成果，在这里能直观感受到长春研发加圈内种养加协同加工加统一拓市场的发展模式，各地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抱团发展，打造完整农业产业链，共同走向更大的舞台。
11: 抱团取暖的话，更加增强了我们企业的一个背书。你看我旁边把我们新媒体直播的小伙伴们都带到这个展位中来了，不光我们有线上的一个展示，然后我们线下也互相对接，可以形成互补的一个模式。
4: 吉祥新闻记者傅刚报道。8月16号，吉林省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创新联盟成立大会在长春农博园举行。联盟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牵头，联合38家省内重点农产品加工企业共同组建，搭建起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创新平台，将精准开展技术攻关、科企对接、产品孵化、品牌培育等工作，聚焦我省粮头实委、农头工委发展布局，整合科创与产业资源，破解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短板，为全省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3: 吉祥新闻记者李月报道。今天集运乡情最享田园休闲农业专场推介活动在长春农博园举行，来自省内的3个休闲农业重点示范县、2个美丽休闲乡村、3家特色经营主体依次登台，通过主题宣传片、实景 PPT、 短视频展演、特色文艺表演等形式，推介精品乡村游玩线路、特色体验项目和网红乡村打卡地，立体展现吉林乡村宜居、宜游、宜养、宜业的独特魅力。
4: 8月15号晚， 繁星闪烁，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新大众文艺展演春京西歌会精彩上演，请听报道。
0: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省演艺集团、长春市委宣传部承办，长春市文旅集团协办。作为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的重点活动，歌会紧扣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打破传统剧场演出局限，将文艺舞台搬进城市历史老街，特别搭建临水演艺舞台，光影倒映水面，构筑视听相融的独特观赏场景。吉林省歌舞团演员曹金远：
12: 我们跳出传统的剧场呢，把这个舞台放到老街中，为街区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内核，实现了文商旅的相互赋能，让这个历史街区呢既有底蕴又有烟火气。
0: 吉林省歌舞团演员孙平：
13: 为大家送上的一首歌曲叫做《母亲是中华》，大家送上一份祝福，那么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市民朋友能够幸福安康。
0: 吉林省歌舞团演员王鑫：
14: 第一个是舞台给现场的观众有一种新颖的感觉，灯光舞美啊，再把那个灯光打到水面上，再配合我们的演员，更这样的节目感觉更丰富。
0: 本次活动聚焦新大众文艺群体，为全省基层文艺爱好者、民间文艺达人搭建专业化开放式的展示交流平台。整场展演兼顾艺术水准与本土特色，专业院团演员与本土大众文艺创作者同台演绎，节目兼具东北民俗韵味与吉林地域特质，一件件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文艺作品，礼赞家乡发展变迁，歌颂百姓美好生活。长春市市民沈云奇：
15: 演员非常专业，和他们在一起没有距离感，这样的氛围特别好。
0: 长春市市民安雪：
16: 感觉特别亲民，然后还感觉自己走在了这个在历史的文化的一个长街上，然后再听这个音乐会轻松比较自在。
0: 长春市市民李卓玲：
17: 27年也要大动会了嘛，可以通过这个渠道一起来就是宣传长春，能让更多人来了解我们长春的文化和底蕴。
0: 据了解，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将持续至10月下旬，省市县三级联动举办450余场各类文化活动。活动聚焦新大众文艺发展，推动文艺演出与历史街区相融共生，以普惠文艺供给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持续打造惠民文化品牌。
3: 气象新闻记者吴松阳报道，8月15号晚，传世经典系列浩瀚无垠交响音乐会暨2025至2026音乐季闭幕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是吉林省交响乐团入驻新址后的首个乐季收官之作，多位国内外知名演奏家联袂登场，带领春城听众在交响的洪流中体悟布鲁克纳 C 小调第8交响曲的浩瀚与深邃。C 小调第8交响曲被誉为巨作中的巨作的交响鸿篇，用厚重的肢体与凝练的结构，让听众在纯粹的交响音乐中沉浸式感受命运的沉吟与光芒的倾泻。
4: 8月16号，2026年吉林省电影消费券发放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2027年2月28号，横跨暑期档、国庆档、贺岁档与春节档多个重要观影档期，请听报道。
0: 活动由吉林省电影局主办，猫眼娱乐承办，用户可通过猫眼 APP、 猫眼微信小程序、美团及大众点评 APP 参与领票购票。活动期间每天10点限量发放补贴，观众可享单票立减10元优惠，单票票价满30元即可使用。优惠不限影片，覆盖活动周期内所有场次，每位用户每周可购买2张立减补贴票，在吉林省所有电影院均可使用。
18: 参与消费券购票的用户还将自动收到美团100元优惠权益礼包，用户在观影的同时可以享受吃喝玩乐的丰富消费体验。
0: 省内各相关单位也推出系列配套惠民举措，长影集团打造了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世纪城三大场馆，实现观影与文旅游览票根互通互享。吉林省演艺集团推出3重电影加演艺活动，涵盖影剧互通文化惠民、光影吉林双眼联动、音乐厅与影城联动3大项目，持电影票根可享话剧及音乐厅演出6折优惠。 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推出书香伴光影，悦享好时光活动，覆盖全省约100家合作影院，持影院票根可享图书文创满减优惠，并获赠观影券，购书满额可兑换免费电影票或观影优惠券。万达影城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全域观影惠民活动，持吉林省内

0: 22家万达环映影城所在商业内餐饮金额50元及以上消费小票，可到影城享3日内10元观看2D、3D 影片。
1: 让全民以惠民的方式来进入影院，来参加我们的这次暑期的这个活动，惠民观影、正值电影节，这个是非常好。
2: 跟朋友一块来看嘛，也觉得挺合适的。
0: 眼下正值暑期档观影旺季，《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各类题材佳片轮番上映，覆盖多元观影需求。叠加本次电影消费券的惠民利好，将充分激发观众观影热情，进一步拉动全省文化消费，助力电影市场持续升温。
3: 昨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迎来收官战，8支球队4场较量同时打响。长春队坐镇主场，以1-0力克沈阳队，延边队客场战平通辽队，成功晋级淘汰赛。请听报道。
0: 长沈之战，整场比赛节奏紧凑，对抗激烈，两队近前主力全力出战。上半场双方严防死守，中场博弈十分焦灼，多次打出精彩攻防回合，但均未能攻破对手球门。一边再战，两队继续提升对抗强度，不断调整战术，冲击对方防线。比赛第72分钟，赛场僵局被打破，长春队16号球员阿里胡提、图尔逊买买提抓住战机，在禁区前沿果断起脚劲射，皮球应声入网，长春队将比分改写为1-0。取得领先后的长春队稳扎稳打，将1-0的比分保持至中场。此役过后，长春队凭借亮眼的主场战绩，顺利晋级东北超4强。
4: 今天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5: 非常开心，非常开心，难以想象吧。也完成了教练组的要求，
6: 非常激动，感觉就是这么多场不是白等待的。
0: 另外一边，延边队在客场与通辽队的比赛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第7分钟，延边队守门员出现失误，通辽队1-0领先。一边再战，双方互有机会，但始终未能改写比分。伤停补时阶段，延边队将角球发至禁区，王林浩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凭借这一场平局，延边队成功挺进本届东北超4强。
4: 接下来比赛我们还要一定全力以赴，争取取得好成绩。
7: 我的球员们带着非凡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完成了这场比赛。
0: 赛场上双方拼抢激烈，赛前的文艺演出也精彩纷呈。在长春赛场，舞蹈《青春秧歌》燃动春城，马头琴合奏《万马奔腾》，京剧连唱《同圆中国梦》接连上演。在通辽，伴随着一曲《红太阳照边疆》悠然响起，长白山下的风情和科尔沁草原的豪迈再次相遇。明太鱼小姐姐们的特色舞蹈更是点燃赛场。
8: 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能助力东北超，延边队加油，东北超加油。
0: 以球为媒，是东北足球底蕴的实力共振。收官战中，长春队、延边队全力以赴，用每一次精准传球，每一次奋力拼抢，致敬赛场，回馈球迷，彰显出东北足球纯粹的初心，对足球的尊敬与热爱。
9: 我们这个在首届东北超的比赛中就能杀入4强，而且是提前一轮，非常的开心。
10: 东北超这个把我们3省1区全都融合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东北超给我们重新振奋了力量。长春跟沈阳是真正的好兄弟的关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至此，东北超常规赛阶段全部结束，大连队、长春队、沈阳队、延边队进入下一阶段比赛。
11: 吉祥新闻记者张璐报道，8月14号到16号，2026长白山中医药学术交流活动在长春举办。活动邀请院士、国医大师、省名中医开展学术讲座，来自国内外的近600名中医药专家学者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举行了国家中医内分泌质控中心专家聘任仪式，发布国家中医内分泌医疗质量控制指标体系2026长春，即代谢病防治协同发展长春共识，并为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抗衰老研究院揭牌。通过活动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更好满足中医药特色防治代谢性疾病的民生健康需求。
12: 春天，丁宁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15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

0: 声声，白花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来关注一组省内消息。8月14号，2026年百事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吉林站在吉林市北山公园启幕。活动由省和吉林市卫生健康中医药管理部门统筹举办，现场设置6大特色功能区域，集结长春、吉林、四平、辽源4市资深中医专家坐诊，免费为群众提供体质辨识、慢病调养、季节养生指导等服务，同时开展推拿、穴位敷贴等中医适宜技术体验。此次活动深化了长春都市圈中医药协同发展格局，让普惠便捷的中医药健康服务走进千家万户。
2: 8月14号，第6届国际暨第8届国内鹿茸科学与产品技术研讨活动在长春举行。来自新西兰、西班牙、俄罗斯等多国专家学者与国内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代表共同围绕鹿茸再生机制、活性成分开发、智能化养殖等前沿方向开展深度交流，为全球鹿产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搭建高水平协同平台。
1: 8月15号，四平市都市圈城市篮球邀请赛开赛，赛事汇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兄弟城市的48支参赛队伍，通过比赛搭建起区域文体交流平台，丰富职工文体生活，助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赛事将持续到9月上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雨飞，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4: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5: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6: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了。
4: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8: 1厘米300年。
5: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4: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9: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4: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5: 我们犁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4: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0: 在城市颠

0: 风，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12: 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

0: 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0: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3: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4: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7: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9: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8: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0: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1: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 138%。 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2: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1: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3: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7: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4: 因为游乐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游园的一个生活场所。
15: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14: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5: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 2.7 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6: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17: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18: 老板
19: 还厨魂呢？小城管都被你干活
17: 今非昔比啊。
18: 礼物，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家美食

0: 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0: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2: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0: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1+1=2的创新。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4: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5: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4: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7: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8: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9: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7: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

0: 迪恩认为，
1: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2: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4: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4: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三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8: 我以我言代你眼，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5: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5: 好的，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6: 喂，老师吗？
5: 哎，慢点说，别着急啊，你这电话信号不算太好啊，咋的了？
6: 钟晓老师，我就咨询你个
5: 啊，
6: 今年31岁
5: 啊，
6: 也是这在咱长春吉大毕业的哈，毕业以后一直在上海工作，都31岁了，就是不找媳妇儿是啥意思，我就不知道这孩子。
5: 31找什么媳妇呢？谁找那么早？我们念过大学的，还在南方上班的。那你要让他找媳妇，你供他念吉大干啥呀？你别供他念书，初中毕业，现在媳妇孩子都挺大的了，你别说媳妇的事儿了。
6: 那能不念书？念书
5: 对呀、
6: 啊，
5: 念书了。他念完书之后，他过的生活一定就不是按照你的想法过了，他想咋地就咋地，而且他岁数压根就不大，就是在那个上海也好，南方也好啊。那这个咱们东北孩在那头说28、29不结婚，34、35不结婚，太多了，一堆一堆的，扔一个砖头打倒5个，那有4个是这样的。你在这块还用你这头这个方法，这咋不找对象呢？不结婚呢？他31他找什么对象？正好时候，念书念10好几年，那没玩着，那就玩2年不行吗？
6: 哎呀，我都着急了。哎、
5: 你着急，你着急有啥用？你自己当初你找对象前比谁早到哪去了是咋的？真是的啊！
6: 哎呀，宋晓老师，我说真，我就想这孩子到底是咋想的？反正
5: 你不用咋想，就人那头没有那么早结婚的，
6: 他都31了，
5: 31人都36、7、37、8结婚，你没玩够呢。
6: 啊，我该办的事儿我都给他办了。
5: 你在上海给买房子了？
6: 我在苏州给他买的。
5: 你在苏州买房子，那就上苏州找去呗，是吧？苏州离上海反正半个小时吧，可近了。嗯，高铁一趟一趟的，比咱公交车都快啊，比咱公交车都密啊。
6: 上海房实在

0: 太贵了。
1: 我知道，那这两年也下来点了，你那边也不那么贵了。
0: 我也总听你的节目，我听你说苏州的房子便宜。
1: 嗯，对，其实苏州房也不便宜，但是跟上海比还是便宜很多的。有很多在那个上海，我认识好几个，就是那个在苏州住，然后在上海上班的。
0: 对对，咱们单位也有，
1: 尤其年轻的，岁数大的、老的那个早买也就早买了。嗯，
0: 那这孩子条件也挺好的，咱几大毕业。
1: 哎呀，我跟你说呀，那个就是那个到了上海之后，吉大就算普通学校了啊，真的。所以说，我就跟你说，就是咱们别用你的眼光去看孩子们。就是我记得有一个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说的我之所以供你念了那么多的书，去了那么多我没去过的地方，就是不想让你过和我一样的生活。你现在呢，就是供了他念了那么大的书，然后也让他去了那么多咱没去过的地方，然后依旧想让他过着你想要的生活，那不扯淡呢？
0: 我在通话，在咱们这边也给他帮他找了哈，给他找的、也看了，他就是不爱处对象，他说不着急，不着急。
1: 对呀，人家确实不着急就对了。要搞我也不着急，对吧？要我儿子在那头，我可不着急。我像那些。啊，像那些跟那老头跟孙总似的，成天干什么判这判那个的，我才不像那样。
0: 哎呀，我是着急的。
1: 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我跟你说啊，他妈还那么着急吗？
0: 俺俩都着急，我都六、
1: 完了，他妈那个他妈错过你，然后给你整的一点招没有是吧？
0: 一点招也没有。
1: 你跟他说，你说人家上海31岁结婚的都是没正事的，有正事没有这么年轻就找对象的啊？
0: 那真有条件好的小姑娘要跟他，咱们单位领导的姑娘都看好他了。
1: 嗯，那玩意儿，领导咋？领导多溜饼。你现在是我领导，过两天我不干了，你不是我领导了。
0: 孩子他就是不干，小姑娘不同意，不他不干。
1: 嗯，对，所以说你就别寻思这事儿了。我的意思是啥？就这个事儿，你寻思出去，给你脑瓜人寻思出窟窿来，你也管不了，别寻思了啊。行了，
0: 这个还有个事儿，宗老师哈。
1: 嗯。
0: 我这个儿子特别好，我这是俩孩子
1: 啊，
0: 我孩子从小吧，他俩就在一起特别特别好
1: 啊。
0: 现在我这个老大结婚以后呢，他俩又变得生疏了，不像以前那么近别了
1: 啊。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也管不了的事儿。
0: 那我能我不着急，我希望他俩好啊。
1: 所以说你寻点别的事儿呗，你上那哪儿，上云南去溜达溜达去。
0: 那为什么上云南呢？
1: 就是离家远点呗，要不你就。我发现你好像就是就家里头一前一后这点事儿，没别的事儿一般的啊。
0: 我就希望这俩孩子好。哎，
1: 对对，你家孩子都很好，没有一个不好的，就你这老头不好啊。
0: 哎，我这老头不好。
1: 嗯，对啊，所以说你去出去溜溜的去吧。你退不退休呢？
0: 哦，刚退。
1: 你就闲的，你就原来是还、原来还是个小干部啥的，还管点事儿的，完一退休没人管了，开始管孩子了。你纯属，我没说错你纯属是这种情况。你那啥，要不然的话，你现在就自己开个公司，对吧？你自己开个公司，自己做买卖，你赔点钱，赔的一天天焦头烂额的，就没工夫寻这些闲事了啊。
0: 那哪能？
1: 你要说不想赔钱的话，你就照我说，你就上云南溜达溜达去啊、远远的啊。
0: 管这些事儿。
1: 为啥让上云南呢？不让上上海？上海离你儿太近啊。对吧？你是完了，那个别的地方离家太近，你上云南了，上新疆都行啊，就越远越好。好，再见啊！
0: 好好的，邓老师，谢谢啊！
1: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这个就是刚退休的时候，有很多人那个过渡期没过渡好。我听出来了，你没听出来吧？大伙听出来没？你看我听出来了吧？我说的说最后一句话说准了，他那啥了吧？他认可了吧？一听就是原来当个小干部，其实也不一定小，反正原来就是个干部，负担责任的。完了，刚退休之后吧，就是没啥事儿干了，你知道吗？就开始就是那个，就是从原来的角色当中或者原来的生活节奏当中抽离不出来了，就开始犯愁了，就这么回事啊。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邓阳老师。我遇到一个挺闹心的事儿，想请您帮忙指导指导。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跟我现在这老伴儿，我俩是20，然后准备登记。
0: 啊，你多大岁数了？
1: 我46。
0: 啊，他呢？
1: 他60，
0: 比你大14岁。啊，
1: 嗯，对。
0: 啊，他是退休的。
1: 啊，对。
0: 啊，那个你呢？
1: 我在职。
0: 你现在在职还上班呢？
1: 啊，对。
0: 啊，那接着说吧。
1: 嗯，是这样，我俩就是买了个房子。
0: 嗯。
1: 然后总款是花了45，然后他拿了30。
0: 嗯。
1: 我拿15，然后就是他告诉他儿子说的他拿多少钱了。
0: 嗯。
1: 然后他儿子不太同意嘛。就说现在也不吱声了，也做不了什么，等到百年以后的时候，他该咋办就咋办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俩也害怕这个有啥，以后等到我岁数越来越大了，处理不了这个事儿，我现在应该做点什么？
0: 你再重说一遍，就是说的这老头那个他跟他儿子也说了这个情况了，是吧？
1: 嗯，对。
0: 嗯，然后呢，儿子呢？
1: 他儿子就说现在也做不了什么啊，房子是写的我的全名全款买的。
0: 嗯，
1: 然后就是说的等到百年之后了，老头做不了主了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他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0: 那他能怎么办？这有法，咱这么讲，天上有天理，人间有法律，他还能怎么办？
1: 嗯，我想现在是我需要做一些什么来防范他吗？因为之前他对他爸下手也挺狠的。
0: 那你就是你把具体情况，你把具体情况说一下吧，要不然的话吧，你这个担心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对吧？
1: 嗯，也是，就是他儿子在那个他退休的时候就把那个钱，他退休公积金啥的，17万的公积金，然后还有一个折，8个多吧，完了就都硬要到他名下去了，
0: 啊，就都取出来给他了呗，是不是？
1: 没往出取，当时。我家的说的那啥，说的不能存他儿子名，我领他去上银行去了。
0: 嗯，
1: 他儿子说那意思存成他儿子的名，然后密码老爷子是个。
0: 嗯，
1: 但是我领他去银行一直学，人家就说你上午存上，下午人儿子来挂失，说密码忘了，人家钱直接取出去了。
0: 对呗，您说的没错啊。
1: 嗯呐。完了他也有点就是猛然间反省了，要不然之前的话他也没想到这些问题。
0: 嗯，
1: 然后后期他就陆陆续续的把这个钱和折啥的，就是存折，把这个折又都要回来了，连着那个反正一些东西吧，就都要回来了。
0: 嗯，
1: 这是我们买房的这个有2年了。
0: 嗯，
1: 然后他儿子也惦记说房子买没买，然后他爸爸就告诉他了，说房子买了，那个写的我名，只有我名，然后那个花了多少钱，他也都跟他说了，然后儿子就说了，现在他也没有，现在他也不做啥了，等到后边，
0: 以后他能做啥呀？
1: 来要我这个房子。
0: 对呀，所以说你现在属于过度的焦虑了吗？这不是，人家老头能给你做的都做了。那你还想让咋的？你还想让老头自己再跟你俩离婚？老头净身出户啊？
1: 没有，我现在
0: 那所以说，你说那你还想咋的？我不说吗？天上有天理，人间有法律，老头该给你干的都给你干了，你还记几个六饼啊？还能干啥？
1: 我俩记记，我俩就是商量着要去领证嘛，因为这名不正言不顺的。
0: 你不领证才好，你这房子你的名，不领证那就你房子。
1: 那不行，不得劲儿。
0: 哈哈，你看看，所以说，那你看你这好也没好到多好，坏也没坏到哪去。你说这你这人，
1: 就是我俩在商量，说是领证这个期间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然后就是为了以后保障。
0: 那你问一下那啥，你问一下律师哈。
1: 啊，这个真得咨询你。
0: 对这个玩意儿吧，咱这么讲，你看咱俩在这唠嗑啊，咱哥俩在这唠嗑啊，这打岔呀，这都是一回事儿。但是正经事儿正经办，你说是不是？
1: 对。
0: 咱们心里头明白的事儿，咱就明白了；心里不明白的事儿，咱找明白人呗。你去问一下律师，花点咨询费300-500的，然后人家给你说明白了。如果要是需要出具一些文书的话啊，就是需要嫩手印的，需要盖章的一些文书，那人家也就告诉你需要出具什么什么文书，然后再说呗。你说呢？
1: 嗯，他也说这样吧，有些东西吧，其实是这么个事儿。假设说这个

0: 假设这块糖，
1: 嗯，
0: 他就到我手了，已经给我了，他就不惦记了。但是这块糖在中间悬着，
1: 根本没在中间悬，他在你名里他写着呢。他什么叫在中间悬着呢？
0: 我估计是老爷子告诉他有多少钱，他花了多少钱的时候，
1: 嗯，
0: 他应该是打字告诉的。他那
1: 就打字告诉又能咋地？那我们两口子他花钱乐意，对吧？
0: 那就是他花钱了。
1: 那他花钱，那本来人家老头也花钱了，你还能说人没花钱吗？你这太不讲理了，你这样。所以说，你看你小米妹妹都说了，说是不是越说越心虚，越想挑人家的不是，越发现说不出口。你说说你，
0: 不想挑的不是，但是
1: 你现在这个做法就不让人难以理解了，已经。你要乐意跟人领证你就领证，而且我都已经告诉你了，你去找律师去，我可以说说他儿子到底啥样，他反正不能把他儿子捏死，是不是？但是人家那老头虽然说比你大了14岁，但老头对你做的仁至义尽了。那咱这么讲，就是别说对个后老伴儿，就对先前老伴儿能这样也就不容易了，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你听着没有啊？
0: 是我俩之间没有，
1: 所以说你也别寻思这寻思那个的了。你要整不明白，你就找律师问问，律师给你出完手续之后，也就那么地了啊。
0: 还是得找律师。
1: 对，得找律师。
0: 我感觉找律师，我就感觉好像有点冷。
1: 那冷啥呢？这玩意儿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你，人家律师也不就向着你的，人律师人可能人家既向老头也得向着你，咱把这事儿整的公平公正了，这不是这么回事吗？啊。
0: 我也是希望公平公正一点。
1: 对呀，本来现在都已经偏向你了，啥公平公正，公正个六饼，公正一点都不公正。我看完了你还在这觉得这那个的，你这脱鞋就上炕，完把鞋穿上去了，还注意这种啊，听着没有？
0: 行，反正明天我去找律师去。
1: 对，你找律师问问吧啊。好了啊，
0: 行，谢谢小哥。
1: 哎，好嘞，再见啊。哎，
0: 再见。
1: 哎。小米说这挑里挑的都心虚了，所以别挑了，挺好个豆包，馅儿还挺实诚的啊，哪还有公平了，一点都不公平，对人老头一点都不公平，我还在这块挑来挑去的，你说。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笑这位朋友啊，我不说你名了啊，说小哥啊，晚上好。我老公啊，去年在南方某省啊务工的，工资到现在还拖欠11000多没给呢。当初讲好的日工资320，现在说给300啊，现在老闹心了，不知道咋办了啊。现在老闹心了，不知道咋办了啊。这个我老公啊，拙嘴笨腮的，口才不好，不知道咋处理了。你要想唬你老公拙嘴笨腮的，你去给他要去，你看你能不能要出来。这咋整？你说说，你这玩意儿拙嘴笨腮的，那你就找一个不拙嘴笨腮的呗。如果他的工友们确实是都那个欠机会不给的话，欠工资不给的话，你们一起去找那个劳动仲裁去呗，对吧？一起去找劳动仲裁，要不然的话就是你们找一个代理律师，直接不跟你们就打这个官司就完事儿，大伙出点钱，对吧？给律师，律师给你们要去呗。反正咋的，比你老公自己去要力度大一点，对吧？你要说的我就得要320，那你就按320要呗。但是我感觉，我个人感觉啊，这玩意儿他要没钱了，你别说320，220能不能要出都不好说，是吧？这玩意儿得看他真正他转没转移资产呢，他钱到底都在哪儿，你也不掌握，这不这方面是有一定的问题吗？但是呢，这个东西你要是就是来气了，就是说这个事儿我就必须得要，那我这10000多块钱都给律师，对吧？你要完了给我就当死账了，你给我1000就行，那10000给你，那肯定有人乐意干这事儿，真的。人就这样，看你急不急眼呀？一急眼，除了数学题，别的都能做出来。我跟你说。数学题不行，数学题就像我这样的数学题，我鸡成大眼了，我头发都立起来，我也就能写个解儿，别的也不会。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说小哥呀，我们一个部门四个人，一个领导不用不动，一个领导用不动，两个用不了啊，工作只安排我一个，功劳归全部门，责任全压我身上，升职加薪却不是优先我。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这种事情不会持续太久的啊，这样的事情不会持续太久的，放心吧啊。但是呢，我也希望你记住啊，这个功劳就是全部门的，你代表的是全部门，你必须要有这种胸怀。这个你千万不要认为说，那这事儿都是我干的，我怎么怎么地的啊。啊，我怎么怎么地的，我这个那个的，那你别吱声，该干就干啊！你就记住哥这句话，没有白干的活儿啊，没有白干的活儿。我干了也是好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了吧？啊，就是这个，咱们别说革命工作，干了好几十年的这个播音主持工作。我在做播音主持之前，也干了好几年，就是社会上的这些工作都做过。但是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白干的活儿。啊，我记得这次那个咱吉林省得那个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老科学家叫奔德教授，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不是说学习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在学校里面啊学习，另一种就是在工作当中学习。那么你现在这个工作，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啊，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我就是在学习。那么学习怎么学习好多，第一个啊，如何和领导沟通，那第二个就是，那如果是我干不了这个活，那么我如何把这个工作啊给领导怼回去，或者说呢合情合理的跟领导把这个东西把这托撤下来，这是本事啊，这是本事啊，那不要说这不是本事。然后你工作一定不要只为了升职加薪，你一定要想好，我现在做这个活我能学到什么，把该学到的东西都学到了之后，你就可以撤了，我上别的部门去了，你留我可能不在这干呢。这个不会是很长时间的，很多年轻人都沉不住气。第一个，你能干的活未必真的就是特别关键的活啊，未必真的就是特别关键的活啊。第二个就是你干的活谁都看着了，虽然说功劳归全部门，但是其实谁都看着了，你不用担心。第三个就是你在干活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你的能力在增长啊，人们对你的评价啊，人们对你的评价也正在增加啊。所以说呢，没有白干的活，你听我这个话，你把心沉下来啊，把心沉下来啊，功劳归部门，就理所应当归部门，我就是一个小白人，我就是干活的，你把活干好。不要着急跟那些人似的偷奸取巧，然后去站队，谁是大领导我就跟谁一伙的啊，谁是那个什么的我跟谁就一伙的，我们关系处得好怎么怎么地的，那可不尽然呐。所以说沉下心来，听我话啊，沉下心来，未来可期，一定会很好的。你会在这个工作当中，会在这个压力当中，你会变得比原来更加的强大，而且更加的聪明啊，就这么简，就这么回事，这是为了，就是这是可以看见的未来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真的，我也跟这个收音机前的年轻的啊，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们，也不能叫孩子们，已经工作了，不能说人是孩子了啊。年轻人们说一下，不要学那些特别聪明的啊，不要学那些特别聪明的，然后在工作当中不研究事，光研究人的这样的人啊，他这样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啊，可能在短期内啊，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利益啊，很多利益是眼睛看得见的利益，但实际上来讲他丢失了很多东西，只不过他不知道啊，真的丢失了很多东西，只不过他不知道。所以说呢，就是你记住，就是老天爷那块是有笔账的

啊、哦、你干这个事儿不是说你就干这事儿就完了，你干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已经在成长了。你多干了多少活，实际上你多学了多少本事，就这么回事啊、哦、不要过多的去研究人际关系，刚毕业的时候不要去研究更多的人际关系，你先把事儿整明白了，把事儿整明白之后人际关系再说，因为你刚一去你看不明白到底是咋回事儿。

有那个单位都是那样的，就说的那个，就说的这个单位，说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对付，啊，有时候两个人都拍桌子，啊，两个人拍桌子，俩人就是互相爹妈那么绝，这样的都有。这我说的是某个年代的时候出过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后来这俩人都抓起来，他俩合伙贪污，合伙干事儿，但是演为啥演说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合，就是演的就是说得给领导看的，说我俩不合，所以说我俩不敢干这个事儿，不敢干坏事，实际上他俩都是演的。那你说你下边小白人，你说那一把手和二把手打这样，那我得帮着一把手，你是不是就倒血霉了呢？说别着急站队，别着急占那个便宜去，先把活干好比啥都重要啊。这个朋友说，小哥呀，我求匿名啊，我感到很不开心，起因是我好不容易休了几天年假，想和13岁的儿子和自己老公出去旅游去，可是老公根本走不开，导致哪都没去，也没吃香的喝辣的。我知道我是个熊货，但是呢，我和儿子只要待在一起，咱俩指定就是因为点事干仗，像一个魔咒。儿子性格像我了，小心眼，我也没有勇气自己带孩子出去玩去，我真想揍我老公一顿，真想大哭一场。你这不就属于那种吗，就是没老爷们儿前啥都能干，有老爷们了啥都指老爷们，这熊货。确实你自己指着自己熊货还有脸搁那哭。第一个啊，我跟俩说，第一个我跟俩说啊，就是你自己休假你不设计好了之后再休假。你自己想休假就休假了，你幼儿园小孩啊你啊。那你不得说的，我要休假是从哪号到哪号，我要跟那个领导申请了，写那个休假申请。我那个是反正正好赶上孩子假期嘛，有的能休七天，有的能休15天。像我这种老登，我一旦要想休的话，我能休21天啊，就是我能休三周，但是我很少休，因为休了不知道干啥去，还不如陪陪大伙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那么你这个你设计好了，完说你得跟你爱人商量，说你哪天到的时候能有时间，然后我就请假。孩子这头呢，咱们这么说吧，你说你一个老娘们儿，一个当妈的，当了13年妈了，完了自己儿子跟你俩说两句话，你这头还没招，还没啥明白，光知道干仗，你说你凭啥想揍你老公一顿，人家乐意上班啊。那你说你多不是个玩意儿啊，我说话不好听，你说你多不是个玩意儿，你感觉说的你老公上班的话就是对不起你似的，那他上班挣钱他自己花呀。除了那个工作狂，没几个乐意上班的，对吧？但这玩意儿你就行，你说你出这个事儿，这玩意儿还有脸也想要揍人家一顿，还想大哭一场，你可真是的。那玩意儿13岁儿子，你能带他溜达就溜达，完了叫他该干啥，这13岁了，挺老大的，挺老高大个子，你拿不动都让他拿，抄着就抄着，抄着完了也得接着拿。不就这么回事吗？啊，就真是，就是这个，就是你就属于那种啥呢？就是嫁了个老爷们儿，然后老爷们儿就该你啥了，就啥都得人老爷们儿干，人老爷们儿不干就对不起你。你自己们寻，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休假需要和全家协调好，然后再申请休假，这么点事儿你都干不明白。大伙有没有发现，这人一旦过了50岁啊，身体明显开始就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啊，这个时候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啊，保养关节啊，但是却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呢

0: 那看东西越看越模糊，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泪，到后面严重了就控制不住了啊，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你要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啊，都是因为经络堵了，气血虚了。所以建议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先多给您送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体验效果。400-609-2166啊，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疏通淤堵经络，补足眼部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是精神不少。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呢最后几天了啊，也是最后一波福利了。今天呢，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最后几天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好多朋友呢，这个经常觉得这个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气儿了啊，胸闷心慌，像压块大石头似的，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跟您说啊，千万别硬扛，这很有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啊，含量非常讲究，含量太高了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有足足的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推荐啊，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呢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您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啊、心慌气短呐、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的啊。今天咱们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啊，秒杀价一瓶呢就49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是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啊胸闷乏力啊，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呐、这位朋友，你听我的啊。一定要来试试这款辅酶 Q 十，你想一想啊，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一整月大瓶装，那真太值了。秒杀价呢，活动到月底呢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说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最近呢，很多朋友可能是总没有胃口，立秋之后啊，天忽冷忽热的，饭桌上没点下饭的好东西，吃啥都不香。这个时候呢，咱们来自这个山东龙口的大对虾酱就派上用场了啊。这个呢，有的朋友说了，那虾酱那玩意臭的烘的，一点都不好吃。告诉大家啊，您说这个臭的烘的那种原料呢，是加工工艺啊，肯定是不够规范的，所以那个味道呢不好闻。

0: 全国有名的水域，好水域啊，对虾的品质呢是杠杠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对虾本身是海八参之一，那可不是一般小虾皮儿，那是跟海参齐名的。用这个好原料做出来这个虾酱啊，营养肯定比普通虾酱做出来的那是要丰富。首先呢，这个选这个原材料的时候，就要精选那些大对虾，进行了初步处理之后，还要进行高温杀菌，然后经过五道工序才能出厂。咱都知道啊，海鲜做出来的东西一不小心就变质变味了，这个厂家给考虑到了，人家给这虾酱呢进行了双次灭菌工艺，这样做出来的虾酱呢才能保证新鲜味道的同时还能保证营养。我们在这儿呢也得这个提示各位朋友啊，这个咱们正常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注意开罐之后要放到冰箱冷藏保存。这个虾酱呢吃着确实方便，做法简单的很，不管是蒸蛋炒瓜片还是拌面条，往菜里舀一勺，不再放味精鸡精，鲜味就很足，哪怕是不常做饭的人也能做出挺好吃的菜。而且呢，它是海里的鲜货，手工发酵的，带点天然盐分，吃着能开胃啊，也能补点身体需要的东西，咸咸适中，味道正宗。来自山东龙口原产地的大对虾，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单配一波这个超级福利，市场价25块钱一瓶的大对虾酱，今天咱们99块钱买4瓶原味的，送2瓶五香味的，直接给包邮到家啊！想吃正宗风味虾酱的朋友，别错过今天的福利啊！大家要珍惜机会，记好咱们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联系这个小管家，咱们就可以锁定名额了啊！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你先验货，验货了满意了再付钱，安心又靠谱。如果是会这个微信购物的朋友啊，就有的朋友会微信购物，那你就更方便了。你打开微信公众号，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三个字啊，就阿拉伯数字666啊，回复666，你就能得到网购链接。哎，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下单，省心又好吃又实惠啊！大家记好了两个途径，一个是现在打400-999-0139，400-999-0139，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往咱们公众号上发送666，得是会微信购物的朋友啊，会微信购物的朋友往咱们公众号上发送666，就能直接下单，省心好吃又实惠啊。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康度的这个百合辅酶 Q 十啊。你一过立秋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啊，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最容易受到天气影响。稍微一变天呢，身体最先不舒服的那就是心脑血管啊。各位朋友，您是不是经常有这种感觉？爬个楼梯没走几步就气喘吁吁的啊，想出门跳个广场舞，跳了没一会儿就浑身没劲儿了啊。碰上阴雨天呢，早晚凉飕飕的时候啊，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在床上总觉得心脏突突跳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有没有这种情况？这个季节呢都应该吃上辅酶 Q 十了啊。会养生的各位朋友们都知道，一定要给心脏减负蓄力，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啊，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啊。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啊，咱们康度的辅酶 Q 十呢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也能够放心吃。里边呢还添加了这个优质的抗氧成分，长期吃呢不仅护心养血管，还能够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有气色的问题啊，整个人呢看着是更精神更年轻。现在呢活动期超合适啊，康度辅酶 Q 十软胶囊市场价是79.9块一瓶，今天呢咱们节目专属福利，只需要28.8块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安全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排先得，抢完恢复原价啊！想给心脏减负的，养好身体，让儿女呢省心的各位朋友，赶紧抓紧机会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1: 哎，你好，我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啊，就是我原来一个同事吧，他家孩子上学院参加了咱们那是10年前吧，完了现在我家孩子结婚了，我告诉人家了，人家不来
0: 啊，
1: 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好像挺不得劲儿，欠我礼
0: 啊，欠你礼，欠呗，那就这就这玩意儿，那你多大事儿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个事儿，你搭理他，或者说你因为这事儿寻思这个事儿，我觉得对不起你的脑细胞都
1: 是，
0: 就是啊，你这个事儿我就觉得这心 就是这种事儿很烦人，这个人以后咱肯定。

0: 那就是肯定是不教他了，
1: 钱倒不多，烦人。
0: 对啊，就是咱肯定是不教他了，整不好人家都忘了个六饼的了，你还觉得你记着呢，对吧？那不是说哪个人心都像你这么细致的，你都忘了个屁的了。你是这么多年十多年没脸，你告我信儿干啥？要不要个脸？还告我信儿，对吧？
1: 我前两天搁市场看到他了。
0: 嗯，
1: 哎，就是还看到他了。我家孩子是去年结的婚。
0: 嗯，
1: 那个前两天我看到他了。完了，他假装没看着，他低头就走。
0: 啊，那他不也挺闹心的吗？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人吧，就人这一辈子谁不糟践点钱？哎呀，我天，谁还能拥护这事儿？是拥护这事儿过不去了？对呀、啊，那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就是说的那叫人家忽悠的，叫人骗那个钱也不少。对吧，这玩意儿有啥可说的，你就玩意儿不联少联系就得了，有可能人家就是忘了，有可能就是说他确实就是不想再和你交往了，不交往不交往呗，能咋的，对不对？差那点钱，我不说谁还不糟那点钱，那不很正常。我就问你，你家种地的话，地头子那个苞米啊，那个高粱啥的，哪个地头子不叫驴马啥的咬两口。哪个地头不叫牲口霍？那咱总讲，那个如果说没牲口的话，那联合收割机还中间还得抹掉点呢。那谁家不糟你点啥？那不很正常吗？那玩意你要说成天在琢磨说的那个我给他随过礼，他没给我回过来，那你呗，那这事不用干别的了。那有的是这样的事儿，对吧？
1: 是，我跟这个人我们都退休了。
0: 嗯。
1: 啊，都是退休职工。
0: 嗯，你今年多，咱别说那些玩意儿，我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关键是啊，你说那玩意儿干啥呀？他原来就算他原来是大老板子，多大大老板子，跟我有狗屁关系啊？我跟你俩就200块钱交情，没有就拉倒呗。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这人吧，我就觉得就是咱们都退休了，可别琢磨那些事儿了，有功夫干点啥有正事儿吧，干点啥正事儿，咱们多一个是多挣俩钱儿。对吧？再一个呢，把身体整好，就得了呗。别人爱咋地呗。你说，你这心眼儿太小了，你可别寻这事儿了啊。
1: 是
0: 啊，咱有那个功夫干点正经事儿，有那功夫干点有用的事儿，比啥都强，真的啊。
1: 啊
0: 啊，对，那我问你一下，就你儿子结婚，就这一个没来的啊？那不得有个几十个说的通知不到的，没那都有吗？
1: 我通知的都来了，可能就他是差他自己。
0: 啊，就
1: 如果说没有礼的无所谓了，之前他家孩子送医院咱也参加了，
0: 啊，
1: 是不是？
0: 我知道你说那个没、
1: 哎、
0: 就没用，就是那都很正常，就像我说那糟践钱，谁不糟践点钱呢？这不很正常吗？你就知道
1: 人一个两个也很正常。
0: 对呀、啊，咱再说你见面了该唠嗑唠嗑，但你们家再有事我肯定不去了，就完事儿了呗，那能咋的啊？好了，你就吃亏、
1: 哎、
0: 吃亏是福，你吃的这点亏啊，不定在哪儿都给你着不完了，你自己不知道啊。那行了，好了啊，哎，
1: 好，谢谢你，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哎，好
0: 嘞，
1: 再见，
0: 哎。啊，有那样的啊，有那样的，就是咱们这么讲叫王八蛋啊，就是他那个有事儿前谁都告诉，所有的人都告诉啊，然后那个人家别人有事儿的时候，他装屁驴子，或者说装王八蛋，往那块儿就是也不吱声，也不那啥，反正就不去啊，反正我收你钱行，你收我钱收不着，有这样的，不是没有，但这样的日子就这样的人，没看着这样人把日子过起来。啊，没看着这样人说把日子过的，就说的，别人多给他200块钱，他少给200块钱，里外差400块钱，然后他过的就比别人有钱，比别人富了，没有，反倒是都过得不咋地，对吧？这都很正常的玩意儿，这样的人有，但绝对是少数，啊，在哪儿也是少数，南方也好，北方也好，都是少数，对吧？当然，人家那个我好像是人家炒广州那头好像就是礼特别轻，就是10块8块的就有那种就是个红包，其实人家叫讨彩头，就是有个彩头就可以，没有那么多说的。人有的还坚决谢绝礼金啊，就是谢绝任何礼金，都是这样说的啊。等咱们这头呢，可能就是北方这头，可能就是大家反正就是你也随我，我也随你，其实也没啥事儿。那玩意儿就是正常来讲，绝大多数就是一个活期存款啊，去活期存款完了。

你家办事前人家不是不来，不来那样的这种王八蛋就是少数，就那么几个，有的是真忘了，有的是后来俩人干蹭，咱这么讲，俩人那时候挺好的，随风随风，后来俩人干张脚了，干张脚了之后，你告诉我，你不告诉我也不去，告诉我也不去，对不？就这么回事嘛呢？谁一辈子能说的这真跟银行似的？银行都有查账的时候，何况你咱们普通老百姓，你那拿时间寻思这事都犯不上啊。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你好，小哥，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我自己家里的事情。现在是这种情况，就是我有个妹妹，她一直在农村生活，跟我爸一直在农村生活。然后我妹妹她那个，她精神上有点问题，就是现在基本上是不能太自理的状态，就需要有人陪伴。
0: 打人骂人不？
1: 不打人骂人，她就是爱，就是有时会走，就出去走，然后有时还得需要人去找她。现在是这种
0: 情况，一整就没影了，一整就没影了，是吧？
1: 对，现在就不敢让他出门了。然后我爸现在已经79快80了，一直是我妈已经去世了，然后一直是我爸在照顾他。现在就是因为我爸年龄大了嘛，然后我就想给他接到身边。然后就是，但是我与我妹妹这个关系的话，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妹妹有个女�儿，就是有个孩子，今年18了。我之前让他学了一年多那个西点，就学个手艺嘛。他那初中毕业之后，给他学的是手艺。但你毕业之后也是没找着工作，现在也是在农村，就是他们三口人在一起生活呢。然后就是这个孩子，我也不能一直让他在家待着，因为待在家在农村待着，他也不想出去工作，也在家里面也说实话。
0: 那孩子他爸爸是干嘛的？
1: 他没有爸，去世了。
0: 他的就是你的这个妹夫已经去世了，
1: 去世好多年了。那孩子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去世10多年了。
0: 那你妹妹是因为她丈夫去世，就是爆发的这个精神不正常吗？还是就是结婚之前就那样？
1: 结婚之前就有点，然后中间一段时间好了，然后生完小孩，生孩子到孩子6、7岁的时候，这期间她都是正常的。然后之后又就是一直就是这样好了。坏了好，到现在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不简单，不就是有点精神有问题了。因为他跟他说话有的时候他是会犯糊涂的，就是不是很清醒的。
0: 他吃药不？
1: 他不吃药，
0: 也不用，
1: 给他药他也
0: 不
1: 吃，不
0: 用吃药是不是啊？
1: 对，之前给他吃过药，吃完药之后，不当事儿啊，不当事儿。就是我其实这个病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妈活着的时候吧，在世的时候一直给她看，但是这么也看了10多年，就是一直也不好。然后现在我妈去世之后呢，就是没有人太打扰她，她跟我爸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就因为孩子有段时间不是我给她带出来嘛，上学嘛，那段时间她挺平静的，就是每天就在屋待着也不出去。然后现在这种情况是怎么呢？现在就是半个月之前他突然就离家出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是东北老多人给他找回来了，就走了一晚上。
0: 他走哪儿去了？
1: 走老远了，
0: 就自己溜
1: 一个线去，
0: 自己溜达走的。
1: 对，
0: 还是骑自行车还是坐车呀？
1: 骑个电瓶车。
0: 哎呀，那一直骑到没电整不好的。
1: 对对，
0: 胡了吧
1: 咚。现在对，现在他就有点，我就说他现在有点不太清醒了嘛。之前他一直就是不出去的时候还挺安全的，现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怕他走丢嘛，然后就是现在就不让他出屋了，就是有人必须得看着。之前我是有，因为这个，我爸已经快80了嘛，就是在农村，说实话我挺担心，因为他在辽宁，我在咱们这边就是挺远的，一年也回不去几次，就是照顾起来也挺费劲。
0: 那你爸对你有啥要求没有啊？
1: 我爸对我最主要是我爸没有要求，我爸就是唯一放心不下就是他，因为我跟我爸说过几次，我说我说爸你跟我去上我那住一段时间都行是吧？但是我爸就
0: 他自己不行，那你住一段时间他就人就没影子了，他那他姑娘能看
1: 他
0: 呀，他姑娘能看他呀，
1: 那他姑娘现在是能看他，但是我不是考虑他现在已经18了，你不能一直在家里。
0: 那你跟这个小姑娘聊没聊过，他是咋想的？
1: 我聊过，就是今年刚毕业的时候，他说他。

0: 想回家待段时间，我说可以。然后正好赶上我姑娘今年高考嘛，那段时间我就是我说你回家待段时间，等你姐姐考上大学之后，然后我再给你接过来，在这边给你找工作，因为我给她找工作是找个活干，肯定是没问题，我能给她找着。
1: 嗯，
0: 啊，就是可能不做她那个本行，就是你上班上个班打工肯定能有，
1: 嗯，
0: 有地方。但是我跟她谈了，她说她不想来，她说她想在家找自己找工作。
1: 嗯，
0: 说那个让我给她个机会。说那个、
2: 这孩子虎不虎？
0: 他想证明自己。
2: 咱说实话，你说实话，就是因为咱们这么讲，你咱不好意思说，
0: 嗯、
2: 但是你咱哥俩、
0: 嗯，
2: 我听你说的话，是不是孩子还有点卤超吧唧的？
0: 就是肯定跟咱们就是用我家先生说的话，就不是像正常的孩子，他也这么说。但是我跟他聊天什么的都是正常的，他跟我聊学校的事儿啊、嗯，就是比如说我说你妈妈怎么办的事儿，什么事儿啊，他。他还可不像是说那个断片那种孩子呀，
2: 但是就是在家也不出来，啥也不干，
0: 不啥也不干，就是我说你帮你姥爷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也不干。
2: 他在家干啥呢？打游戏吗？
0: 刷视频
2: 啊，刷视频啊，
0: 嗯，
2: 对，所以说我就感觉听你说的话，你看我觉得你丈夫就很清醒，你丈夫说这孩子缺相是不是？我听你唠也是，这还好，多少多少有点缺相啊。
0: 但是我是觉得要是给他让他出来见见世面呀、啊、就是上个班有活干、
1: 嗯、
0: 他肯定不会像现在一直就是什么也不动，就是没有想法没有思想。因为我说实话，因为我家孩我姑娘跟他一边大，就是比他大几个月，就是因为自己家孩子该犯错误的时候我也使劲说他，但是对于他来说吧，有的时候我家先生还不让我使劲说，说那个怕孩子心里面有想法、
2: 嗯、对，本身他就本身就心窄，他妈那样你别整的，因为精神不好的大多数都是心窄嘛，这个他表现着心窄，实际上是思维方式不同，对不对？
0: 啊、
2: 嗯、所以说你不乱说是对的。你我就发现你家先生，我就看你家先生很冷静，就是看问题看的是准的，做问题的做法是冷静的。所以说你妈妈这个你爸爸这个事儿，
0: 嗯，
2: 你听听你家先生的意见。
0: 但是
2: 因为他更了解实际情况。但是呢，你多多少少吧，说句实话，我不太好听，你也不是个好啥好性格人。那个，
0: 我性格还行，
2: 你性格还行，但是你那个焦虑，
0: 对我没有什么太多主意，
2: 你
0: 是没有什么太多好办法，
2: 还想干事儿，然后还拿不定主意，然后还想干还拿不定主意，这样，所以说你很焦虑，你焦虑造成的，你身边的人跟着你也焦虑，就这么回事儿啊。
0: 但是我爸这种问题我想解决。
2: 为啥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就是你人为啥有些人为啥焦虑，就是你想干的事超出了你的能力，你就痛苦你就焦虑。
0: 对，
2: 他就是这么回事啊。那个你这样，就是如果是没有你爱人那头意见呢，就是我跟俩说啊，就是我听你唠完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三年之内你是解决不了的啊，就是但凡老头能动弹你都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啥时候老头觉得自己整不动了，到时候你得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解决。啊，老头这头其实是最好解决的。你妹妹和他的姑娘，他的姑娘到底想要什么样，想怎么样，实际上来讲可能要麻烦。啊，妹妹那头实际上就现在就是能行就行，不行就直接找那个特护的，就给他特护就完事儿了，就花钱呗，就是反正咋着，那再给自己亲妹妹不花钱咋整，对吧，就特护也就完事儿了。那个等这个孩子你还不能不管，因为你看他又没有爹，
0: 是
2: 就你这么就你这么一个大姨、
0: 嗯、
2: 所以说你不管也就那么回事了。但是你管呢，这孩子你说句实话，他到二十六七二十八九前到底啥样你咱心里都没底，你知道吧，
0: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呗。
2: 对呀、啊、所以说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所以说你也别下太大了，我跟你说，就基本上就让他能挣钱能养活自己，就算赢啊。
0: 那我要不要给他接过来呢？带过来，
2: 你不可能不管他
0: 啊！对，得带过来。
2: 对，但是你不能把他放身边儿，听着没有？就是你可以给他安排个工作，这工作有宿舍，他在那宿舍里住，爱咋咋地了。他不能在你身边待，因为这孩子心窄，他在你身边待着，
0: 啊、
2: 他总觉得受压抑。
0: 对
2: 啊，他总觉得受压抑，他在
0: 是
2: 在你跟前声都不敢吱、
0: 嗯，
2: 那能行吗？你得让他自己能挣钱，然后自己有地方住，自己能该自己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自己不想干啥就不干啥，你这样才行。
0: 嗯
2: 啊，这样才行啊！你听我给你出这个主意啊，我出这主意，咱们讲。我说句实话，如果说两个人比较的话，我的智商仅次于你爱人啊，你爱人肯定比我明智啊，但是人家为啥？

0: 就点完你之后，人家不吱声，人家知道你啥脾气啊？那再说不带听的，那老死老娘们，我跟你说，
1: 不是，那是你的妹妹和爸，你说能不操心担心？
0: 能操心，你得操有用的心呐、啊，你得干能干的事儿。你看我跟你说，不都是能干的事儿、
1: 嗯？
0: 为啥我说三年之内好像整不了呢？就是你爸的身体还行。
1: 是
0: 啊、嗯，就是只要他够硬实，你这事儿你就整不了，你就不如把时间放在自己家庭上，放在自己孩子上。那头缺钱给点钱，缺东西给拉点东西去就得了。啊，农村缺物资，你一整拉一车东西回去，一整车拉一车东西就回去完事儿了啊。那个小孩呢，你就是这两年可以考虑有好的机会啊，有宿舍没宿舍让他自己住公寓去啊。
1: 嗯，
0: 那个让他自己找地方住，你不要给他整到你们家来，那不行。啊，
1: 嗯嗯，
0: 哎，这样的话就好一些。然后你爸和你妹妹，等你爸动弹不了那天，你把你爸接过来之后，把你妹妹，你妹妹你还伺不了，你呢就、
1: 哦、不了，
0: 你就把你妹妹找特护就完事了啊，就是多花点钱呗，是吧？
1: 你说就是小哥，你说我跟我爸跟我妹就是找一个好一点的康养那种行不行呢？
0: 现在不行。
1: 啊、哦！
0: 我一直的确强调，我说三年之内你很难能做成这个事儿、哦，你爸不会同意啊、哦。等你爸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了，他就听你的了。现在我跟你说，你要说急了，人能揍你，你还敢说这个啊？
1: 嗯，是。
0: 我没说错你吧？你还觉得自己还想的很周到，其实你不行，你脑瓜不够转。你看你家老爷们儿可行，你有事实在不行，你问问家里老爷们儿吧。你老爷们看的比谁都清楚，但是就说不上话了。你这傻老娘们，我跟你说老气人了，嗯、听着没有？
1: 但是我就是担心我爸呀。
0: 你担心有啥用？你看我说你就焦虑。
1: 嗯呐，
0: 我刚才已经点的非常明白，这你不进眼睛。我说了三年之内你处理不了，那你不能等到三年之后吗？
1: 再等一等哈。
0: 对，我说不是说三不三，就算我吹牛了、
1: 嗯、
0: 胡说了，
1: 嗯，
0: 但是我那句话没说错，我说只要你爸自己能动弹，你就整不整这事儿，这听懂没有？
1: 我明白。
0: 你要做，
1: 我也明白。
0: 你要做急了的话，人家删你。
1: 嗯，是我
0: 爸
1: 那想法。
0: 那剩下的这么讲，你再哎呀，你想这个，你想那个的，哎呦我天哪，那你不是傻子，那是啥啊？行了啊，我跟你俩说，我跟你说，一般人我都不这么掰扯。今天我跟你俩掰扯这么多，主要看在你老爷们儿，看在你老爷们儿的份上，因为我觉得你老爷们儿真的很聪明啊。好了啊，
1: 行，谢谢小哥啊。
0: 嗯，好了，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嘞，
1: 拜拜，
0: 哎，拜拜啊啊，哎。你看他老爷们说那两个事儿。人这男的，人家男的看的明明白白的，就他们家这点破事，说实话，人家看明白的，但是人家很智慧，人家当姑爷的，你咱说多了，好像咱不乐给看，不乐干这活似的，得罪媳妇犯不上。所以说，人家点到为止，人家该点也点了，点完之后，这家伙点也不透啊。邪招没有啊？

这有时候真是这样的，你当姑爷的真的就是啊，只能就是点到为止了啊。你问我观点，我说上去说一下，不问我也就是偶尔侧面说一下。你说多了好像咱这么讲，你像咱们毕竟咱一个当男的，咱是挣钱的，对不对？你到最后好像咱们舍不得花钱似的，舍不得那个出力似的，那你姑爷就是花钱出力，很正常的玩意儿啊。所以说人家不吱声了，那就是这么回事儿，实际上也没招，就这么回事儿。这个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啊，大伙寻思寻思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啊。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的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的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啊，眼下必须重视起来。为啥呢？咱们的眼部毛细血管直径啊仅有5到10微米，比头发丝还细很多，负责输送氧气和营养，带走代谢废物。一旦出现阻塞色呀，那真的很严重，建议呢都来试试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周年庆啊，最后一波福利了，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啊，400-609-2166订购就直接送78块钱眼贴。400-609-2166啊，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呢是20

0: 六年的护眼的老品牌了啊，连续20年助力世界泳联跳水赛国家队，而且呢这款蒸汽眼贴啊联合中国航天推出，品质100%可靠，效果那更是杠杠的啊。针对中老年常见的这个模糊发物啊、干涩流泪啊，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呢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眼前呢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重点提醒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啊，好视力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啊，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先多给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高科技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活动马上全面结束了啊，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物、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吃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5: 中小工作室
4: 执着好声音。
3: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这阵子不少老听众都来问了，说这之前卖的特别火的那个新疆大那个大枣咋不卖了呢啊？今天呢，咱就跟大伙唠两句实在的。早先那款枣卖的确实火爆，可是呢，后期啊厂家这个跟不上，大伙收到的有坏枣、有干瘪的枣越来越多了。咱卖吃的东西讲究是良心，既然品质把控不住，干脆就停售了啊，宁可不卖，也不能拿那个，也不能呢。也不能呢就是拿这个次品呢随便上架，对不对？而是来回跑这个后来呢，就是为了找到这个好货源呢，来回跑这个新疆原产地，层层筛选啊，最终敲定了这款新疆和田特级运枣，严格的层层质检才敢再次带回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大枣呢好吃又养人，这点呢不用我再啰嗦了啊，今天给大伙专门装着咱们今天这款枣的好在哪儿。以前呢菜市场的这个枣差别在哪儿呢？这个平时啊大家这个逛商场

早市特产店都能看到，卖大枣的都写着新疆大枣。结果人家买回来一吃呢，这皮儿太硬了啊，这肉薄看不着啊，泡半天呢水都泡不开，吃完肚子胀得难受。有些呢其实是小作坊加工的枣，价格非常便宜，但是一吃呢就带着一股哈喇气儿啊。您说的这个养身体那还怎么可能呢，这不添堵呢吗，是不是？那么今天呢你就不用犯愁了，咱们直接对接的是新疆原产地，给大伙带来了正宗的新疆和田特级菌枣啊，它正来自呢正宗的新疆和田地区。懂养生的各位朋友都知道，和田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边，是这个世界公认的红枣黄金产区啊。这里呢远离城市工业污染，昆仑山冰雪融水浇灌啊，超长日照啊，巨大的这个昼夜温差啊，让每一颗枣啊都积累了充足的营养，铁呀、维 C 呀含量远超内地的普通红枣。再说个重点啊，咱们这款菌枣啊，它采用的是科学的间隔种植的这个方式，让每一颗枣呢都充分的接受阳光的洗礼，不催熟，不用化肥，不吃农药，成熟以后呢不染色、不熏硫、不添加蔗糖，再经过人工的精细挑选，剔除滋果啊、坏果、畸形果，到手呢全是优质的好枣，颗颗呢个头饱满，自然暗红，褶皱柔和，不会艳红刺眼啊！掰开呢，果肉厚实紧实，枣核细小啊，枣核细小啊，自带天然糖心，凑近了闻那纯正的清香枣香啊，没有酸味、化学怪味，跟市面上的熏制枣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一口咬下去，满嘴香甜，回味悠长，真的是吃一口就停不下来。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也能放心吃。平时呢，这款特级菌枣啊，一组四袋，只要199元。今天呢，给各位朋友们节目专属优惠，同样是四大袋，每袋500克，到手整整4斤的足量好货，福利价只要119元，再加100，仅需要219元，就能够直接到手8袋新疆和田菌枣，一共呢8斤沉，平均一袋才27块多钱，直接吃正宗的新疆好滋味，8斤够吃大半年的啊！一天几毛钱，全家食补都不心疼。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接下来给大伙说，这个是已经给大伙介绍2-3个月了，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春夏季下肢静脉曲张是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小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啊，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的这个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这个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好，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上半个时段已经给大伙介绍这个国和堂辅酶 Q10、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给大伙推荐这款49块钱秒杀一个月的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如果还没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到月底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个辅酶 Q10 啊能不能管用，关键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啊！市面上5花8门的辅酶 Q10 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啊，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呢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了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就10天20天那种小瓶装的啊，今天就是49块钱买到手是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呢，只做到月底啊，月底一过呢，就是恢复原价了啊，198块钱那个原价。所以说趁现在只要49块钱呢啊，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啊，400100-3930，再说一下啊，400100-3930。

0: 这是天津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刚才一点声没有，现在有声了 说说怎么了？
1: 哎，我替我母亲问问您，问点家庭的事儿
0: 啊。怎么了？啊，
1: 我两个姐姐呀，总是在我们家找事儿。
0: 嗯，怎么的呢？
1: 嗯，咱都感觉不平衡似的
0: 啊。
1: 钱，您把钱都给您儿子，为啥不给我俩？
0: 啊，好。啊、
1: 老头有点退休金，
0: 嗯、
1: 而且脑梗了，半瘫。
0: 嗯，
1: 那个他俩总是联合呀，总是整天找这事儿，甩脸子，一点不随和。
0: 嗯，
1: 而且这回要又是拿我大姐拿她孩子的名义想跟我妈要1000块钱买手机。
0: 嗯，
1: 总是要钱。
0: 啊，总觉得自己亏得慌，就是这样的，是吧？
1: 对，亏得不平衡。
0: 啊，
1: 嗯，
0: 那人家。确实就觉得说的家里他本来就是那点钱，完了都给老儿子了，我俩谁都没捞着，就想多要点，能蹭点是点，就这种心理呗，是吧？
1: 对
0: 啊，那你就是就这个人这样的话，就是属于你给多少都交不下了，就这么回事，反正是
1: 啊。
0: 嗯，
1: 就是这回要1000块钱给吗？以孩子的名义，
0: 你谁的名义？我有我给你，我没有给你个六饼给呀。
1: 他感觉老头老太太有多少钱？
0: 没有啊，我那钱都吃药了，你就没吃药没朝女要钱，说这两年还够吃药的，过两年不够吃药还朝女要呢啊？
1: 嗯，没有是吗？
0: 嗯，对呀、啊，这个东西就是老太太自己说了算，你招人稀罕我就给你钱，不招人稀罕你跑这我讨冤家来了，我给你钱，你这臭不要脸的，对吧？
1: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个东西咱都说你讨我欢喜，我这钱是我的，对吧？我给门口老傻子、
1: 嗯、
0: 那老傻子惹我高兴了，我给他了，你惹我不高兴，你是我姑娘，你惹我不高兴我还朝你要钱呢，对吧？
1: 嗯，
0: 这不这么个道理吗？而且呢他要是觉得自己亏得慌，你给他多少钱他都觉得自己亏得慌，
1: 是
0: 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老太太总说孩子第一回跟我张嘴，我这当老的也给点吧。
0: 那都我可以给，我有钱你当然可以给了，你高兴你就可以给他呀，对吧？
1: 嗯，
0: 那你不高兴你为什么要给他呢？
1: 但他俩也不孝顺呢。
0: 对呀、啊、所以说你不高兴，我不高兴我为啥要给你钱呢、
1: 嗯、
0: 对不对？
1: 拉老太太上医院跟老太太要车费呢。
0: 对，我就说的意思就是啥呢，就是人就是这么回事，他要觉得他自己亏的话，你给他一座金山，他肯定觉得你有3座金山，就给我一座啊。
1: 他以为有多少钱。
0: 对，大致上都是这样。所以说这就是老太太这头，你就别想着说你怎么能把他交下，你给多少也交不下来，这时候就看你心情，我高兴了啊，我高兴了我给你钱，我不高兴我就不给你，对吧？
1: 是。
0: 嗯，看我心情
1: 啊
0: 没啥应该不应该的。
1: 哦，
0: 嗯。
1: 这个老太太总心里过不去似的。
0: 你有啥过去？她有爹有妈，哪儿算着就是朝姥姥要钱呢？能买起买，买不起朝姥姥要，臭不要脸的！那么大人了，孩子都那么大了，那爹妈都在那块儿呢，那个一个手机还得找老人买，多不要脸！
1: 其实我估计都是他妈要的。
0: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啊，你就说让你妈给你买去，奶奶这没钱，
1: 嗯，
0: 对吧？这个东西吧，就是这么回事，就是如果说。你那个老太太这头呢可以提个啥要求，比方说那你这次期末考试打多少分啊，是不是？
1: 是
0: 啊，你这期末考试你如果下学期你期末考试你给我打了多少分，你把成绩单给我拿来，在班里头排名前10名或者什么地，那姥姥肯定给你买呀，对吧？
1: 嗯，
0: 那你平白无故的朝姥姥要的话，那姥姥得考察你。如果说你这学期学习成绩也非常好，或者说呢我不说你惹姥姥高兴了，对吧？
1: 是
0: 这个是可以给的，那就是张嘴就要。

0: 哦，那你可不行，对吧？姥姥确实有钱，但我可不是说给你的，对吧？
1: 但是人没多少钱，一个月老头一定要都有点退休钱。
0: 就是啊，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有钱给没钱给啥呀？
1: 都在你儿子，
0: 对吧？然后我高兴可以给，我不高兴给啥呀？这不都是钱在自己的，在自己手里，我想咋花咋花嘛，对吧？
1: 那总是因为这些钱产生矛盾，你说是怎么弄啊？
0: 我就说呢，这老头老太太呀，总觉得亏着人家。你觉得亏着人家，人家真就觉得亏着人家。你这么的，你要不得你朝他们要养老钱吧，老头老太太啊，上他们单位去，就是朝他要钱，一月最少给2000块钱，是吧？
1: 嗯
0: 啊，这我就嫁了老太太使坏了啊！就是那个，一个是老头看病你得给钱，第二是老头老太太养老你得给钱。那我给儿子这住，那是给儿子住，对吧？那儿子伺候我不用花钱，那你们不伺候我还不给钱，是吧？
1: 要钱他们敢把你骂出来，
0: 那骂就骂呗，骂完之后他肯定不再朝你要钱了。
1: 那还说呢，二闺女还是咋不早死了呢？
0: 啊、嗯，早死了，那就早死了能行吧？你的钱没花到呢，我能死吗？啥时候你钱花到位了，我就死了。
1: 你说这是亲闺女说出来的话吗？他不早死了呢？
0: 对，我说就是这个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就是第一个，人家就认定你肯定是你得好了。当然，你是一个儿子，老头老太太向着你也是有可能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呢，话说回来，那这玩意儿我也没花着你们钱，对吧？
1: 对，
0: 那钱是我自己的，谁招着稀啊？你能给我拉到你们家去，我就这退休金都给你。你做到了，你就没做到，你过来说啥呀？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吧，我的想法就是说啥呢，就是你要钱，孩子毕竟孙子来要钱了，那你也得跟你说，你凭啥管我要钱，对吧？你考试成绩怎么样，是吧？
1: 是，
0: 你那个做到了什么，然后我给你买个手机。你没做到的话，你朝你爹要么你妈要钱，你朝我要什么钱？你爸你妈穷成那样了，连手机买不起吗？对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嗯，他们感觉心里过意不去。
0: 我知道，我说这个时候我刚才说了，你给个金山他也过意不去，因为他觉得你有好几个金山，就给他一个、
1: 啊、
0: 他觉得亏，就这么回事。
1: 明白了，完了给老太太听听
0: 啊。好了啊，
1: 哎，谢谢庄老师啊。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

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们家族是一个亲情味很浓的家族啊，每年夏天都聚餐，可是呢我这代哥几个不在一个地方，大哥呢在广州，二哥在北京，我在长春，上一代每年能聚，可到我们这代就很难了，请问您怎么做我们这代人亲情才能维持延续下去呢？有好的办法吗？求解，谢谢啊。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不是你们这一代就能解决的，不像早些年过大家的时候，过大家的时候那钟鸣鼎食的，是不是、啊、就是各房头老娘们轮流做饭，是这样的都有。现在是已经是这就过了那个时代了啊，过了那个时代了。各地尤其像咱们东北这一带呢，还和南方不太一样啊，还和南方不太一样，因为咱们东北本身就都是闯关东来的，祖辈就是闯关东来的，所以说的自己的老家基本都在关里。那说像您这种家庭呢，每天呢就是他们那一辈，因为都在长春啊，就是每年聚一下还很容易。像你这种呢，就是说你就是每年聚一下，就是为了聚而聚的时候，反倒没有更多的亲情了啊，这个就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所以说我建议您呢，就是抛弃这个执念啊，抛弃这个执念，就是你们这一代呀、啊、已经很难做到了，等下一代就根本做不到了。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你就不要再去想着说的一定要按照你们这个怎么怎么样的，就犯不上啊。如果说你呢还是很负责任的啊，还有这种想法，那我建议你做一件事啊，我建议你做一件事，做一件这事呢不一定能做到，不一定能做成，但是呢建议你开始做什么事呢？就比方说你的这个父亲啊，你父亲他们这哥几个应该还都在，然后爷爷那代有没有人了啊，爷爷就是您祖父那代有没有人了？如果有人是在咱们本地的，那么你呢现在就去，就是没事呢就是去做一下记录啊，从老辈人那儿啊，从这个你父亲这一辈，比方说大伯呀二伯呀啊，我们叫大爷二大爷，是不是啊，从这一辈就跟他们唠啊，有个时间呢唠一唠，唠一唠呢就是把他们说的这个家族以前的这些故事啊你都给他记下来啊，记下来之后汇聚成册，汇聚成册之后呢，然后再让这个现在家里头辈分最大的，也不一定是辈分最大的，就是如果是这个啊最有文化的也可以，然后让他呢就是审稿啊，甚至说如果说有文化的你老人家还乐意执笔啊，把这个执笔啊你把它写下来啊，把它写下来，写下来现在打印都非常容易，做封面也非常容易啊，你就可以做，比方说咱家姓李啊，就是李氏啊，长春怎么怎么的啊，李氏什么，或者就是咱家是清河崔氏啊，那都太远了，近的，就比方说咱们是山东啊，像我家就是山东啊，啊山东啊登州啊，这个登州府某某庄啊，然后那个就是中氏，然后就是这一支长春一支的这个故事你留下来啊，留下来之后呢就是给下一代啊，给自己这一代一本，给下一代都留一本啊，电子版的或者是这个那什么版的都有啊，和这个纸质版的都有，做的好看点。这个工作呢您做下去之后呢，就是最起码来说呀，就是家家呢都有，都有之后呢，就是比方说那个广州那头有，北京这头有，长春这头也有，是吧？那么以后这些晚辈呢，他可能不能年年聚，但是呢，一旦有机会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有话可说啊，有嗑可唠啊，都知道说我家呀是那个，你看我爸这头，晚辈就是我爸是在长春考大学考到广州工作的，我们这辈呢就留在广州了。啊，就留在广州。但是呢，我还有一个我二叔家是考大学到的北京，然后我那阵儿还有我哥我妹妹我什么，有好几只，然后我自己家这头在长春怎么怎么样的，这些后辈啊都知道自己是咋回事，然后呢有啥可唠的，这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您就做的就可以说就居功至伟了啊，就居功至伟了，真的啊！我知道我非常羡慕你这种亲情啊，我非常羡慕你这种亲情，所以说呢，就是您就这样，就是把自己想做的、该做的、能做的做到，但是你千万不能说的说那，你看人老辈人年年都聚一次，我们这辈呢努力聚一次，下一辈好像聚也费劲了，非得让下一辈想办法再聚一下，他们从小到大长的生长环境都不一样，他在一块你让他说啥？
我就问你，在广州生那个孩子说话一嘴老广州白，对吧？北京那一嘴京油子，长春一嘴大碴粥，你叫他仨改一块能唠的，咱这么讲都知道是哥是弟弟，但是都互相尊重啊，就是都挺高兴都行。但真到一起说这真的能唠到推心置腹，文化都不同了，你没有必要追求那个了啊。但是呢，希望啥呢？就是说的都知道啊，我们是老李家根儿在哪儿啊？老李家根儿在哪儿？老张家根儿在哪儿？我们根儿在啥？实际上是根儿在山东啊。然后闯关东的时候闯到了长春，在吉林，啊，在吉林之后呢，这个又是改革开放了，完了又都念书了，又都到了广州啊，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北京啊，到了长春啊，有守家在地的，也有走出来开枝散叶的，啊，这个过程他们孩子那么能记住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其他的就真的不要追求，不要偏执啊，不要偏执啊。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老敬老，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哦，你好，老师。
0: 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有什么事就想让你跟我分析分析。
0: 啊，怎么了？别着急，慢慢说啊。
2: 啊，就是前两天我婆婆给我发个短信，说她女儿的儿子考上那个大学了嘛，让我开学的时候给点钱。
0: 啊、
2: 我说哦，我当时我是应下来了。最后我又想想，我说，嗯，那这个事情不是说，嗯，不应该就是说你儿子。你女儿给你儿子打了电话，让你儿子处理这个事情吗？你怎么找我了？
0: 啊！
2: 然后我婆婆就说：“哦，你不想给钱就算了嘛，你还这个人还这么计较，
0: 啊、
2: 你还这么多事儿的。
0: 啊”
2: 我说那个妈，你这样说话不对吧？我说那个以前那个，嗯，女儿有啥事我都给钱了，我为啥这次这么说的？我说她，你女儿一年四季都不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这个事情我是个喜事啊，对吧？你应该让你。你要跟你儿子打电话说一下，然后让你儿子给这个钱，是不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0: 嗯，
2: 他就说他在我这里哦，说话那个啥比较气场，我们老家那个话就是说，
0: 嗯，
2: 啥那个意思？我听了，我跟他有点说的有点别扭了。然后我最后我就想想，我这个事我都想了好几天了。
0: 你今年多大了？
2: 我40了。
0: 40岁，孩子多大了？
2: 我家女儿17了。
0: 你家17了，这马上也要念书呢吧？
2: 没念书
0: 啊。没念书，也念书、
2: 啊、
0: 是不是啊？也涉及到要考试的事儿啊。
2: 我也想着给的，但是
0: 啊，
2: 哎呀，再说两说的，怎么说的，跟我婆婆还杠上了呢。
0: 啊，那老婆婆也挺有意思的，老婆婆跟儿媳妇说这玩意儿干啥呀？这是她不对，这是确实是她不对啊。
2: 又上网又问人家别人，我说我还跟我老公说呢，我说
0: 嗯，你爱人，你爱人这个事儿啥态度？
2: 他说，既然他妹给他没打电话，那是当不知道。
0: 啊，对呗，你看看你爱人，你爱人，你爱人这性格才是好性格，嘁哩喀嚓。你说你黏黏糊糊的，真烦人，是吧？
2: 但是我想着、这个、
0: 多大个破事儿、
2: 这个、那跟婆婆关系处不好了，万一小姑子知道了，说我这个嫂子什么
0: 那说就说去呗，他也不给你开支，你怕他干啥？我就害怕给我开支的啊。
2: 哦、那行，我就
0: 对不对？这个事儿呢，你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其实呢，就是后边那个跟你老婆婆那头啊，确实多了句嘴，但是多了这句嘴也是由于这个事儿，你老婆婆出事确实出的不咋地，是吧？你多这句嘴也是理所应当。你要是说的我正常跟你说很正常，而且说句实话，我没杠，没好好说你这事儿。哎呀妈呀，我妹妹这事还能告诉我？你告我干啥呀？哪轮着你告我了？他找他告我去，他都不稀得告我，你中间穿这干啥？好像你有提成似的。
2: 就是我跟我老公说，我说那你
0: 说
2: 这是咋办？
0: 所以说就是那个你婆婆吧，就是就是从来没挨过怼，所以说她习惯了。你别想那么多，你这个思想包袱要放下来，这个不是个事儿啊，这个不是个事儿、啊。
2: 反正就是。结婚之后就是家里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
0: 嗯、
2: 我其实一直都听他的话，
0: 嗯，
2: 就是这几年我老公老在我面前说他没给他不打电话，他伤心了。
0: 嗯，对啊，
2: 我说那你让你女儿给你儿子打电话说一下这个事儿，
0: 这个事儿吧是这样，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呢你吧就是以后吧别想那么多，别想那么多。
2: 哎呀，
0: 然后咱们要表述问题的时候也确实有点硬，这倒是，但是你这理儿上没有亏。
2: 没亏吧？我都
0: 没
2: 做错吧？
0: 哎呀，没亏，没亏，没事儿 啊、
2: 哦、
0: 啊。这个事儿吧，是那什么，这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要是那什么的话，你就往你爱人身上推就得了。哎呀妈呀，这个事儿我都知道了，但是人家我爱人说了，我们家大刚也好，小强也好，都说了，这个事儿就等那个、
2: 嗯，
0: 就等他给他联系，他不给他联系，他现在跟他生气呢，你不知道吗？啊，怎么地的啊？
2: 就是我又害怕，
0: 一个软钉子钉回去就完事儿了呗啊。
2: 我跟我老公打电话，我说那你妈给你打电话说啥事儿？他就说没说。我说那你妈
0: 给
2: 我生那么大气？
0: 他跟他儿子跟他姑娘都不敢说。
2: 对，就是
0: 对，他就欺负你，因为啥？因为你老实啊。你要是跟狼狗似的，刚刚脏脏，他也不跟你说啊。
2: 对，结婚十几年了，我老听他的话，老听他的话，你知道吧？
0: 对，以后记住啊，听老。

0: 为了讨好姑娘啊，还是说生怕这个姑娘挑儿子理啊，就这种感受啊。
1: 就是、
0: 然后他又、
1: 就是、
0: 又做不了什么，然后跑你这块来显示他自己多么博大的情怀，确实挺讨厌那个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就是，这我都碰了心里好几天了，你都不知道。
0: 你就不用想这个事儿了，你听我的啊，没事啊，啥毛没有啊。这个事儿以后吧，就是这样。以后那个，因为你这个婆婆吧，就是你就记住了，就是该乐呵说起来就乐呵说了，你就啥事都往你爱人身上推，啊。
1: 行。
0: 就你中间别挡这个事儿，因为啥？但是你就本身来说，不像说你家你妹妹家的事儿，是吧？
1: 就是我只要
0: 那他家的事儿，那就乐呵说吧。啊，知道了吗？这事儿我跟那谁，我跟那个我跟我爱人，我们家说，我跟他说，然后那个要不你给他也打个电话吧，就有时候他也不听我话啊。就得了呗，你是不是？
1: 哎呀，我婆婆那个嘴可会说了，她说我老公听我的话，当时啥事给我来。
0: 他听我话啥呀？昨天打我一顿呢，哎呀！
1: 我这个脑子老转不过来。
0: 就当笑话说呗，你说呢？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这个事儿没啥毛病，你没啥毛病啊，你也别寻思他了啊。
1: 哎呀，我回去又给我俩孩子说，我说我是不是在您奶奶那说话说重了？说我做的不对的。
0: 不对又能咋地？你这我嫁到你们家二十来年了，对不对？生俩孩子都养活大了，我就不对了，能咋的？你整死我啊！真是的，杀人不过头点地，怕啥的？不用想那么多啊！
1: 啊，这下气死我了，
0: 对不对啊？
1: 我老想这个事，
0: 别寻思，你就听我的，这个事儿我给你做主了，没啥事啊。对不对？咱这么讲，我也没偷人，也没养汉的，没泼米，没撒面的，我就说话不好听，能咋的？再说你那事儿干的也不对，我这么说很正常啊。
1: 对对对，行，这看我心里轻松了一下。
0: 你老婆婆就在你这找存在感呢，你不用给她啊。平时经常给，平时经常给，偶尔不给一回很正常啊。
1: 就十几年了，我就这一次，我就竟然打住都不行。
0: 对，以后记住，你就是你爸没主意，但你爱人吧，通情达理的，你爱人挺通事的一个人，你就有啥事你就问你爱人啊，问你爱人，你就这事儿我也拿不了主意，你妈说了我就哼哈答应了，但是这个事儿咋整你去跟妈说一声去呗，对不对？
1: 我跟他一说，他说妈打电话没说啥呀，他说
0: 对呀，所以说那老太太那个确实出事不对。啊，这老太太出事不对，你说的没啥毛病，你就别想那么多了，你就听我的吧啊。
1: 行，谢谢钟晓老师。
0: 哎，好了啊，哎，
1: 啊，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啊，再见。
0: 我跟你说啊，就他家这老太太，绝对是在姑娘那块也不好使，在儿那块也不好使，赶上这么个老实儿媳妇儿，完一天天拿着老实儿媳妇儿就砸法子，在这找存在感嘞，不就这么回事吗？是不是？所以说呢，你自己有老爷们儿，你给把事儿往老爷们儿上说呗，这老爷们儿乐咋咋地，你不用寻思那么多，你做一点毛没有啊。有时候他见着老实人不欺负有罪，你就爱没整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啊，你好，你好。
0: 嗯，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呀，那个和我儿子有点问题，
0: 嗯，
2: 不知道咋办呢，现在。
0: 怎么了啊？
2: 我老伴儿呢，去年农历二月份没的，现在不也一年半了吗？
0: 啊，
2: 就是我老伴儿在的时候，我这儿子就是败了100多万。
0: 啊，
2: 媳妇儿也跟他离婚了。离婚那年，我小孙子是2周岁多点儿，
0: 嗯，
2: 完了他爸没了以后，去年他又败了40-50万，
0: 嗯，
2: 但是就是跟我俩仇人似的，说话一点好气也没有，
0: 嗯，
2: 昨天呢，
0: 他败了40-50万是咋败的？
2: 就是他玩那些黑彩，再不买彩票，就这样式的，
0: 啊，
2: 是那个赌博那方面的，他没干，
0: 在网上是不是？
2: 嗯，对，
0: 啊，今年多大岁数了？这个孩子？
2: 他34。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52。
0: 老伴儿是去年没的是吧？
2: 啊，对
0: 啊。那你俩这是有点家底儿啊，要不孩子不能这么厉害呀。
2: 是有家底儿，现在没往后门挣钱了
0: 啊，
2: 还有孙子，往后我得给他供大了，俺俩花啥呀？
0: 孙子供他自己不是没爹，你管那是干啥呀？
2: 他爹不管呢，啥也
0: 不管，你也不管。孙子多大了？
2: 孙子现在11。
0: 啊，孙子现在11岁了是吧？啊， 那个现在就。

0: 就是这样，你这个儿子，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就这儿子就是跟你俩输打硬要，是那意思不？
1: 什么？你说？
0: 我说这儿子跟你输打硬要啊？
1: 他不硬要，不硬要，哪仇人家？那天，我让他把啥给我拿过来，他说我该你的，
0: 嗯，
1: 那还让我给你拿，我说你看你这死出啊，你说谁呢？我说说你呢，
0: 嗯。
1: 后儿就忍他这么长时间了，他说就是好赖的，他不让人说话。我就合计，我说啊，那你不该我的，我也不该你的，完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带孩子过来。
0: 嗯，
1: 完，的那你得让他吃饭呢，咋咋地啥的。
0: 谁让他吃饭？让谁吃饭呢？
1: 得让我儿子吃上饭。
0: 他一个成年人，他饿不死。
1: 啊，我也就这合计。
0: 因为他饿不死，你这听。
1: 他往后他再出去借钱去，你
0: 说借就借呗，借完要钱要不着你身是吧？
1: 要不到我身上，这房子是他名啊！我怕
0: 人。那你自己没钱买房子？
1: 有钱买房子，那意思就喝出来让他败坏呗，是吧？
0: 就是你就不能管，不能再管他了。你管自己的，你管自己都管不过来了，还管他？
1: 就是他不吃不喝的，我也不管了，啥也
0: 不管。
1: 你
0: 管不了，根本管不了啊！
1: 嗯，是他前他跟我老伴儿原来有个朋友跟他说的，
0: 嗯
1: 啊，我这样了。那个就那意思，啥也不干了。等孩子往后考大学，考到哪儿去呢？我跟过去，在那边的小买卖啥的。
0: 嗯，
1: 我说
0: 这就耍钱鬼子，这钱你还信他干啥？这话你还能信？
1: 是啊，我也不信，我
0: 就是啊。他说那放屁都带逗号的，那都不用信他啊。
1: 啊，
0: 嗯，
1: 就是管了是吧？
0: 就是你一定你就管不起了，不是说你一定能管或者怎么样的，你管不起了，你没那个本事。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管不了，
0: 没那本事，明显就跟就是那个人家都是特别聪明的人才乐意干那个活，他是属于又笨完还想干那个活，那还有好。
1: 嗯，是他没那脑子。
0: 对啊，没那脑子完还叫人圈了去干那个去，那还有好，那肯定不行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这块呢，就是谋划好自己吧，谋划好自己吧。
1: 嗯。
0: 那个原来我估计你那老伴儿啊也挺惯的，惯孩子惯的有牛，你们两口惯孩子惯的是有一套，所以说。灌完了之后就这样啊，
1: 嗯
0: 嗯，
1: 行。
0: 你说在以后，就是你也别指着他能管你了，他没那个本事啊。
1: 嗯嗯，
0: 听着没有啊？然后他说啥，你有别往心里去了，别往心里去了。那个孙子呢，你要是能帮着看就帮着看，你要帮看不了，让他领他让他上他爹那去，跟你也没关系啊。
1: 我肯定得看那是
0: 没啥肯定得看的，你这就是到最后你倒霉就倒霉在这儿了。啊，知道吧？但是我不反对你看，我就说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就看，没有能力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自己都活不起，你们都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知道吧？
1: 嗯
0: 嗯，但是孙子不烦人吧？
1: 孙子现在小呢，
0: 嗯
1: 啊，还不知道长大，
0: 整跟他爹那个熊仔似的啊，就坏了啊。
1: 嗯嗯，
0: 行吧。那个记住吧，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肯定是你们俩这个儿子没清惯。然后也媳妇离婚离得多少年了？
1: 小孙子两周岁那功夫就离了，
0: 这离七八年了。
1: 嗯，对。
0: 离婚的原因也是他就疏塔不成人是吧？
1: 嗯，也有一方面。完后来媳妇说没要大房子
0: 啊，
1: 没给买，没惯着。
0: 凭啥给他买呀？关键是
1: 结完婚孩子几个月给买的路。
0: 啊，
1: 完了又要大房子，完我说要完大房子就是那功夫他们自己在一边住。所有的费用都俺们的，
0: 嗯，
1: 我说大房子给买完了，家电装修，
0: 嗯，
1: 还好。完他说要二胎，要完二胎雇保姆，所有的一些费用，我说的不是咱们的，
0: 嗯，
1: 我说你这家底儿你全给他花了以后，我说咱俩还得有点养老钱吧，
0: 嗯，
1: 哎，我说啥也不听，我说这个呢，必须正好我老伴也是这么想的，是啥的？完管事儿，还真没给买，没给买完。头年冬腊月阳历年那会儿张罗要的房子，
0: 嗯，
1: 过完二月份。就开始长草了，就开始找劲儿上了。
0: 嗯，
1: 嗯，完后来没给买，完就离了，嘁哩咔嚓就起诉又上诉的媳妇儿。
0: 嗯，后来那媳妇儿人现在又找了吧？
1: 找了。
0: 啊，那他就是跟你儿子就是过不成啊，就那么回事儿，
1: 嗯，
0: 啊。所以说，那都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了，那就是啊。
1: 嗯
0: 嗯，那行了啊，你们俩呀，咱回头说啊，回头说呀，就是那个确实挣点钱呐。挣完钱之后啊，这个没那命啊，
1: 嗯，
0: 操心的命没招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孙子也这样，孙子呢严格教育，
1: 嗯，
0: 啊，严格教育，然后你得让他稀罕你，就是孙子你就记住啊，你就是现在你认真听我说话啊，
1: 嗯，
0: 这个孩子你。

0: 必须支持他干活，家里的学习成绩无所谓，家里活必须他干，
1: 嗯、
0: 听着没有、
1: 嗯？
0: 然后你得让他，你得让他知道你难受啊，心疼啊，这是得让他懂这个事儿。你不能说孙子你就学习好就行，别的啥都不用管，绝对不行。你别的别人家孩子行，你们家还不行啊？就是家里头他能干的活全得干，就自己洗袜子啊，听着没有？自己洗袜子，自己归拢自己的东西，然后上学放学自己需要操的心得让他操。然后奶奶岁数大了，有些事儿干不溜干不动了，拿不动的东西你得让他拿啊。就这个孩子你一定不要让他说的，你就只要你学习好，一个是这孩子不带学习好的，我说实话啊，你别说我犯小言语啊，
1: 但学习还挺好。
0: 你看你看现在你等吧，他爹那个德行，他学习好的可能性不大啊，听着没有啊？就是说的你就记住，就这个孩子啊，学习好偏德啊，学习不好很正常，然后呢得让他当个好人。
1: 嗯
0: 啊，你记住这话啊，这是有个男孩，那这个男孩你要给惯，再惯成像他爹那样就完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他现在11岁12岁，那他自己的袜子得自己洗啊，自己洗脸刷牙，自己所有这些活不要别人督促，必须自己人都干。然后放学回来帮奶奶干活，必须知道帮奶奶一起干活。
1: 嗯
0: 啊，
1: 他要是我管他这些不听，我就强制型的呗，
0: 削
1: 他，
0: 对，买个戒尺。
1: 嗯，
0: 就
1: 哎妈，哎，就是他爷刚没那功夫，他有一段还抑郁了。完，我现在有点不大身功，大胆管。
0: 那行，那你要是再不管的话，就跟你儿子一样。
1: 啊、
0: 哦，抑郁个六饼抑郁，就是我们小时候抑郁，基本上两个嘴巴全好，没有一个抑郁的啊。
1: 啊、哦，行，那我绝对听话。明天我
0: 对你就记住，该让他的就是你得让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你得让他知道心疼你。你那儿子就不知道心疼你，知道吧？
1: 知道。
0: 所以说你得让他知道心疼，咋心疼你？他给你干的活越多，你对他的夸奖越多，因为他给你干活，你对他夸奖越多，对他的这个肯定越多，那他就是，他就知道说的我得帮奶奶干活，啊，奶奶一个人他干不动啊，我得让奶奶少干点，我多干点，责任心，听懂了吧？
1: 行
0: 啊，好嘞，
1: 哎，
0: 再见了啊。打进0431858151599的这位朋友，晚上好。
2: 哎，钟阳老师，我就是我总听你那个节目，
0: 嗯，
2: 我挺相信你的。现在就是我姑娘，
0: 嗯，
2: 那个处对象了，她是现在是大一，那个假期在开学是大二，
0: 嗯，
2: 就是在没上大学的时候，就高考之后在网上认识的这么一个小男孩，
0: 嗯。嗯，
2: 因为他俩也没见过面儿、
0: 嗯，
2: 那个呢，那这男孩呢，也没参加高考，是个是社会青年，他在打工，
0: 嗯，
2: 完咱这孩子在上学，我怕影响孩子上学，
0: 嗯，
2: 现在咱们家里父母的意见就是怕他影响他学业，影响他，完他说他不听啊，完我的意思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的说，完然后呢，我媳妇儿不行，我媳妇儿脾气不好，她生气就上火啥，完了心脏还不好。气的说的，今天晚上让姑娘做出决定，要删除号，不断绝联系。
0: 嗯，
2: 完然后就说的不行的话，他就完我的意思就是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他不同意。完说的说我能教育好，让我教育。完他就不管了，下楼走了。这个我姑娘这件事还影响我的婚姻，等把我媳妇翻脸了，跟我俩也不过了。
0: 你姑娘是个啥样的孩子？是那么敏感的孩子吗？
2: 敏感的孩子，他那个特别内向，因为啥事儿就是总寻思这个事儿放不开。
0: 嗯，我倒是觉得，那你媳妇要觉得他那招好使，那就使他那招呗。那一旦好使了，
2: 我怕孩子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好使，能接受不了就也行。接受不了，只要他好使就有效，非常重要。
2: 这孩子
0: 这个东西就是孩子吃哪套使哪套，你那招不一定有效。
2: 就是我给你反馈一下，就我家啥情况的孩子，
0: 嗯，
2: 从小到大呢，就我媳妇说一算，
0: 嗯，
2: 因为我姑娘都说爸呀，你在我妈面前大气不敢出，因为我媳妇的性格就是说，你说她个不字就不行，不听她的道走就不行，就翻脸，
0: 嗯，
2: 张嘴就离婚，闭嘴就离婚，跟我俩都是，
0: 嗯，
2: 我说这孩子跟他都决定他的生死都，他现在我媳妇说他要翻脸。那他娘家人跟娘家妈、娘家姐、娘家嫂子都断交了。
0: 嗯，
2: 啊，所以说我不敢惹他。
0: 那你不好使，你不好使，你操个六饼的心呢？
2: 那我姑娘她上学离家远，我怕她想不开，走了啥的。你这我现在就是感觉她就是 觉得是孤独寂寞，找儿子唠嗑，他就现在这种消磨时间。
0: 就是我知道你说的都对，
2: 嗯，
0: 但是你不好使
2: 啊。我也知道不好使。
0: 对呀、
2: 啊，
0: 那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
2: 对，今天我跟你老师，我跟钟老师给你打电话，就是我坚持我媳妇的这个建议，他这个主意对不对？
0: 这个哪有对错呀？我知道哪样好使，因为我不了解你家姑娘，
2: 嗯，
0: 对吧？就是哪招好使使哪招，这个没毛病。
2: 啊，
0: 听明白了。但是如果说证明了这招还不好使完，还要使这招，那就是愚蠢。
2: 啊，
0: 是不是？这招
2: 用。那另外的钟钟老师，我就想明确这观点，就是咱们家长这事儿管是不管，是坚决的管，还是就是劝导的管？
0: 这个就根据自己家的条件不一样。
2: 嗯，
0: 这个没有死规矩，没有标准答案，这位先生。
2: 啊。
0: 就是啥样的孩子用啥样的招，对吧？有那孩子你跟他讲道理没用，叮叮咣咣两炮脚好使了，对吧？有那孩子你咣咣两炮脚没有用，哎，必须他自己醒过枪来了好使了。有那孩子呢，必须得就跟他俩翻过来调过去的说啊，就是不同的孩子一定是采用不同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所以说你现在问我说的你媳妇做的对不对，或者说你的想法对不对，我觉得没有，我这个无法判断。我无法判断，但是呢，我想跟你说的是啥？但我听出来了，就你在你们家就纯属四把手，
2: 对吧？
0: 我跟你俩说，你在你们家媳妇一把手，孩子二把手，你们家可能还养狗了，狗是三把手，你是四把手，你这样的你不好使，知道吧？
2: 嗯，
0: 你不好使，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虽然我知道你也很着急，你也很希望自己的这个想法能够被贯彻，但是没有用。到最后的结果，无论你咋的，到最后结果一定是在你们家，就一定是按照你媳妇儿的想法和说法去做的。
2: 嗯，那个重要的这个我是明确的，因为我刚才那个打入直播间导播跟我说这事儿，
0: 嗯，
2: 我就想就明确的这个。我现在这边那个，我跟我姑娘分开是两个屋，我让我姑娘心里快手，我就想让你在你用你的这个精神状态，就是鼓舞她一下，劝导她一下的。
0: 她现在这个孩子现在是正在听我的节目，对吗？
2: 对。
0: 那这样，因为我跟你们，夫妻和这个孩子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利害关系。
2: 嗯。
0: 但是我只是对孩子说，不是对你们说。
2: 对。
0: 我就有一点担心。我就有一点担心，什么担心呢？就是这个人没有学习的能力，但是你们夫妻成为一个家庭之后，哪怕是成为一个亲密恋人之后，必然要面临学习的问题。
2: 对。
0: 那么一旦要面临学习的问题的时候，对于你来说很正常，比方说我需要背单词的时候，我怎么背我是知道的啊，按音阶背啊，按什么背啊，等他认为背个狗屁单词啊，背那玩意儿啥用啊。
2: 对，
0: 所以说一旦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再有一个，你是从小到大你知道学习是有用的，对吧？
2: 对，
0: 那就有可能你就觉得说的，那我得跟这个导师啊好好处一处，或者在社会上之后你也会知道啊，这个人是有学问的人啊，资源比较好的，资源禀赋比较好的人，然后呢学术能力比较强的人，那我心向往之的我就要跟这个人呢多学习嘛，因为咱们这么讲，与君子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对吧？我肯定是要乐意和这样人在一起。等你的爱人呢，很有可能是那是个装屁驴的玩意儿，我跟他学那玩意儿干啥呀，对吧？
2: 对，
0: 他那玩意儿盯吃还是盯喝呀，对吧？
2: 对，
0: 他盯吃还是盯喝呀，我跟他学那玩意儿，他跟我俩装屁驴子有啥可装的，我一电炮周倒他算个啥。那你如果说一直就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反正他听你的他痛苦，你听他的你痛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学习力不同，对于知识也好，学问也好，对于很多东西的认识完全不同啊。但是他啥呢，他会哄你小姑娘开心啊，知道那小姑娘怎么样，那我就哄你呗，你漂亮你好，然后你有啥问题的时候我说点温暖的话，这个是个人在追你的时候都会说啊，
2: 给你买东西，给你发红
0: 包。你不用说这些，你不要吱声，用不着你说。
2: 嗯，
0: 用不着你说。你既然让我跟孩子说，我这所有说的没有一个字是给你听的，我所有的都是跟孩子说。这是一个作为一个我做了20年的情感节目，我就担心这个啊。至于说这个人品好不好 啊，能力强不强这些你自己也大了，你自己也知道，再说能力不强你认了，人品不好，你觉得你爱的人不能人品不好，对吧？我也不至于说你受骗，但是我这个担心是我一直有的啊，是我一直有的，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不说吗，你会认为我要学这个东西非常容易，那我找两本书看看，看完之后我就会了吗？他认为我学那玩意儿没用，我不会，我也不会学，我也不会去学，我学它干啥？我现在这些东西我都会啊，我学那破玩意干啥？对不对？或者说有一个人，人家比较有学问，跟人在一起比较长知识，对吧？他会认为那是个装屁驴子一个玩意儿，他说他会那玩意儿，除了装屁驴啥用没有？我跟他在一块干啥呀？对吧？那么对于知识的，他不在意，你知道吗？就是学历低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咱不是说这人品就差，而是在学习能力上，或者说对知识的认知上，他是不同的。不是说他学习不好，他就是学不会，不是。他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儿重要，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儿应该学。他觉得他们在一起，一些朋友在一块儿喝点小酒，吃点串，吹吹牛就是得劲儿了。等你可能不是那样认为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作为一个老主持人来说，我做了18年情感节目了，我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我就担心这一点，其他的那你是成年人了，你自己去做决定。但是作为我说这个，你可能你原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没有考虑到啊，不信你试试啊，不信你尝试一下，你考验一下啊，其他的不用说了啊。好了，
2: 好，
0: 再见了，
2: 谢谢你钟老师，
0: 嗯，再见了啊，
2: 哎，见，
0: 好嘞，哎，
2: 再见，哎。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5: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6: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了。
4: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8: 1厘米3百年。
5: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4: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9: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4: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5: 我们民俗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10: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4: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2: 钟老师你好，我声音可以吗？
0: 哎，可以，电话接进来了啊。
12: 是这样的，就是工作上面的事情想跟您聊一下。
0: 嗯，怎么了？
12: 就是我是就是我们部门内部一个小组的一个组长，其实也不大，就3个人嘛。
0: 嗯。
12: 然后当中有一个人是，比我大9岁的一个姐。
0: 嗯。
12: 她其实比我早进公司要6年多吧，然后经验也很多。其实我就是很敬重她的那种感觉，平时我们关系也不错。
0: 嗯。
12: 没有上下级的那种感觉，就我们几个人一起把事情做好嘛。
0: 嗯。
12: 然后，但是因为这2年确实公司。 公司内部和部门里面其实都比较乱，然后他可能个人对公司有一些不认同，然后包括身体有一些原因，然后还有也是快50岁了，然后也马上要退休的这些原因吧，他就是跟公司协商离职，然后想要补偿，其实他主动离职，然后公司就没有提出没有答应他的这个补偿的这个要求，然后但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他是直接跟我们部门的领导和公司的人事去沟通的，就没有通过我这边嘛，然后呢我所有的消息来源

0: 都是我们部门的领导。然后就公司拒绝他的要求之后呢，他就开始消极怠工，然后请病假，然后不停的请假。然后后面就是打卡了之后不到办公室直接就走掉。我再后来就是不请假，然后也不来公司了，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在他不请假也不来公司的时候呢，就我领导就让我给他正常的安排工作，然后说你要保留这个截图。然后我就提醒过他一次，但是就是我感觉他也不太在乎这些了，但是我也不敢说多次的提醒，因为我觉得我的位置也挺尴尬的，就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后面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有点失控了嘛，然后我领导就找我们两个一起谈了一次，然后就主要就是说你要么你就来上班，要么你就请病假。但是呢这个谈话是没有效果的，还是就这样放弃了。然后现在就是问题是什么呢，公司让我提交截图，然后想要计划给这个人经济惩罚，然后下周还要约谈，然后如果要所有的协商都无效的话，就不排除要上法庭。然后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在这中间我就有点痛苦，因为首先我没有一点实权，就这个员工他的汇报包括绩效考核都不在我这边。然后呢我是
1: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刚刚领导我这记不住，
0: 但是他让我提交微信，他每天
1: 你说提交不上去啊，提交不上去没有啊，他不过这个事儿吧，妹妹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没有必要想太多。你没有必要想太多，我就一干活的，有本事你不用我， 对不对？
0: 对，
1: 你那能咋
0: 的？
1: 但是吧，你那个位置吧，就是你那个地方差劲。你要是在咱们长春吧，我肯定就建议你，就是说你找大姐，咱俩周六晚上吃顿串子，是吧？对吧？咱们唠唠嗑，唠完之后说的，你想让老妹儿干啥？就是把这事说开了，你想让我干啥？完了那个我这头咋地？或者说你要说就跟你没关系，你爱咋报咋报吧，那我就正常，人家领导要求我报我就报呗。
0: 对
1: 吧？就是在长春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你们那头我是知道的。那工作下了班，你是人是鬼跟我没关系，上班前才是同事，大多数都是这种人际关系，所以说就很难有这种就是下班之后像咱们这头，就是咱们就我们楼下，我们电台楼下就有一个烤鸽子，可好了啊，经常看同事们之间在一块喝的晕头胀脑的，往搁那谈工作，就是这种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深深的理解你这一点。但是正因为理解你这一点，你就记住，你在你这公司别把自己当人啊！
0: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把我
1: 自己当人。不是，我那个啥意思？你听我说，啥意思？我就一工具啊！听明白了，我没有，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我就是干活的，让我干啥我干啥就
0: 得。听喝呀，那我得听喝呀。
1: 听喝，你领导让我要我啥，我就给你啥就得了呗。你跟大姐说一说，领导就这，你们之间那啥没问题，就是那个下班不联系，但是那个上班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工作软件啊什么交流啥的，这都没问题。你就告诉他说，领导要求我汇报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可要汇报了姐啊，就得了呗。你不用怕得罪他，你不得罪他干啥？你怕他干啥？他又不给你开支。咱这么讲，你真就毕业了，虽然说你们是很好的同事关系，但你们肯定不是朋友，过两年都不认识你，或者说的。
0: 但是我又理解他。
1: 你理不理解吧，这个事儿用不着你去干。对不对？对不对？是不
0: 是？
1: 是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就跟你俩讲啊，你就是别矫情，你就该干啥干啥就完事儿了。只不过就是我明确的告诉你一声，就是说这个事儿是领导要求我做的，我肯定得做。这就已经非常够意思了，你不告诉他，你做也不犯毛病。这个听明白没有？你想是不是那么回事啊？
0: 那我还是想跟他说一声。
1: 那就是你说一声，你可别叫人家，咱这么讲，你对他心里可得有点紧，别到时候人家截图了，告诉领导说，你看他给我打小报告了，你把他也开除了吧？那你可就这没准的事儿，我跟你说啊。
0: 那我知道了。
1: 你策略一点啊。
0: 那我知道怎么做了，
1: 对，
0: 我知道了。
1: 那说你那个不用考虑过多的人际关系的事情。
0: 那所以就是目前的话，我还是听上面让我干到。
1: 对呀，你不还正在干活呢吗？你不在这挣钱呢吗？那让你干的活你就干呗，对吧？
0: 是
1: 啊，
0: 是。
1: 对，
0: 好的，
1: 听明白了吧？
0: 好的，
1: 哎，
0: 明白了。
1: 那行了，别想那么多了，别想那么多了啊。
0: 好的，
1: 也祝你在外地吧，就是反正就是咱们说人文环境肯定是和咱老家不一样，就
0: 不一样，
1: 但是也得适应，也得融入，没办法，你属于新上海人是吧？新上海人啊，所以说呢，得融入当地的工作氛围，也融入当地的人际关系，这没办法，这是咱们东北人本身来说就是一个特点，就是走到哪儿就是哪儿的人，不用害怕啊。
0: 明白，
1: 好的，加油啊。

0: 好的，我知道了。好的，
1: 哎，好嘞，哎，好嘞，哎，
0: 拜拜，
1: 哎。小米说的，你还在工作啊？就是你跟谁俩矫情呢？在哪儿矫情呢？你还在工作，你啥背景呢？还得让别人哄着你啊？装什么好人？哪那么有正义感？你拍案而起啊，对呗？就是你就该干啥就干啥，咱们就是一个小卡拉米子，小卡拉米子该干的事干，小卡拉米子该干的事就得了啊。

也和咱们这个东北的好朋友们、年轻的孩子们记住啊，就是各个地方的这个人文环境不同啊，人文环境不同，就是因为咱们很多孩子都是要到南方去工作嘛。你到那个广州是一个工作人际关系的方式啊，就是你不要多说话，你就正常，我就是来上班的，干活的就得了。然后观察你，广州和深圳都非常不一样啊，上海和杭州不一样，那跟咱东北完全不一样。但你不能说人家那个就不好啊，你不能说人家那个就是错的，可能人家那才是真正是真的，是不是？对吧？你就咱经常有人跟我俩说，哎呀，上海人呐，小里小气的，太小气了，这为了一个白菜心儿啊，都能打出三里地去，怎么怎么地的啊。跟大家说，不要看那个，那只是一种文化，生活的文化。人家上海人做那个买卖，你看人哪个买卖小气？你看人买哪个买卖做的小？你看人家盖那个楼，你看人家画出一片那开发区，那可不只是浦东啊，对吧？所以说，就是你需要你是融入到人家当地的这个人文环境当中啊，不仅仅是工作关系，需要融入到人文环境当中。这样的话呢，你才能更好的啊，才能更好的在那里去生活啊，也能更好的做好工作，对不对？你经常你认为说我这长春人，我就这样啊，我们长春都这样。你到那儿去，你显得你粗鲁。啊，显得粗鲁，然后呢，做事情没有脑子，祖宗祖宗啊！所以说要向人家学习人家好的东西啊！这是小哥作为一个老一点的吧，老一点的，跟年轻的孩子们说一下，不能以你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啊！叫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啊！

0: 天津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连上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是和我母亲，然后那个姐姐、姐夫四个人住在一起。
0: 嗯。
1: 然后就是姐姐就是这些年就感觉关系处不好。
0: 嗯。
1: 然后。姐姐就是很霸道，很强势，然后说话有点毒舌。
0: 嗯，
1: 就我不知道应该去怎么就是沟通啊，或者是
0: 他俩结婚为什么还跟你妈住一起？他为什么不分出去过？
1: 是这样，就是我父亲就是没了之后，我和我母亲住。然后那个就是从疫情开始，然后那个姐姐和姐夫，然后跟着我母亲，然后一起做生意。然后就为了方便，然后就是我们就都住在一起了。
0: 那咱们不说别的，就别说他说话好听不好听，就是他说话好听，这么住你也不得劲儿，他也不方便，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好像就是父亲已经没了20多年了哈。
0: 嗯，
1: 就是我们其实是心里是不想分开。
0: 嗯，
1: 就是还是想住在一起的。
0: 嗯，
1: 就是因为
0: 那你那个你一直你成家没有啊？
1: 我没有。
0: 你没成家，今年30几了？
1: 我是40。
0: 40了，
1: 对，
0: 就是不想成家了吗？还是一直没有好样呢？
1: 其实也不是不想。可能如果有的话，可能那个就是也成，但是可能年龄问题，可能成家的可能不太大了吧。
0: 但也他碰上好的该处处呗，该解解呗，这个东西看主要就是看缘分，缘分来了别拒绝，别抗拒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你这个东西吧，就是你姐说话好听一点不好听一点啊，这都正常。然后呢，就是你妈妈这头有没有一个偏里偏向啊，或者说的态度不明朗啊，或者说态度过于明朗啊，有没有这种情况？你完了，你让你自己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有没有？
1: 没有，母亲就完全没有，
0: 就是不参与你们俩的事儿啊，是那样吗？
1: 她是姐姐是现在对周边的人都这样，就是对母亲也是这样的。
0: 她今年多大了？
1: 他是45，我是40。
0: 啊，他前两年这样吗？
1: 他是给我的感觉是，就是他是之前离过一次，等于是离，然后找的我现在的姐夫，然后就是从第一次然后离了之后，
0: 孩子多大？
1: 很大，他是没有自己的孩子，我现在的姐夫有孩子。
0: 啊，姐夫孩子也不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吧？
1: 对，但是我们就是经常接，然后关系很好。
0: 他前一段婚姻也没孩子吗？
1: 没有，就是从第一次之后结束了之后，我感觉
0: 你平时不跟他们一起工作是吧？
1: 不工作，我是自己有工作。
0: 你自己就是你不跟他们一起做生意，你自己上班是吧？
1: 对。
0: 啊，那你照顾自己的能力怎么样？
1: 我照顾自己没问题。
0: 哦。那你有没有考虑就是说不跟他们在一起住呢，就是自己租个房子或者说自己买个房子出去住呗，这样不更自由一些吗？
1: 是自由。可能母亲这边不太同意。
0: 那你跟他说我要再跟你们在一起住的话，我也烂家了，我也找不着对象了。
1: 不能
0: 听老太太的，你这事听老太太你得听我的，这事听老太太坏菜了。真的不是我这个哥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就是你看我都没问说你姐是不是不对呀，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中间他都说你啥了怎么的呀，我都没说，知道吗？我都没说，就说的你姐和你姐夫搬回来之后在一起住，然后咱还有个小姨，这种情况，然后老太太又都在，这种情况生活起来非常非常的费劲。你今年40是属，我看看，
1: 我是属虎的，
0: 属虎的是吧？
1: 对。
0: 那还行，你这样，你就是说的，如果有可能啊，如果有可能，因为你跟你妈他们在一起生活惯了，你自己单独出去的话，你会觉得特别闹心，特别难受。但是呢，这种情况时间长了，对你并不好啊。
1: 就是我单独的发会，就是问题就解决了，
0: 就会好很多，因为你自己能照顾你自己，
1: 嗯，
0: 然后你自己也有属于自己的工作，看这样工作还挺稳定，是吧？
1: 还可以吧，
0: 还可以，也不是
1: 相对
0: 还也不是
1: 特别好，
0: 也不是特别累，是吧？
1: 还行，
0: 嗯。所以说呢，就是那你原来的时候介绍的对象是都没看上啊，还是是咱我说话你别生气啊，就是说是人家提的不乐意啊，还是你提的不乐意啊？
1: 都有，
0: 都有，有看不上咱们的，也有咱们看不上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可能以前年龄小的时候，可能多数是因为我不同意，然后可能年龄越来越大了，然后人家对方不同意的就占大多数了，就
0: 嗯嗯嗯。那个就是如果说当一个继母啥的，你能接受吗？
1: 嗯，
0: 没做好这方面准备，没做好这方面准备都
1: 也能接受
0: 啊，也能接受，是不是啊？
1: 嗯，
0: 这样，反正我的建议就是你跟你姐这种情况，你咋处到最后都别进，就是我给你出什么办法，你怎么样到最后他都不舒服。这个听明白了吗？这个我说清楚了吧，对吧？他不是一个，因为他这种状态就是一个反正大家都不舒服的状态。知道吧？所以说呢，你还不如说你们舒不舒服无所谓，我自己先舒服舒服吧。你听不听，这就这个意思啊，让你自己放松下来。

0: 因为你会很紧张，就是总这样的话你会很紧张，你会有哎总觉得又很依赖，然后又不舒服，就这种状态。所以说你这样的话真的挺影响你找对象的，说实话啊。
1: 哦。
0: 嗯。这所以说我建议你呢，你试试，你可以试试吧。你自己先出去住一段时间啊，住一段时间，你说你可以划拉划拉那个小伙啥的，是不是？实在不行，半达子小伙也行，是吧？
1: 没有。
0: 半达子老伙也行，反正就是能划了就划拉划拉呗，是不是啊？
1: 嗯。
0: 这是我这么一个想法，就是给这么一个建议吧。因为就是你看我一句也没说，你应该跟你姐怎么处，你跟他对着干，你应该怎么样，我都没说。因为这种状态是不太对劲儿的，尤其你姐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对不对？然后你这姐夫是个后来的，然后呢，这个他们俩又没有一个这个咱他俩结婚几年了？
1: 有将近10年了。
0: 你看将近10年没孩子，他俩又没有那个互相在一起共同带孩子的那种正常的生活，所以说他的有些表现他都不对劲儿啊，然后又跟妈妈在一起，又跟妹妹在一起，他心情不会太好的，你放心吧，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提个建议吧，你这玩意儿先为自己着想吧，啊，你先琢磨，你现在第一要务不是跟姐姐怎么处好，第一要务其实是找个对象结婚，啊。
1: 明白，钟晓老师，我明白了，问题关键了，
0: 是不是？这次咱们就直接找根儿，你说呢？
1: 明白了，明白，钟晓老师，
0: 那好嘞，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拜拜，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老师你好啊，很喜欢你的节目，你别念我名啊。我呢做点小生意都20多年了，做得够够的了，还有2年社保才能半退休。可是我现在就不想干啊，老公非要干，不干了门面房可以收点租金，我就想听听你讲。那你就不干让他自己干呗，你非得卖一个当阿姨干什么，你该干啥干啥去。你出去溜达3月你就得哭着回来。不信你试试啊。他说如果不干了没事干，他没有兴趣爱好。谢谢钟老师，你不干了你也没啥兴趣爱好，你真以为你认为现在羡慕那生活你能当日子过呀？但是呢我现在跟你俩犟这没有用，我就说叫你老公自己干啊，叫你老公自己干，你出去溜达去，你想干啥，你想上老年大学你就上老年大学，你想上广场跳迪斯科去你就上广场跳迪斯科去，对吧？你就按照你原有的设想的想法你去生活一下，让他反正他也没啥事，他想干他就干呗，你就干3月干半年你试试。完了你就知道他有他的道理，你有你的道理啊。

0: 媳妇儿的哥哥做手术，估计住院15天啊。他嫂子连医院都没去，他哥哥的孩子呢，不远万里来伺候，有时候还让我媳妇儿去医院照顾他去，是不是太过分了？自己媳妇儿不管，让自己的妹妹和弟弟照顾他，气愤小哥，那俩感情不好呗？这感情不好，你伺候个六饼？两口子之间感情好是两口子，是亲人；感情不好，整不好都是敌人。你要求那玩意儿干啥？就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想那么多。那你们家人能照顾就照顾，你家人照顾不了的话，你哥就让他哥在医院吃窝吃窝拉，医院伺候呗。谁让自己找那样媳妇了？找那样媳妇不离婚，谁有啥招？所以说你没啥不理解的，这个事儿真的没啥不理解的啊，没啥不理解的啊。很有可能当初媳妇住院的时候，他也是不闻不问，人家两口子就形成了这样的住院模式啊，就这么回事。当初他媳妇住院的时候，也是大姨子、小姨子、大舅哥、小舅子照顾的，甚至说老丈老丈娘照顾的，你哥也没去，就你大舅你大舅哥也没去。所以说他这样，人媳妇这样对他很正常。
1: 打进四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喂，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

0: 出啥事了啊？
1: 听你这个节目好多年了，我都很喜欢你。
0: 啊，非常感谢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就是我就是想今天跟你聊聊我老公哈。
0: 嗯。
1: 嗯，就是我们就已经结婚，15年了。
0: 嗯。
1: 就是我们家孩子都14岁了，大的都14岁了，14了，然后小的都8、9岁了。
0: 嗯。
1: 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也早，我们等于是我20，他19岁都结婚了。
0: 哦。
1: 然后就这么多年，我说他们家的家庭条件就是，相对性稍微好一点点。
0: 嗯。
1: 然后他就，所以他从小他就是娇生惯养的那一种。
0: 嗯。
1: 然后反正是那时候我们刚结婚也小呀，也都不知道操心。
0: 嗯。
1: 然后现在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就是说啥呢？他就是，他一直都是不上进，知道吧？不会操心，然后也不怎么管孩子。我给你打个比方啊。
0: 嗯。
1: 就是比方他现在他不是不在家哈，他在外地这个修车哈，1年12个月。
0: 嗯。
1: 他可能干活就干个7、8个月。
0: 嗯。
1: 他剩下的4个月呢，他就平均就是干3、4个月，他就要回来歇一个月。
0: 嗯。
1: 啊，然后他还爱花钱，你知道，比方一个月8000块钱或者7000块钱。
0: 嗯。
1: 他都能花个对半。
0: 啊、
1: 哦。然后他回来歇了一个月的时候，然后他也不怎么管孩子，他就喜欢打游戏，他就说他回来是休息的。
0: 嗯。
1: 然后他就打游戏，他晚上喜欢熬夜。
0: 嗯。
1: 然后喜欢喝饮料，喜欢熬夜吃零食，他就爱花钱。
0: 嗯。
1: 然后他就晚上玩，就白天就不起来，都能睡到中午。
0: 嗯。
1: 他不起来，而孩子他也不怎么管。
0: 嗯。
1: 所以说我真的这些年我一直也在带孩子，我带两个孩子，我在上班。如果我要是不上班的话，真的是我觉得他连这个家他都顾不住，因为你算呀，一个月就跟那么多钱。
0: 嗯。
1: 一年你这人情世故啊，这孩子啊。拿了不要钱，
0: 嗯，
1: 关键是忍了这么多年，就是说我有时候心好累，因为你想一想一下，这都30多的人了，孩子都这么大了，
0: 嗯，
1: 一直是这样子不上进，你看就这样子，我所以说今天跟你说说，你给我支个招怎么办？你整天说的都没有用，改变不了他。
0: 嗯，这个事儿说实话啊，你都俩孩子了，他就那样了，你就再琢磨就这样日子咋过吧。
1: 就是我就是这个心理，
0: 改还改啥呀？那改不了，他没那本事啊！你这不属于
1: 啊？就是这样子，就是我隔一段时间我都会抑郁，我心里我都觉得
0: 对呀、
1: 啊，
0: 那你
1: 知
0: 不
1: 知道？不
0: 想活了，你生俩孩子
1: 是啊？
0: 所以说你这不自己给自己那啥吗？自己给自己自来浇吗？他就一月挣那些钱，你在他那能多抠出来点，多抠出来，这是本事。剩下其他的，你要说让他能说一个月龙精虎眼的，哪个月都挣好几万，或者说1、2万，完都给你。那你找的可不是这老爷们儿啊、哦！你找的不是这老爷们
1: 儿。他一个月就挣7、8千块钱，有时候我都给他攒了，就、老是在说的。我说：“哎呀，这个月你给我个5000块，我攒个5000块。”我说：“咱们存个10000块。
0: 嗯”
1: 但是每次说的，他就是达不到你心里所想、
0: 嗯，
1: 他就是只能给你个2、3千块钱。你想一年那么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咋抠着嘛？就这么多年，你十来年你也没研究，你也没研究明白咋从他那抠着出来钱来。咋能让
1: 他
0: 少花钱，
1: 就是、
0: 你多花钱呢？
1: 就是教不好他。
0: 不是教他，你现在不是教他，而是用他。你不是他妈，你也教不了他怎么做人，这不可能的事儿，知道吗？
1: 所以老师有时候也说他，就是改不了，
0: 啊、
1: 你知道吗？
0: 那改啥了？改呀！他今天也，你俩结婚都15、6年了，对吧？
1: 嗯。
0: 然后他要有个好人带他，确实能，但你不行。
1: 就是这样，就是
0: 你肯定
1: 不
0: 行，你肯定不行。
1: 所以有时候我就说他，我说你换个人，或许你能过得好一点。我说都管不住你。
0: 不是说我说有个好的老师带他，并不是说好的媳妇儿，他跟谁过都这样。
1: 嗯、
0: 然后你这头呢，就是
1: 在这里搁着的。
0: 他就是天性，这就是他的本性
1: 啊。真的是这样。
0: 所以说，作为你来说，我建议你什么呢？我建议你现在不要再去抱怨了。
1: 嗯。
0: 抱怨没有？你要累挺，你也歇着。然后呢？
1: 是啊，
0: 咱们这么说。
1: 就是、我一段时间，我心里就是这个气就排不出来，你知道吧？是、
0: 然后呢，就是你需要考虑的是，比方说这个月你抠了他2000块钱，下个月能抠2200，那就是本事；大下月能抠3000，这就是本事，对吧？
1: 嗯。
0: 你在这块成天说，那等那钱，你这么抱怨，那么怨，钱都让他花了，那钱咋能都让他花了呢？你作为老娘们来说，这钱都让他花了，你就是咖了，你就是到最后，你就是能让他什么呢？就是并不是每一个丈夫都是说的刚一那个结婚就能把所有钱都给自己爱人，然后自己一个月有50块钱烟钱就足够了，不是的，那都是人家媳妇一点点争取来的，一点点教出来的，有的是教的，有的是揍的，知道吧？
1: 那你说我的方法不对？
0: 对，你的方法，你总想在做人上去教育他，那是错的，你这辈子你也教育不了了啊，老狗学不会新玩意儿了。这听明白没有？
1: 反正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性格，他这个性格在这改，你我就觉得改变不了他。
0: 嗯，你不要改变他，你使用他。
1: 嗯
0: 啊，你这说明书没看明白。
1: 嗯、
0: 哦，你现在是属。

0: 啥呢？对，你现在是属于啥呢？你是属于就是你买了一个，就是咱这么讲吧，你买了一个就是说的，咱们说用那个机器来讲，就是说你买了一个60马力的东西啊，
1: 嗯，
0: 你总认为它能干150马力的活儿。
1: 但是他完全达不到，
0: 对，他做不到，所以说你无论怎么跟他做思想工作，他都做不到150马力。但是60马力呢，就比方说他能带动四轮车啊，能带动八轮车是吧，
1: 嗯，
0: 但是呢他能带动八轮车，但是他经常他是带四轮车，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得想办法，想办法让他带八轮，一点点给他增加压力，一点点来。但是你要说他能做150马力，你说的事是让他做150马力的事，他做不到，
1: 那不可能的。
0: 对
1: 呀，
0: 所以说就是60马力发挥到极致，那是你的本事，你让他做150那是你愚蠢啊。
1: 嗯，
0: 所以说他一月6000-7000，你到最后你能给他想办法用任何方法你能抠着出来5000，那是你会当媳妇儿，那绝不会说你抠着或者咋地，那是你会当媳妇儿。你骂了一顿，整的夫妻感情也不好，啥招没有，完你还给人生俩孩子，到最后你就捞着2000多块钱，那是你水平不够，手腕比较低，对吧？
1: 是，你说的对，我觉得也是。
0: 咱们从头，你把自己的琢磨，你把这个心思啊，从教他做人啊，改成使唤毛驴子就得了吧？啊，听明白没有？
1: 你说的很对，是这样，是
0: 这就可以了啊。哎，毛使唤毛驴子咋使啊？你要叫他辣沫的时候，你就得把他眼睛蒙上，是吧？你要叫他拉车的时候，那咱这么讲，后边得有鞭子，前边得有葫芦背，是吧？你既得喂草喂料，因为毛驴是吃料的，你得这喂料，该喂料喂料。但是你不干活，该抽得抽他，你这种方法都得有。
1: 我整天也批评他，为啥呢？我说人家
0: 你
1: 竟
0: 然总说人家
1: 别干个，
0: 那你是最愚蠢的老娘们，就是这样的。你人家那么好，人家不娶你呀、啊？对不对？那马云挣钱，人娶你吗？你看人家好有啥用啊？对吧？所以说这种说话的方式就是特别愚蠢的老娘们，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你这我不说，你不要教育他做人，你当个毛驴子，咱家是毛驴子，他不是大马，对吧？嗯、你非得让他，你看你学大马，那毛驴撂蹶踹你，那我是那种吗？对吧？
1: 嗯。
0: 好了啊，再见啊。
1: 嗯嗯嗯，好好
0: 好嘞，不客气啊。
1: 嗯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妈妈，快看，小松鼠。
3: 嘘，别吓着它。
4: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5: 哎，兄弟啊，小点声。
6: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7: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6: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7: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6: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9: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

0: 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来自广州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3: 哎，您好，小生。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小生，我想跟您唠一唠，看看能不能给我一些就是您的这些看法。
2: 好的，没问题啊。
3: 就是我家现在是这个情况，就是说说家里的事情。我爱人还有孩子在三个地方。对，然后离孩子特别远，孩子在北方，我俩属于在南方，我俩也不在一个地方啊。孩子吧，就是抑郁症已经有5-6年了
2: 啊，男孩女孩？
3: 是女孩。
2: 多大了？
3: 20岁。
2: 20啊。
3: 然后他在北京，他诊断的是双向，就是那种严重的。
2: 不是，这个不是抑郁症了，双向情感障碍和抑郁症是两回事啊。
3: 是的，是的。他就是发作起来，就是控制不住的时候，他就打人嘛。然后我呢，就是前一阵子还回去过，本来就是想这边的活就不要了，就是陪他这样。但是呢，他就是跟我俩动手，之前也因为动手我离开过1年，然后这次回去他又是动手，因为他一下就碰到我眼睛了。刚开始打其他部位的时候，我还在想，只要他发泄出来的好了的话，
2: 那不可能，那不是，那是两回事啊。
3: 是，然后碰到眼睛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是害怕来着。
2: 那现在他自己能照顾自己，他吃药吗？
3: 他又把药捡起来了，前一段时间停了几个月。
2: 那就完啊。必须长期吃啊。
3: 是，他现在又吃起来了，然后状态又平稳一些了，开始。
2: 对。
3: 然后他有个男朋友，现在跟他在一起。他爸爸本来就是我走了之后，他爸爸回去也想要陪他，但是他爸一陪他的话，钱儿就没了，因为他在南方，现在
2: 不
3: 行了就。
2: 对。
3: 然后他爸说，其实跟他在一起，他也会跟他爸动手。他爸一看这样的事，那我还不如就是给他挣钱去了，是这么想的。然后现在还好，就是有一个男朋友陪他。但那个男朋友比他大了能有8-9岁这样。是一个家庭，是父母是属于听障人士那种。从小也是父母不在就是这个孩子身边，然后我姑娘就觉得可能跟他有某些方面的经历上，
2: 他就是能接受呗。
3: 对，他俩
2: 他不打他吧，他也不打他。
3: 我姑娘有的时候会跟他动手，但是他对外人和跟父母还不一样。就是反正他俩还能这么相处下去。然后现在的情况是啥呢？我爱人吧就想让我到他身边，他觉得两个人在两个地方不是一个事儿。我呢是因为头些年和我婆家之间有一些矛盾。我就好像始终就是这些事情就释怀不了，然后我就对于我爱人是什么感觉呢？我觉得孩子出现这些状况，跟他头些年就是，跟对待这个家庭有一些关系
2: 啊。
3: 他是不对的，他是不对的。然后就早些年的时候，他属于我带的孩子，
2: 就是你自己一直带孩子。
3: 对，然后就是早些年我也属于大学毕业，但是也没正经干点啥，因为整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接送了一天都好几遍好几遍的这种。然后他们家就是觉得我没本事嘛，也挣不来钱，什么钱都是那个我爱人挣的，就拿我不理货。出现了很多事情，我就心里都我不得劲儿啊。因为我觉得我父母供我上大学了，然后你们还怎么样，就是拿我不理货，我本来也可以。
2: 你这样咱先停下来。停下来，就是因为你现在说的和实际上和这个事儿已经越说越远了啊。那个小米说，我就想问问，为啥跟你们动手？是看见你们就直接动手，还是唠嗑唠的不好了动手的？就是咱们别煽情，直接回答问题啊。

0: 想起了一些事情，他自己说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1: 他会想起来你小时候怎么对他。
0: 对。
1: 还有其他的吗？
0: 就是想起了父母对他不好。
1: 啊，怎么不好？
0: 和亲戚对他也不好，就是对他不好。他爸打过他，然后我因为他学琴之类的也打过他。嗯。嗯，他还有亲戚也跟他

0: 中初二三的呀，十四五吧那样，对
1: 啊，然后叫姥爷给删了。
0: 他大舅也跟他动过手，就是他小时候有点淘气厌恶那种，爱动嘛，
1: 嗯，
0: 就是聊起聊起小狗了，
1: 嗯，
0: 或者是就是不听话了，爱动了，
1: 嗯，
0: 然后他大舅和他姥爷都就是打过他，
1: 嗯
0: 嗯，他就是想起来这些事情，他就生气，
1: 嗯，
0: 然后就压不住火，然后就动手。嗯，
1: 我问一下啊，这个问一下，就是你家这头。
0: 嗯，
1: 就是脾气都特别暴躁吗？
0: 我爸早些年的时候就是说话大嗓门喊，他就是那种拉货司机嘛，就是全国各地跑的，就经常的时候碰到交警什么他就好生气，因为他经常就是什么超载了罚款了，他就是在外面也很辛苦这种。嗯
1: 嗯，
0: 然后脾气他是说好喊肯定是的。
1: 嗯，脾气特别急吗？
0: 就是好喊呢，遇到什么事情他不爱表达一个人。
1: 嗯，也不会、
0: 就是、
1: 也不会表达吧、
0: 不会，不太会表达，
1: 是吧？
0: 嗯，是。
1: 那个你爱人家那头有没有这种家族史？
0: 有，
1: 就是奶奶那头是有没有这方病？
0: 他爷爷和他奶奶早年动过手，这是我不没看见，但
1: 是不
0: 是
1: 我说的不是动手，不是过日动手的事儿、而是说有没有就是属于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这种这个家族史。
0: 没听说谁有，
1: 没有确诊是不是、啊？都没上医院看过、
0: 就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都没有。按理说这个是说遗传概率大，但是双方的话没有说是有双向的啊。
1: 嗯、对，所以说我感觉啊，小敏也说就是明知道他是病人，
0: 嗯、
1: 完了你们这个还想不到还去刺激他去啊，然后指责孩子不控制自己，其实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啊，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啊。你这样，我跟你俩说一下啊、
0: 嗯，
1: 你现在想问的不是孩子的事儿、我感觉啊，因为你家孩子现在有人照顾，
0: 嗯，
1: 对吧？而且照顾的比你们两口都强，
0: 嗯，是，
1: 是吧？
0: 对，
1: 啊、那现在你想问的是啥事？
0: 我现在问的就是我爱人让我到他身边，
1: 啊，
0: 然后呢，我呢就是因为前些年，和婆家的之间的一些矛盾，
1: 嗯，
0: 我怕。他没改，因为我知道
1: 改不了，肯定不能改。你到底他为啥要一定要让你上他那头去？
0: 他觉得就是这个家那个三个人三个地方就没有个家的样子嘛，
1: 嗯、
0: 他就觉得我
1: 他为啥不能上你那儿去？
0: 他
1: 那头没房子，
0: 没有
1: 啊
0: 嗯，他我们都是住宿舍这种
1: 啊，
0: 就是在哪儿干活就那儿。然后他挣得多呀，他能挣到20000多，
1: 啊、
0: 也就挣几千块钱。
1: 啊、
0: 他我也说，我说那你可以过来呀、啊，上我这边呀、啊。我说你要是能给我找着活的话，我过去也行啊。
1: 嗯、
0: 我说你找不着活，我说我也不能过去。
1: 嗯、
0: 我就这么说。我说再一个，我过去啥就一个条件，你把所有挣来的钱都放到我这儿。
1: 嗯
0: 嗯, 嗯，然后他我感觉就是这么多年，他不情愿把所有的钱给到我，他总惦记他妈和三个姐姐。
1: 嗯，那、啊、仨姐姐呢啊？
0: 对，我和孩子都看到过，就给他。妈呀，他姐姐钱就是500了、1000了，这么给是他挣得多。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他对这个小家和大家，他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1: 嗯
0: 嗯，我要跟他，
1: 你跟他，你就是我说实话啊，
0: 嗯，
1: 就是跟你俩唠嗑唠了这么天，就我觉得你其实心特别窄，然后那个心理压力也很大。
0: 嗯
1: 啊，你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你要是承受不了，你就明确跟你那啥，你跟你爱人说，
0: 嗯，
1: 你说我这个状态的话不适合啊。其实你不信，真的不是说我开玩笑啊，就是你去检查一下去，你要有空的话你去检查一下去，很有可能查出来你未必是双向，但是你很有可能有抑郁症，很有可能，但我不是大夫啊，我只是说提醒。
0: 嗯
1: 嗯，就是你的这种这个归因到最后全都归到别人身上或者怎么样的话，而且呢心特别窄，有一些事儿想不开，这个孩子有随你的地方啊，有随你的地方，所以说我建议啊，我建议就是确确实实你跟你爱人说明白，你说现在咱俩到一块儿整不好还得干仗，
0: 嗯，
1: 对不对？咱这么干仗还不如，因为咱俩主要就是为了孩子，这多挣俩钱儿，是不是？咱俩整到一块儿去了，干仗，干完仗之后再分开。完了，我现在这工作在很平稳的，在找不着了。
0: 是的，
1: 我这挣的多，挣的少，毕竟。

0: 跟我挣点啊，到时候整到一块儿，整到那头去，我挣不着钱了，我再天天跟你干仗，我自己啥样我又不是不知道，你扯这干啥呀？对不对？
1: 我也这么说，对。
0: 对，你跟他俩把这事说明白了就得了，因为真的，你去查一查，你去查一查。我不是说是你遗传的孩子啊，不是说不是这个不是啊，就是你由于这个长期的，包括你家孩子也是长期的压抑造成的这种状态。啊，因为一听你说的话呢，可能在这个你家这头啊，你家这头，多多少少有点简单粗暴啊，就是这种情况是有的，所以说孩子很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你这块也存在着，就是你其实你的这个心理状态啥的不平稳，不平稳，而且呢也并不好，真的，你有空你去查一查，你有啥你去做一个到心理医生那块你做一个问卷，自己心里能清楚很多啊。
1: 做过，对。
0: 啊
1: 就是做过，因为那些年带孩子的，这都抑郁症都好几年了嘛。
0: 嗯。
1: 然后中途我也去做过，也有这个状态，但是不是不。
0: 我知道你不是双向，你肯定不是双向，但是你这个状态肯定是有的，因为听能听出来，啊、哦，能听出来。所以说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那个不要。就是别跟你丈夫你俩再往一块凑合，能不凑合先别凑合，因为现在毕竟还能干活能挣钱，毕竟咱有个孩子那样，对不对？
1: 对，
0: 你凑合到一块之后了，整的到最后钱也挣不着了，完成天再干仗就犯不上了。
1: 我现在有个想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客观的，我觉得就是、就是这个女孩子啊，就包括我现在我姑娘，她能不结婚能不生孩子，我觉得这就是其实也可以，也挺好的，就是。
0: 那你这想法就是，这不是你想的事儿。
1: 嗯。
0: 人家能结婚，人家凭啥不结婚？对吧？
1: 嗯。
0: 那人家到结婚的时候，凭啥不结婚？完了，你现在你看，你不敢面对他，然后你又觉得自己成天想着他，就这个事情就是不对劲儿的，就是这肯定是不对劲儿的啊。
1: 嗯。
0: 嗯，所以说你现在如果是现在是稳定的，那么你就保持现在这种状态会好很多。
1: 那您的意思是说我爱人这种就是总给他家钱的行为是不会改的，是不是？
0: 你成天改的你管不了人家，哎呀，你现在挣点钱，多挣点钱，给你们现在唯一的目标其实是多给孩子咱俩钱儿，听着没有？
1: 那我的想法对不对？就是他所有挣的钱都搁到我这儿，我可以每个月。
0: 不可能
1: 把这个
0: 你做不到。做不到那事儿，寻思你不有，这不就是闹毛病了吗？
1: 你说是他不可能这样
0: 给我。对，不可能给你，不可能全给你，听着没有？
1: 嗯，
0: 你寻思那都寻思那属都属于都纯粹寻思那些没用的都是啊。
1: 嗯，
0: 好了，
1: 是，嗯，好，好的，
0: 嗯、
1: 谢谢，
0: 好了，再见啊。嗯，小米说的，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就算是你孩子，人家有独立的人权，你是无权干涉的。
1: 嗯。

这个东西确确实实他们家这头有点问题，就是明哲那孩子，小米说特别对，那明哲那孩子不对劲儿啊，明哲那孩子不正常，然后那个家里人谁也不知道，或者说谁也不在乎啊，就叮咣就打。他家那还是一个小姑娘，你说咱们这么说，你要说小小子照屁股咚咚踹两脚，有时候扇两下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那也不对啊，那也不对，但是我觉得可以理解。那小姑娘那能那么给打，那能不闹毛病？所以说我感觉就是他家这头的问题比较大一些，就是处理问题简单粗暴啊，甚至说其实是有一些偏执上的这些症状，只不过从来都没有查过，所以也就不知道啊，就这种情况导致的孩子出现这个问题。其实现在他家这孩子有人给看着，有人给伺候着，人家俩生活的也是挺好的。就父母就是少参与啊，少参与其实会更好一些。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最后有一条嘱咐，说在这里提醒所有的父母，不要随便的给孩子贴标签，不要随便的给孩子定性，不是谁会说谁就有理，父母只是身份，没有凌驾在

0: 孩子之上的特权啊。说不能因为孩子小就欺负他们，就肆无忌惮的。哎，这个我是支持的啊，就不能给孩子，这孩子完蛋了，这孩子啥也不是了，这孩子不行了，这孩子精神不好，这都不对啊，这确实是不对的啊。山东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那个我现在有这么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吧，我现在跟我媳妇离婚了，是在冷静期，但是说这个离婚吧是导致我对我媳妇，我家跟我对我媳妇吧，给她造成了这个离婚，给她造成抑郁症。
0: 你俩今年多大结婚？你多大岁数了？结婚几年了？
1: 我今年32，周岁32，我媳妇30，我俩结婚7年了。
0: 结婚七年了，完了之后呢，就是你们俩孩子多大？
1: 我俩没有孩子，就一直因为要这个孩子，完了导致现在我给我媳妇整到抑郁症了。因为我
0: 要孩子要不着是吧？
1: 啊，对，要了3年。要了7年孩子，完了做了3次，就是流了3次产，完了我家人这边的也没有我媳妇伺候到月的。我媳妇呢本来就是无父无母的人
0: 啊，
1: 她的意思是说想她嫁给我家，她的想得到就是说想拥有一个家，就是说想拥有一个就父母，但是说在我家这边没有得到。
0: 嗯，
1: 完事之后呢，我这边也关心的也没关心到位。
0: 嗯，
1: 完了我俩就上山东这边打工了之后呢，干了头半年还挺好。其实他头2年就想跟我离了，因为他，觉得精神状态不好。
0: 嗯，
1: 但是有他的朋友掺和，我没离上。
0: 嗯，
1: 但是完之后来山东这边呢，干头半年还挺好的。第二半年吧，因为他的这个精神状态一直不好，已经有那个抑郁症了。
0: 嗯，
1: 但是我一直没有注意到，我一直在工作赚赚钱。
0: 嗯，
1: 完了他出现那个抑郁症呢，他就跟我那个我这边有个朋友，我朋友的朋友。他俩出轨了，他出轨能有1个来月，被我发现前段时间被我发现之后，
0: 嗯，
1: 我就比较生气，然后说我就跟他离婚。但是其实他不太想跟我离，但是说他也跟我过够了，他意思我现在看到你我就生气，我就不想跟你过了，是因为我家庭这个事儿还有我这个事儿没有关心到他，给他造成这个抑郁症。
0: 嗯，
1: 完事儿呢，我离完婚呢，我把这个事儿告诉我家人了，也告诉他朋友了。
0: 嗯，
1: 就是现在这个，就是说想挽回，他说的，你家人，我你你你告诉你也家人了，我也告诉我朋友了，本来想回去也回不去了。
0: 嗯，
1: 完意思是我一直说呢，我家人对他有亏欠，但是我感觉就是说他出轨的事儿，出轨这个事儿确实是对我伤害也挺大，但是说我感觉他这七年受的苦。跟他出轨的事儿，就是说已经给抵平了。我现在就是说想挽回，他，但是说我现在说啥吧，人家也没有用，他说无动于衷。
0: 嗯，
1: 但是我的现在的想法呢，就是说因为我家庭的事儿，我妈和我大姐给他造成的原因，我现在的想法是说，我俩离婚整个1月1他放假，我想让我妈和我大姐来这儿，我们一起给他道歉。
0: 嗯，
1: 我看他能不能回心转意，我是这么想的。
0: 我给你建议是这个事儿就事论事，有病治病，对吧？别给自己加那么多戏，你给自己加那么多戏有啥用啊？
1: 嗯嗯，
0: 你要是觉得说的就是这个事儿，想让你妈和你大姐帮着来调解一下，那你就来，不用说这说那个的。你想让那个他那个朋友帮着调解一下，那也就直接求人家去，对吧？
1: 嗯，那个他那朋友吧，因为他那朋友这7年，他那朋友比较关心他，因为他那朋友也知道他得抑郁症，因为他那朋友。就是也知道他这7年受多少苦，但是说那个这个事儿呢，我毕竟跟他朋友说了。
0: 不是你说这些没有用，
1: 嗯，
0: 就是你现在说的这些东西，兄弟，我跟你俩说，你张罗的离婚，人家也同意了，
1: 嗯，
0: 然后也办了。现在你所有说这些东西都属于给自己加戏，就是你不想离了呗。
1: 嗯，
0: 你也别说什么你说的感受到了人家的苦啊，说那你早干个溜饼去了，你说那玩意儿有啥用啊？
1: 嗯，
0: 而且说的就不招摇性，这话说的，就你就说我觉得我自己离不起了。对吧，我觉得我不想离婚了，看能不能给个机会呗，那就找朋友劝呗，找那个老人劝呗，不就这么回事吗？那你给自己加那么多戏好看是咋的，还好听啊，没啥用啊，
1: 是
0: 就实的活的不比啥都强吗？还什么你给人家造成伤害了，那人那头也出轨了，说抑郁症治病呗，对吧？你要给人治病，看人给人家同不同意呗，对吧？然后你张的离婚，你张离婚，你现在说怎么后悔怎么的，说那有啥用啊，你就是 该找那个他的好朋友帮着说和说和，说找你家老人帮着说和说和，你是赔礼道歉也好，或者怎么地也好。

0: 那道歉有用，道歉有用，道歉要有用的话就不没必要有警察，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你把那个把糊弄个个或者说给自己加那些戏去掉了，你到底想干啥，怎么能干到，你就言这事儿就得了啊。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实惠点，实在点，实惠点啊，别说那些没用，那老娘们出轨有没有抑郁症，老娘们出轨，老爷们他也是受不了，也是想离婚。但是你这个情况我可以理解啊，我也没说不理解你要离婚这种状态啊，但离完婚之后你发现自己离不起，或者说我不想离了，那你明确跟人说呗，人家不同意的话那你劝呗，劝到最后谁劝都不好使了，那你凭啥不离，对吧？不就这么回事吗？对吧？所以说兄弟我跟俩说，别加戏啊，别加戏，别说那些虚皮胀肚虚头巴脑那些事儿，你就说实实在在就得了啊。好了啊，
1: 就是说我这个让我父母来，就是说能劝和，就是说他想要回心转意就回心转意，不想回心转意就是、
0: 那谁有啥招啊，对吧？
1: 啊，那
0: 谁也没招，
1: 谁也没有招，
0: 对吧？
1: 啊，就是我这么办也行呗。
0: 没啥不行的，就是我刚才说了，你包括找什么他的朋友帮着说，你这不就属于说你离不起了，开始求人了吗？这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啊！
1: 啊，行，
0: 好了，再见啊！哎，
1: 那好了，谢谢你，
0: 好了，不客气啊。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生。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9: 作为一个从事农业的科研人员来说，你要不深入到实践中，这是白扯。光靠书本上看那些东西，那和实践那离太远了。在第一线，你光走马观花也不行，包括调查一些数据，得自己去亲自去调查，然后你才能在生产实验当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其实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已经严重的抑制现代农业的发展，特别不能适合我们当前的发展情况。因为农民一家一户地太分散，你我要用这个技术，边上有一个农民，他家这个地不用，你没法整。
10: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吉林之子。本期播出吴春盛，给农民干点实事，我这一辈子就没白过。欢迎收听。在广袤的中国农村，数十万名科技特派员们秉持初衷，扎根泥土，服务三农。他们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支撑着农民致富的希望。2019年10月21日，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20周年总结会议在北京召开。吉林农业大学的吴春盛教授作为吉林省科技特派员代表，获得了科技部通报表扬。吴春盛是全国星火科技工作先进工作者，全国农业科技推广标兵，还是省高级专家、省玉米科技标兵、省优秀科技特派员。多年来，他始终坚持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教兴农工作，玉米栽培生理生态学研究是他主要从事的科研方向。
11: 我是一个玉米专家，先谈一下这个玉米话题吧。一般来讲，咱们现在提到那个东北的特产啊，我觉得有东北大米，有这个玉米，这两种是东北地方不产的。
9: 对，
11: 那玉米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9: 进到东北最早应该是先进到辽宁，整个这个传入过程吧，是最早是从云南、四川、河南，也就是1530年开始进入咱们国家，从印度那边、缅甸这边过来的。它最早它不是起源于北美嘛，美洲过来的。然后到清末吧，1890年左右，这时候才有记载，就吉林省开始有记载。在这个之前，先是辽宁有，然后吉林才开始搞玉米。后来逐渐看着产量也好，逐渐就发展起来。刚开始应该说东北是人少地多的地方，因为它是后来都闯关东进到东北的嘛。刚开始种玉米的时候，实际上没什么栽培，就是广种播收，往地里一撒就完了。第二年来收一些，当时也没说什么世界三大玉米带呀，这都没有。但是后来这逐渐的，人们在生产实验当中发现，就是这样的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它最适合种玉米，所以这样就把这个吉林的玉米也是迅速发展，整个东北的玉米也发展的非常快。
11: 咱们引进的农作物肯定是不少，但为什么玉米这么高这个地位？
9: 玉米它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啊？第一个，刚开始咱们的玉米是作为粮食作物的，直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逐渐的转向饲料。饲料你想一想，它的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在国外当时玉米70%到80%都是作为饲料的，但是到80年代以后咱们也开始改成饲料了，做饲料的比例逐渐在提升，从30%、40%一直现在咱们也可以达到70%到80%。还有一部分做加工，也就是说它可以粮精饲，既可以做粮食又可以做经济作物。
11: 它在那个技术层面有革新过程，
9: 技术层面吧，应该说解放前吧，也就是40年代的时候，看一些资料哈，解放前的时候，从美国呀，还有从那个越南、缅甸呐，从国外进来的一些东西，真正发展的还是咱们建国以后，从50年代开始吧，一直到60年代，刚开始的玉米产量就一亩地也就是几十斤，8-9十斤，是不是？然后后来呢，逐渐演变，就是也开始投入了。刚开始是没有投入的，也从国外也引进一部分这个化肥。当时咱们没有国产化肥，全国的进口量才几万吨，那就是微不足道了。但是毕竟它就开始了，开始施肥了。其实中国传统的精耕细作应该是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就是说我大量的使用有机肥，形成一个自己内部的一个小循环嘛，生除啊，或者是堆肥、沤肥。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呢，大伙一看，哎呀，这美国西方这产量这么高，咱们这产量跟人差好几倍呀，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当时这个化肥咱们国家也开始可以生产的时候，发给农民，农民有的就扔到那个沟里去了，不往里施。他说这面子啥的，这能往地里下吗？害怕不用。然后后来正好我那时候在乡下，我是74年下乡，离这不远，九台农家铺。当时农民就是农家肥，冬天的时候刨粪，然后在水沟里边沤出来粪，再拆一些土，春天的时候都扬到地里边，变成有机肥，一铲汤的时候就进去了。到70年代末的，也就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有的农民用了一看化肥，哎呀，这一施，比如说尿素一施了以后，马上这产量可能增长50%，所以这个农民一下认了，肥料的使用量就迅速的增加了。为什么当时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即兴迸发出来了？另外这个农民一家一户的，他做的更精细了。原来大放轰的时候，大伙儿坐在一个生产队里边干活，反正有偷懒的，有参差不齐，苗也保不住，最后产量它也不行。干活还非常累，冬天也没有休息时间，夏天也没有休息时间，冬天就刨粪，一年四季你总得干活，最后产量还上不去。连载承包以后呢，栽培其实还是原来的那些技术，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但是他自己家的东西了，他就管理更精细了，一下子就产量又上个台阶。接着呢，后来化肥投入量又开始增加，当然和品种改良也有很大关系，就是杂交种，比如说吉林省当时出现的那个70年代末鸡蛋101等等这些杂交种就出来了，受杂种优势嘛，一下子产量又上个台阶。每一项技术的进步都和栽培它俩是配套的，而且到那个时候栽培技术和这个品种都有了一个比较快的发展。
10: 农业是人类的生存之本，是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作为一个和老天爷打交道的行业，我国农村的产业发展和升级离不开科技进步，离不开扎根基层服务农民的科技特派员们。在科技示范与推广的过程中，吴春盛教授把科教兴农工作与科学研究高效结合，他总是积极深入农村，指导科研成果转化和新品种研发，及时发现问题。

0: 问题，掌握第一手资料，并针对生产的问题确定新课题，进行潜心研究和技术攻关。
1: 90年代初的时候吧，我和中国烟地力所，我们联合搞一个项目，在那个大安擦干乡，离白城不太远，在那块搞这个烟瘾地种稻。91年到95年，正好搞了5年。农民那时候没种过水稻啊，其实我也没搞过水稻，但是咱们学这个专业，他学的东西快啊，所以就指导学生，学生再指导农民，还挺成功。我们那个一直到现在，西部的盐碱地开发种稻，当时是开发了1万多亩，在一个乡里边，后来整个盐碱地种稻就铺开了，应该说那个当时还是起挺大作用。这个期间呢，也使我得到应该很大提高，当时年龄小啊，30多岁吧，应该说这个完了之后，接着96年，就有一个科技部搞一个项目叫玉米大面积丰产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当时是农科院主持的，我就参加到这个里边来了，每个人负责一个县，我是在长岭就开始搞玉米了，95年才开始正式搞玉米。当时我们的蹲点非常实啊，有时候一蹲就一两个月，真是在地里边实实在在干。后来有一次春天取样的时候，我就拿铁锹去挖呀，那取样不得挖土，就挖到10多公分，一拿长吧，也就不到20公分，就挖不动了。来不行，这块不行，再换个地方吧。结果几块地一换，所有的地都基本都这样。后来我就发现，我说这不行，这肯定是问题，因为我搞过耕作呀。土壤耕作你这得知道，你这个土壤耕层不够，你下边离底层太薄，你下雨到这个地方净流了都跑出去了，土壤不保水，然后你根系还扎不下去，我一看这是个大问题。从这个是一个节点，作为一个从事农业的科研人员来说，你要不深入到实践中，你这是白扯，光靠书本上看那些东西，那和实践那离太远了。给我印象非常深，我就感觉你要想真正的搞科研，特别是农业科研，你要不到生产第一线，不自己亲自干，在第一线你光走马观花也不行，包括调查一些数据，得自己去亲自去调查，然后你才能在生产实验当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才能真正的把你的要解决的或者说要研究的技术能够在生产真正得到应用。所以那时候回来以后，每个课题每个县都汇报嘛，当时我就汇报，我就说土壤这个板结由于连年的不翻地，连载承包以后大机器都没了，70年代的时候集体的时候还有一些大型拖拉机，你像榆树了，那基本上年年翻，当然年年翻也不一定好啊，但是至少它是土壤是疏松的，这时候就发现你整个耕层变浅，那你肯定是限制产量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从那以后，咱们省也陆续的，包括农业，包括农大，我们都开展一些，比如说深松啊，你种地小啊，至少我能把这个离底层给打破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进步。后来就随着这个深松，然后后来又有一些像宽窄行了，这些技术就陆陆续续出来，这个应该是我在技术上的一个节点。
0: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从1999年开始，吴春盛应吉林省农业管理部门和单位委派，先后奔赴吉林省松原、公主岭等地开展科技特派员工作，并在松原市宁江区大洼镇民乐村建立了科技专家大院。作为首席专家，他长期驻扎在民乐村，在科技特派员的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在科研攻坚期间，他和民乐村党支部书记张志峰成了无话不说的知己好友，他们在工作中相互鼓励，彼此成全。张志峰说，他改变了村民的生活，现在村民看到吴教授就像见到了亲人。可吴春盛却说，是张志峰对农民的一片赤诚彻底转变了我的工作方向。
1: 但是我们有个同志，他老家是扶余的，当地有一个村书记找他，叫张志峰，说的能不能找几个专家到我这儿来看看，帮我看我这今后怎么发展的村子。就是他这个书记他比较认科技， 就是说他认为没有科技做保障，你这玩意儿发展不起来，这么的就是认识。就是我后来这个点儿，这个民乐村连着去了两年，也给他提了一些建议啥的。2000年正好省里边有一个项目，财政厅那个农发办他们搞农业综合开发嘛，说咱共同申报个项目嘛，就跟你这儿综合发展，不能光靠种植业，你肯定是效益上不去，农民收入也提高不了。然后我们就共同申报了一个项目，叫农业综合开发，申报这个项目，然后我就汇报。张书记当时我们见他的时候，这来汇报的时候，他是拄双拐，双侧骨头坏死，就跟他唠嗑吧，你就能感觉出来，他把农民看得非常重。所以我也对他就有好感，就是对为农民办事儿。然后后来就真把这个项目申报出来了，2001年嘛。然后从那儿就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到他那儿，现在我已经搁那个地方干了20多年了，算19年的话。后来就发展成4个产业，一个是特用玉米，实际上就是粘玉米；再一个就是绿色谷子。整那个小米，绿色小米，然后在农业部申请的绿色食品嘛，然后有证书的。还有一个是出口红辣椒，当时和韩国他们签的合同，那个辣椒还挺挣钱，出口嘛，出口它那个差价还挺大的。还有一个大鹅，当时我们农业综合开发嘛，但是我们希望说农村发展，你不可能搞单向的一个东西，它是很难发展起来。另外项目之间可以互相促进的作用，所以我们就提出发展这4个产业。后来发展的还真挺好，红辣椒每年韩国厂商都过来，秋天的时候直接收走，它都出口，每年也创汇不少。另外农民收入一下子增加了，一加工它升值了。我们刚进去的时候它的人均收入是1700-1800吧，去年是17000多，就是翻10倍。现在把全村的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后来我们发展成，为啥说总结出来一条叫思维一体的推广模式吗？专家加公司加协会加农户，什么思维一体？协会负责啥？协会负责组织农民在一起进行田间管理啊，设计方案呐、啊，统一收购啊，购买种子、农药、化肥呀、啊。然后呢，公司呢负责开拓市场，然后农户呢就是负责具体操作了，就是说我这个协会制定出来这些方案，你就按照我这方案去做。技术人员、专家呢，其实和这三者都是紧密联系的，帮着出谋划策呀，我这应该发展什么产业呀，包括帮助协会制定实施方案呢、啊，每一项技术怎么实施啊，这是专家应该干的事儿。另外，包括农民技术培训了，把这些措施落实到位，穿线儿的这个作用。所以这4位结合到一起呢，确实也起到比较好的作用，农民也比较认可，效益也提高了，农民也得益了，另外许多技术也可以在这里边应用。哎，后来我们说叫民乐模式。其实当时吧，他也不是说的特别困难，和别的村子有啥区别，其实他那个村子吧就挨着宁江区，离宁江区也就是9公里。我跟他接触，我们总在一起啊，一方面工作，一方面也处朋友嘛，有时候就从他那个语言里边能听到许多闪光的东西。所以我这些年他老说你们来了给我带来多少，他后来是全省的10大共产党员标兵，还是优秀共产党员省人大代表，他真是实实在在的把农民的利益看得比金钱要重要。后来我们就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他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对我的触动非常大，他真是一心一意为当地农民着想。一生中我为啥说这节点呢，就是说跟张志峰接触以后，特别接触几年以后，他对农民的那种感情，我觉得后来对我的工作呀，包括思想的这个转变呢，应该说有很大促进作用。我给我们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们呢既然从事了农业这个行业，搞科研学这个，那你就应该为农民做事。不管在哪个国家，其实农业都是一个弱势产业，周期比较长，然后这个效益不像农业，它永远不会那么突飞猛进。从事农业，那你必须真心实意的为农民办事。就是我从跟张志峰接触以后，我得到的启发，而且我也真正的从内心里边真的想为农民办点事儿。所以这时候我在开展科研工作呀，什么我都是有的放矢，我不是说的过去为了发几篇文章什么玩意儿的了。 这当地需要什么玩意儿，我就研。

0: 究什么玩意儿？研究完了，我直接在这儿就用了。从品种筛选，我们大量的选100来个品种，那工作量非常大。然后这里边还得做肥料实验、密度实验等等，每年工作量非常大。你知道这玩意儿，你做完了有意义啊！你整完了，马上它就可以用啊！农民看完了，一看好，第二年他就认了。后来我们为啥整的非常合手呢？还是心一样啊。他这种思想境界对我影响非常大。我也是86年入党吧，但是和人的思想境界比起来挺惭愧的。刚开始那时候追求的是什么赶快进职称啊，然后多写点文章啊，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感觉真正的为农民办点事儿。其实这种理念反而促进了科研，一个是来自实践，农业你本身你得到实验中去，你得实实在在落实，你研究这个技术在这生产上能应用，而不是光为了写论文。科研人员我认为应该是朝这条路走的。
1: 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本期人物吴春盛，给农民干点实事，我这一辈子就没白过。欢迎继续收听。
2: 在做农村工作有没有什么阻力困难？
0: 阻力困难其实也挺多的，你比如说这个最开始的时候立项难嘛，你像那耕作栽培，你基本上当时就是没有项目，你只能搞别的。你另外你名不正言不顺，有的时候落基地呀、啊、什么这些其实也挺难的。在农村得找个好户，就是所谓好户是啥，就是他对科技认识比较充分的，这样他愿意跟你去搞。要说现代农业后来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已经严重的，刚开始你看农民迸发这么大的积极性啊，而且粮食确实也产量啊包括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到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就上个世纪了，他就已经开始抑制现代农业的发展，特别不能适合我们当前的发展形势。对农民来说有的时候吧，他对你那种热情，你就像我下乡的时候，你要到农民家吃顿饭，他恨不得啥好他给你整啥，自己舍不得吃他都给你做。但是有的比如说他家邻居他得挨着，你不挨着你说你这分散这一块那一块你这实验怎么搞，哎，那家你就给多钱不整，就是不让你整，你要种苞米我非得种什么辣椒种点高粱啥，整不了啊，我说给你补偿什么又给你种子给你化肥，不干就不干，没招，你稍微看不住甚至他把你这一年实验都给毁了。
1: 如今为了打赢蓝天保卫战，改善空气质量和减少火灾隐患，我国对农村地区农田的秸秆处理问题实施了禁烧措施。在实施禁烧令之后，为解决秸秆处理问题，农业专家们相继提出了秸秆还田、秸秆加工有机饲料、秸秆打包等多项措施，但这些办法却大多难以落实和推广。
0: 烧秸秆它涉及到就是现在合作社是把这个土地全部集中起来，实现这个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了。你过去你想实现实现不了，一家一户不听你的。为啥后来我们把民乐形成说的要发展现代农业，那必须走民乐的新模式，规模化经营，就是说你得统一起来。有些技术很成熟，比如说秸秆还田，其实中国的精耕细作过去传统的那不就是大量有机肥还田吗？但是现在没有有机肥了，农民一家一户养那点基本上也没人往地里上了，土壤的这个养分缺失，年年往出拿，你往里投的全是化肥，有机肥不投，那肯定它有机质是逐年下降的。这最明显就农大我们这块实验地8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都是3.几土壤有机质，现在就是1.几。秸秆还田当然是最好的方法，别的你没有别的途径了，现在唯一的就是通过秸秆再给它还到田里边。我给它起个名叫啥，原汤化原食，就本来就是你这里边我再还给你，是不是？现在已经农科院他们做一个，吉大他们那个校区那农场也做了，有的都已经10年11年了。现在有这样的办法，而且技术也非常成熟，一样秸秆还田的技术，包括王立春就省农科院他们搞的深翻还田，农大的窦深搞的是把这个秸秆整到底下去往下整那个秸秆还田，还有一个是梨树那个王桂满他们整那个秸秆覆盖。
2: 为什么推广不了？
0: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一家一户，现在不是说的技术制约，而是体制制约，它必须是大马力拖拉机，而且是必须是最少是154马力以上的拖拉机才能拉动。你现在一

0: 家一户，谁能一家买个150的？再说你这地不是挨着的，你家想翻，我还不翻呢，所以他没办法。还有许多技术，这只是其中一个方向。其实许多技术现在在生产上没有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根本原因应该说就是没实现规模化经营。一家一户你没法整啊，谁都知道这个技术好，但就是用不了。为什么说现代农业要发展，急切的希望像民乐这样的模式？为啥说它这块更有生命力呢？就是所有的全部是机械化，一个是解放了一大部分劳动力，它把贫困户带起来。而且这个贫困户，你过去有些贫困户他家里边没有劳动能力，没招的就得转包呗，那有的一次性出卖那就更贫了，这样他就可以搁这里边享受所有的，到年终所有的都搁一起分呢。农民没脱离土地他有啥好处？以后这后代他也不存在后顾之忧。
1: 酸甜苦辣奋斗人生，时代人物高端访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吉林时强调，要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科研人员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眼下中国的农业正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和机遇，身处这个时代，如何抓住科技之光，让农业做大做强，带动农民走上整体富裕之路，是吴春盛这一代农业科研人员的方向和使命。
2: 您希望就是别人要提醒您的核心评价是什么？
0: 核心评价就是搞了一辈子农业研究，应该说为农民做了点事儿吧。我当教授的时候，当时有个理想啊，因为我以前听说过年轻的时候啊，说一些老教师说的那个老师草包教授，我说我这一辈子我一定不能当草包教授，让人家这种评价。无论是在自己这个领域里边，在学术上你得有一定影响力，不管是在省内还是在全国，是吧？至少人一提啊，知道这人是搞玉米的，而且在哪方面有所建树。另外就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点事儿吧，至少我在我蹲点的这几个地方，长岭、大安、茶干，还有这个后来这20年，基本就是在弥勒这个地方给老百姓干点事儿吧，我也感觉心里边安稳了。至少我这一辈子没白过，我从事农业，我也给农民干点实实在在的事儿了，也算别说高大上的，就是说我为中国的最弱势的一个产业里边，我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我为老百姓干的事也算积德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吴春盛，给农民干点实事，我这一辈子就没白过。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0: 幸福的花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

0: 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

0: 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徐顺燕，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

0: 位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

0: 好声。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18: 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

0: 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

0: 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徐顺燕，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0: 食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

0: 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

0: 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1: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0000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幸福的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

0: 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

0: 我做起。何日当午，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戏剧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光。

0: 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

0: 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

0: 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的话，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了，一直让您觉得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啊，这个成天吃不好饭睡不着觉的等等这种情况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给大伙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在节目最开始啊，我们就给所有的朋友们介绍了啊，咱们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让您感觉到最近心情特别压抑的事情哈，或者说呢无论如何呢不知道如何选择啊，很迷茫啊，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都是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这个负面影响的时候啊，别让它影响您太久了，太久了之后呢啊，会真正的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啊。不如呢咱们找一点什么事儿啊，找点什么事儿呢，让自己的这个心理压力啊暂时得到缓解，或者说实在不行了，你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啊。咱们因为你看我们这个节目从2008年7月10号开始做，一直做到现在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一直在广播里陪伴大家。我们最大的想法就不是说给谁指条明路啊，我没那个本事啊，给谁说的你这个日子就得这么过才能幸福怎么怎么样的啊，都没有。但是更重要的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在您最闹心最难受啊，心情最不好，甚至说运气最差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能作为一个好朋友吧，能够作为能倾听也愿意分享的一个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那您这个遇到事儿之后啊，咱们把这事儿说一说唠一唠，因为有的时候输出啊就是能够自由的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啊，说出来，这本身来说就是心理减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交流就更是了。所以说我们一直以来就是本着一个原则，就是在您最闹心最难受的时候，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从来都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陪您聊聊天唠一唠，唠完之后呢，我们希望就是心情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看有朋友给我们公众号上发语音了啊，这语音我听不见啊，语音听不见，写成文字啊，写成文字发上来啊，要不然的话根本听不见啊。那说完这个电话之后呢，就简单的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这是一档广播节目啊，用收音机听的，从2008年就是广播啊，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记好我们的播出的频率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这是我们的根儿，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呢，如果是有收音机的话呢，用收音机调 FM91.6 FM91.6。 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小声长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啊。只不过呢，各个城市呢都是有自己的因为有自己的发射机嘛，所以说就是有自己的发射频率，各不相同啊。长春是 FM91.6 啊，吉林市啊、四平市啊、白山呐、通化呀，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 FM 的频率。但是到时候你就是一个是我不给大家做介绍了，到时候您到这个点搜就可以，在您那儿搜能搜到小哥直播的，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再有，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完了又特别喜欢听收音机啊，这有这样的很矛盾啊，就是你要说乐不乐意听，我乐意听，但是家里头没有了，我又想买呢，我又觉得用处少，我就没买，或者说原来那个坏了再就没修，对吧？所以说呢，就是收音机已经没有了。再有呢，有一些朋友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收不到吉林台的信号，那这种情况呢，您就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其实基本上国产的网络收音机都能够收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我们节目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啊。为啥推荐蜻蜓 FM 呢？是因为蜻蜓 FM 上它既能够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也能够

收听到小声长谈的专辑啊，在蜻蜓上你搜小声长谈，你搜比方说你把蜻蜓那个 APP 下来之后呢，你它上面有放大镜，你点那个放大镜不是搜索吗，一点那个搜索，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哎，就搜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别的点呢是别人的节目，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的节目啊，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如果说你说我想听听以前小声长谈播过的那些节目，那也容易，在蜻蜓上用放大镜啊，用那个搜索来搜小声长谈啊，小声长谈，就是大家小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啊，不是那个老声小声的那个声啊，是声音的声。长呢是长短的长，不是平常的长啊，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啊，小声长谈。那作为您来说呢，您可以就是搜索完了之后，您能搜到几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啊，持续更新。一个名字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另一个名字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加微的号啊，欢迎大家啊。这两个专辑呢，您可以就是听以前播过的啊，以前播过的，咱们各期都有啊，各期都有，就是都是按日期，比方说2025年啊7月9日啊，或者2024年5月6日，它都是按这个上传的，所以说你想听哪天呢，你直接听就可以了啊。

个呢是我们的收听啊。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参与啊，除了收听啊之外，咱们节目除了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还有一个公众号，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啊，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啊，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样的话用文字发啊，用文字发，不要用这个语音发啊。就是用文字发送您要说的话啊，用文字发送您要说的话，然后呢，这个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发送到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后台上来啊，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可以进行交流啊。最后呢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小声长谈的视频直播啊，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而且呢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最近也是心情不好啊，是心情不好，或者说心理压力挺大，或者说有某一个事情让自己感觉到自己抉择起来挺费劲啊，就是选择起来挺费劲的话啊，而且一直以来呢无所适从的话，给自己造成很大心理压力的话，就是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不要申请连麦啊，您现在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打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咱们节目是第一个时段，所以说大家呢可以这个帮着转发一下，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啊，帮着转发一下啊。

的啊，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正接着呢，还没有接进咱们直播间啊，没有接进咱直播间。我们看看他能不能接进来啊。那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的，在这个时间段内呢，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下的问题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朋友啊，您现在呢就可以这个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啊，发到二三百字，不要发太多，也不要发太少啊，二三百字左右，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啊。然后呢，咱们就可以进行交流了啊。但是呢，我一直认为就是啥呢？就如果说您是涉及到情感方面的事，或者说工作方面的事比较复杂的，最好就是打热线，因为打热线我一听你说话声，啊，再一联想哈，这个有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想法。啊，或者说更贴近实际的一些建议啊，这是一个建议吧，作为我来说一个建议吧。这个如果说您只用文字表达的话，因为文字有的时候往往的感情色彩是错的啊，所能带

0: 带来的信息有可能是不对的啊，这个只能，所以说只能就大荒上说啊。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说我今年是82岁还是87岁啊，这是啊，应该是82吧啊。和二婚的过不下去了，回儿子那块呢都断绝20年了，回不去啊，养老院根本吃不了，还是住不了，是吃不了啊啊，找个保姆，我自己还取不了钱，我咋办呢啊。你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因为我不知道您这个岁数啊是不是糊涂了啊，这个所以说你给我发这个信息啊，我这个岁数，人毕竟岁数在那儿呢，有时候87了，你现在给我发是这样的，有可能过两天你再给我发，也不知道想起啥又发别的了，这是有可能的啊。我现在跟你俩说啊，你这个跟这个后老伴啊过了20多年了，过了20多年了之后，你现在这个儿子那头呢能管你，儿子那能管你，就看你找不找人家啊，就看你找不找人，你找人家，但是人家肯定不可能就说的那个，就说再像那什么呢那么伺候你，这我估计你儿子也没那个信心，你也没那个信心，对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的钱呐、啊、你的这个事儿啊，你跟你这个后老伴还没有离婚。你二婚说你过不下去了，你过不下去了只是你俩吵架而已，对吧？然后你也没有离婚，也没有这些事儿都没有，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你最重要的负责人还是你这个后老伴儿，对吧？最重要的负责人还是你后老伴儿，对不对？那如果说他这个事儿解决不了的话，其他的人也无法插手，也无法插手啊。那个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是一个，就是咋说呢，如果是87，有的时候再有点老年病，涉及到脑瓜上的一些事儿啥的，就有可能糊涂了啊，有可能糊涂了。你现在跟我描述的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事实，到底是咋回事，这我不敢说呀啊。那你这个呢，就是你那啥，你那个主要是和这个后老伴儿，你们俩是怎么来相处这个事儿啊，来面对这个事儿。如果说实在面对不了的话，那你看看问问就是你身边的这些人，比方说社区的啦，对吧？比方说经常的那个和你们联系的啦，这些对你有点责任的这些人啊，看看能不能帮帮你啥的啊，能帮帮你啥的。这个你就想想说，养老院也去不了，找保姆自己取不了钱，就是为啥自己取不了钱呢？是咋回事呢？对吧？那你们能不能授权别人取钱呢？是吧？再说话说回来，这么多年，你钱在你那儿没啊？钱如果是在后老伴那块儿，钱如果是在后老伴那块儿的，那你说你取不了钱，那你真就取不了啊，对吧？哎，人呐，这个人到老了，这个实在是，哎，老来难，老来难呐。说这个根本不清楚啊，根本不清楚。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先来迎热线，迎完热线之后再说。打进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你好，我有这么个事儿
0: 啊，
1: 就是我原来一个同事吧，他家孩子上学院，
0: 那
1: 参加了，当了那是10年前吧，完了现在我家孩子结婚了，我告诉人家了，人家不来
0: 啊，
1: 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好像挺不得劲，欠我礼
0: 啊，欠你礼，欠呗，那就这玩意儿，那你多大事儿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个事儿，你搭理他，或者说你因为是这事儿寻思这个事儿，我觉得对不起你的脑细胞都。
1: 是。
0: 就是啊，你这个事儿我就觉得这心就是这种事儿很烦人，这个人以后咱肯定就是肯定是不教他了。
1: 钱倒不多，烦人。
0: 对啊，就是咱肯定是不教他了，整不好人家都忘了个六饼的了，你还觉得你记着呢，对吧？那不是说哪个人心都像你这么细子的，你都忘了个屁的了，你是这么多年10多年没脸，你告我信干啥，要不要个脸还告我信，对吧？
1: 我前两天搁市场看到他了，
0: 嗯，
1: 哎，就是还看到他了，我那个 我家孩子是去年结的婚。
0: 嗯，
1: 那个前两天我看着他了，完了他假装没看着，他低头就说
0: 啊，那他不也挺闹心的吗？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人吧，就人这一辈子谁不糟践点钱，哎呀我天，谁还能拥护这事儿，是拥护这事儿过不去了。对呀、啊、那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就是说的那叫人家忽悠的叫人骗那个钱也不少，对吧？这玩意儿有啥可说的，你就是不联少联系就得了，有可能人家就是忘了，有可能就是说他确实就是不想再和你交往了，不交往不交往呗，能咋的，对不对？差那点钱，我不说谁还不糟那点钱，那不很正常？我就问你，你我就问你，你家种地，你家种地的话，地头子那个苞米啊，那个高粱啥的，哪个地头子不叫驴马啥的咬两口？哪个地头不叫生个霍？那咱这么讲，那个如果说没生过的话，那连个收割机还中间还得抹掉点呢。那谁家不糟践点啥？那不很正常吗？那玩意你要说成天在琢磨说的那个我给他随过礼，他没给我回过来，那你呗，那这事儿不用干别的了，那有的是这样的事儿，对吧？
1: 是，我跟这个人我们都退休了，都是退休职工。
0: 嗯，你今年多？咱别说那些玩意儿，我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关键是啊，你说那玩意儿干啥呀？他原来就算他原来是大老板子，多大大老板子跟我有狗屁关系啊？我跟你俩就200块钱交情，没有就拉倒呗。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这人吧，我就觉得就是咱们都退休了，可别琢磨那些事儿了，有功夫干点啥有正事儿吧，干点啥正事儿，咱们多一个是多挣俩钱儿，对吧？再一个呢，把身体整好，就得了呗，别人爱咋咋地呗。你说你这心眼儿太小了，你可别寻这事儿了啊。
1: 是
0: 啊，咱有那个功夫干点正经事儿，有那功夫干点有用的事儿，比啥都强，真的啊
1: 、哎、
0: 对，那我问你一下，就你儿子结婚就这一个没来的啊？那不得有个几十个说的通知不到的，那都有吗？
1: 我通知的都来了，可能就他是差他自己
0: 啊。
1: 如果说没有理都无所谓了，之前参加孩子送医院咱也参加了，
0: 啊、
1: 是不是？
0: 我知道你说那个没、
1: 哎、
0: 就没用，就是那都很正常。就像我说那糟践钱，谁不糟践点钱呢？这不很正常吗？你就知道
1: 人一个两个也很正常。
0: 对呀、啊，咱们再说，你见面了该唠嗑唠嗑，但你们家再有事儿，我肯定不去了，就完事儿了呗，那能咋的啊？好了，你就吃亏、
1: 哎、
0: 吃亏是福，你吃的这点亏啊，不定在哪儿都给你着不完了，你自己不知道啊。那行了，好了啊，哎，
1: 好，谢谢你，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嘞，
1: 再见，
0: 哎。哎，啊，有那样的啊，有那样的，就是咱们这么讲叫王八蛋啊，就是他那个有事儿前谁都告诉，所有的人都告诉啊，然后那个人家别人有事儿的时候，他装屁驴子，或者说装王八蛋，往那块就是也不吱声，也不那啥，反正就不去啊，反正我收你钱行，你收我钱收不着，有这样的，不是没有，但这样的日子就这样的人，没看着这样人把日子过起来。啊，没看着这样人说把日子过的，就说的，别人给多给他200块钱，他少给200块钱，里外差400块钱，然后他过的就比别人有钱，比别人富了，没有，反倒是都过得不咋地，对吧？这都很正常的玩意儿，这样的人有，但绝对是少数，啊，在哪儿也是少数，南方也好，北方也好，都是少数，对吧？当然，人家那个我好像是人家广州那头好像就是礼特别轻，就是10块8块的，就有那种就是个红包。其实人家叫讨彩头，就是有个彩头就可以，没有那么多说的。人有的还坚决谢绝礼金啊，就是谢绝任何礼金，都是这样说的啊。等咱们这头呢，可能就是北方这头，可能就是大家反正就是你也随我，我也随你，其实也没啥事儿。那玩意儿就是正常来讲，绝大多数就是一个。活期存款啊，去活期存款完了，你家办事前人家不是不来那样的，这种王八蛋就是少数，就那么几个，有的是真忘了，有的是后来俩人干蹭，咱这么讲，俩人那时候挺好的，随风，后来俩人干张脚了，之后你告诉我，你不告诉我也不去，告诉我也不去， 对不对？就这么回事吗？那谁一辈子能说的这真跟银行似的？银行都有查账的时候，何况你咱们普通老百姓，你那拿时间寻思这事都犯不上啊！好了啊，这个咱们这个直播间啊，对，但是他打电话是对的，为啥呢？要不然他成天寻思这事儿，寻思这事过不去，那不别再整出病了，再吃药200块钱吃不好，犯不上啊！所以说呢，咱们的三部热线啊，咱们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如果你遇到了相关的这个问题啊，心情不好了啊，或者说有一个事情委屈了好几十年了啊，一直特别委屈啊，就过不去了啊，这咋整呢？你说说，完了有的呢是有的是一个事儿就过不去了，有的是成天总有事儿啊，今天一个事儿我过不去了，明天我有事儿我有个坎儿，后天我有事儿我还是一个坎儿啊，就有一句话叫横垄地里头拉车，一步一个坎儿，哎呦我天哪，那坎儿太多了。所以有这样的都其实都是啊，都是这个埋在心里是不对的啊，埋在心里不对的，一定要把它说出来啊，或者说呢想到自己提高自己啊，让自己能够有所提升啊，这都是很好的啊，很好的。总之呢，我就跟大家讲，就是别憋屈啊，我一直告诉大伙别憋屈啊，说这事儿我成的憋屈了，那你要真心大憋屈行，如果说你没那么大心的话，那就不要憋屈，该怼怼回去啊，或者说呢我该把这个东西发泄，我发泄出去啊，不要让他在心里，在心里到时候给憋出病了，一检查这病完，到时候行，我真犯不上，因为没多大事儿，没多大事，但是把自己憋屈成这么一个病实在是犯不上啊。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不提倡记仇啊，我们提倡当场就报啊。好的，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再慢点说啊，我慢点说一下我们的热线啊，0431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这三部电话都可以啊，都可以打啊。好的啊，咱们听众啊，咱们有一位听众，这个跟咱们热线编辑说了，是82岁的王大爷啊，今天下午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呢声称是环境保护部门的，做一项调查啊，这王大爷怀疑他是骗子，这是个南方口音，大爷觉得您啥都知道啊，就想问问你对方是不是骗子啊。大爷，你就听我说啊，对方他就是个骗子啊，你一定要记住啊，就是个骗子啊，你都别管他是南方口音还是北方口音啊，不可能有这个国家政府部门的人单独的给您打电话啊，要求您做什么，扯淡啊，他们是不允许的，他们是有纪律的啊。王大爷，我不知道您那个上不上快手，你要上快手啊，你上铁杆小米那个号，那个快手号上，你看看我们那些诈骗视频去啊，有造谣的视频，有反诈的视频，你看看那花样百出啊，啥招都有啊，所以说他是不是骗子，他也就是个骗子了，记住啊。你再闲一闲，咱都80多了，你调查我个六饼啊。记住了啊，再以后有这电话接都不接，直接嫩了他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0: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我自己家里的事情。现在是这种情况，就是我有个妹妹，她一直在农村生活，跟我爸一直在农村生活。然后我妹妹她那个，她精神上有点问题，就是现在基本上是不能太自理的状态，就需要有人陪伴。
1: 打人骂人吗？
0: 不打人骂人，她就是爱，就是有时候会走，就出去走，然后有时候还得需要人去找她。现在是这种
1: 一整就没影了，一整就没影了，是吧？
0: 对，现在就不敢让他出门了。然后我爸现在已经79快80了，一直是我妈已经去世了，然后一直是我爸在照顾他。现在就是因为我爸年龄大了嘛，然后我就想给他接到身边。然后就是，但是我与我妹妹这个关系的话，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妹妹有个女儿，就是一个孩子，今年18了。我之前让她学了一年多那个西点，就学个手艺嘛。因为初中毕业之后，我给她学的是手艺。但你毕业之后也是没找着工作，现在也是在农村，就是他们三口人在一起生活呢。然后就是这个孩子，我也不能一直让他在家待着，因为待在家在农村待着。他也不想出去工作，也在家里面也说实话。
1: 孩子他爸爸是干嘛的？
0: 他没有爸，去世了。
1: 他的、就是你的这个妹夫已经去世了。
0: 去世好多年了，那孩子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去世10多年了。
1: 那你妹妹是因为她丈夫去世，就是爆发的这个精神不正常吗？还是就是结婚之前就那样？
0: 结婚之前就有点，然后中间一段时间好了，然后生完小孩，生孩子到孩子6、7岁的时候，这期间他都是正常的。然后之后又就是一直就是这样，好了坏，坏了好，到现在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不简单，不就是有点精神有问题了，因为他跟他说话有的时候他是会犯糊涂的，就是不是很清醒。
1: 他吃药不？
0: 他不吃药，
1: 也不用，
0: 给药他也
1: 不
0: 吃，
1: 不用吃药是不是啊？
0: 对，之前给他吃过药，吃完药之后，不当事儿啊，不当事儿，就是我其实这个病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妈活着的时候吧，在世的时候一直给他看，但是这么也看了10多年，就是一直也不好，然后现在我妈去世之后呢，就是没有人太打扰他，他跟我爸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就因为孩子有段时间不是我给他带出来嘛，上学嘛，那段时间他挺平静的，就是每天就在屋待着也不出去，然后现在这种情况是怎么呢？现在就是半个月之前他突然就离家出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是东北老多人给他找回来了，就走了一晚上。
1: 他走哪去了？
0: 走老远，
1: 就自己溜
0: 一个线去，
1: 自己溜达走的。
0: 对，
1: 还是骑自行车还是坐车呀？
0: 骑个电瓶车。
1: 哎呀，那一直骑到没电整不好的。
0: 对对，
1: 胡了八肚的。
0: 现在对，现在他就有点，我就说他现在有点不太清醒了嘛。之前他一直就是不出去的时候还挺安全的，现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怕他走丢嘛，然后就是现在就不让他出屋了，就是有人必须得看着。之前我是有，因为这个，我爸已经快80了嘛，就是在农村，说实话我挺担心，因为他在辽宁，我在咱们这边就是挺远的，一年也回不去几次，就是照顾起来也挺费劲。
1: 那你爸对你有啥要求没有啊？
0: 我爸对我最主要是我爸没有要求，我爸就是唯一放心不下就是他，因为我跟我爸说过几次，我说我说爸你跟我去上我那住一段时间都行是吧，但是我爸就
1: 自己不行，那你住一段时间他就人就没影子了，他那
0: 他
1: 姑娘能看他呀，他姑娘能看他呀，
0: 那他姑娘现在是能看的，但是我不是考虑他现在已经18了，你不能一直在家里。
1: 那你跟这个小姑娘聊没聊过他是咋想的？
0: 我聊过就是今年刚毕业的时候，他说他想回家待段时间，我说可以，然后正好赶上我姑娘今年高考嘛，那段时间我就是我说你回家待段时间，等你姐姐考上大学之后，然后我再给你接过来，在这边给你找工作，因为我给他找工作是找个活干肯定没问题，我能给他找着。就是可能不做他那个本行，就是你上班上个班打工肯定能有地方，但是我跟他谈了，他说他不想来，他说他想在家找自己找工作，说那个让我给他个机会。
1: 他这孩子虎不虎？
0: 他想证明自己。
1: 咱说实话，你说实话，就是因为咱们这么讲，你咱不好意思说，但是你咱哥俩，我听你说的话，是不是孩子还有点鲁超吧唧的？
0: 就是肯定跟咱们就是用我家先生说的话就 不是像正常的孩子，他也这么说。但是我跟他聊天什么的都是正常的，他跟我聊学校的事儿啊，就是比如说我说你妈妈怎么办的事儿，什么事儿啊，他还可不像是说那个断片儿那种孩子啊。
1: 但是就是在家也不出来，啥也不干。
0: 不，啥也不干。就是我说你帮你姥爷做做饭、收拾屋子也不干。
1: 他在家干啥呢？打游戏吗？
0: 你刷视频。
1: 啊，刷视频啊，对，所以说我就感觉听你说的话，你看，我觉得你丈夫就很清醒。你丈夫说这孩子缺相，是不是？我听你唠也是，这还好，多少多少有点缺相啊。
0: 但是我是觉得，要是给他让他出来，见见世面呀、啊，就是上个班有活干，他肯定不会像现在一直就是什么也不动，就是没有想法、没有思想。因为我，说实话。因为我家孩子，我姑娘跟他一边大，就是比他大几个月，就是因为自己家孩子该犯错误的时候我也使劲说他，但是对于他来说吧，有的时候我家先生还不让我使劲说，说那个怕孩子心里面有想法、
1: 对，本身他就本身就心窄，他妈那样你别整的，因为精神不好的大多数都是心窄嘛，那个他表现着心窄，实际上是思维方式不同，对不对？所以说你不乱说是对的，你我就发现你家先生，我就看你家先生很冷静，就是看问题看的是准的，做问题的做法是冷静的。所以说你妈妈这个，你爸爸这个事儿，你听听你家先生的意见，因为他更了解实际情况。但是呢，你多多少少吧，说句实话，我不太好听，你也不是个好啥好性格人。那个
0: 我性格还行，
1: 你性格还行，但是你那个焦虑。
0: 对，我没有什么太多主意，
1: 你
0: 是没有什么太多好办法，
1: 还想干事儿，然后还拿不定主意，然后还想干还拿不定主意，这样，所以说你很焦虑，你焦虑造成的你身边的人跟着你也焦虑，就这么回事儿啊。
0: 但是我爸这种问题我想解决，
1: 为啥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就是你人为啥，有些人为啥焦虑，就是你想干的事儿超出了你的能力，你就痛苦，你就焦虑，
0: 对，
1: 那就是这么回事啊。那个你这样，就是如果是没有你爱人那头意见呢啊，就是我跟俩说啊，就是我听你唠完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三年之内你是解决不了的啊。就是但凡老头能动弹，你都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啥时候老头觉得自己整不动了，到时候你得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解决啊，老头这头其实是最好解决的。你妹妹和她的姑娘。他的姑娘到底想要什么样，想怎么样，实际上来讲可能要麻烦。那妹妹那头实际上就现在就是能行就行，不行就直接找那个特护的，就给他特护就完事儿了，就花钱呗，就是反正咋着，那个自己亲妹妹不花钱咋整，对吧，就特护也就完事儿了。那个等这个孩子你还不能不管，因为你看他又没有爹，
0: 是
1: 就你这么就你这么一个大姨，所以说你不管也就那么回事了。但是你管呢，这孩子你说句实话，他到二十六七、二十八九前到底啥样，你咱心里都没底，你知道吧？
0: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呗。
1: 对呀、啊，所以说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所以说你也别下太大了。我跟你说，就基本上就让他能挣钱，能养活自己，就算赢啊。
0: 那我要不要给他接过来呢？带过来，
1: 你不可能不管他
0: 啊。对，得带过来。
1: 对，但是你不能把他放身边，听着没有？就是你可以给他安排个工作，这工作有宿舍，他在那宿舍里住，爱咋咋地了。他不能在你身边待，因为这孩子心窄，他在你身边待着，他总觉得受压抑。
0: 对
1: 啊，他总觉得受压抑，他在你跟前声都不敢吱，那能行吗？你得让他自己能挣钱，然后自己有地方住，自己能该自己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自己不想干啥就不干啥。你这样才行，啊，这样才行啊！你听我给你出这个主意啊，我这出这主意，咱讲，我说句实话，如果说两个人比较的话，我的智商仅次于你爱人，啊，你爱人肯定比我明智啊，但是人家为啥就点完你之后，人家不吱声，人家知道你啥脾气啊？那说不带听的，那老大娘们，我跟你说，
0: 不是，那自己的妹妹和爸，你说能不操心担心？
1: 能操心，你得操有用的心呐、啊，你得干能干的事儿。你看我跟你说，不都是能干的事儿、为啥我说三年之内好像整不了呢？就是你爸的身体还行，
0: 是
1: 啊、就是只要他够硬实，你这事儿你就整不了，你就不如把时间放在自己家庭上，放在自己孩子上。那头缺钱给点钱，缺东西给拉点东西就得了。啊，农村缺物资，你一整拉一车东西回去，一整车拉一车东西就回去完事儿了啊。那个小孩呢，你就是这两年可以考虑有好的机会啊，有宿舍没宿舍让他自己住公寓去啊。 啊。
0: 嗯，
1: 那个让他自己找地方住，你不要给他整到你们家来，那不行啊。
0: 嗯嗯，
1: 哎，这样的话就好一些。然后你爸和你妹妹，等你爸动弹不了那天，你把你爸接过来，接过来之后，把你妹妹，你妹妹你还送不了，你呢就
0: 整不了，
1: 你就把你妹妹找特护就完事了啊，就是多花点钱呗，是吧？
0: 你说就是小哥，你说我跟我爸跟我妹就是找一个好一点的康养那种行不行呢？
1: 现在不行
0: 啊，
1: 我一直地就强调，我说三年之内你很难能做成这个事儿，你爸不会同意啊。等你爸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了，他就听你的了。现在我跟你说，你要说急了人能揍你，你还敢说这个啊。
0: 嗯，是
1: 我没说错你吧？你还觉得自己还想得很周到，其实你不行，你脑瓜不够转。你看你家老爷们可行，你有事实在不行，你问问家里老爷们吧。你老爷们看得比谁都清楚，但是就说不上话了。你这傻老娘们，我跟你说老气人了，听着没有？
0: 不是，我就是担心我爸呀。
1: 你担心有啥用？你看我说你就焦虑。
0: 嗯呐，
1: 我刚才已经点得非常明白，这你不进眼睛。我说了三年之内你处理不了，那你不能等到三年之后吗？
0: 再等一等哈。
1: 对，我说不是说三不三，就算我吹牛了、胡说了，但是我那句话没说错。我说只要你爸自己能动弹，你就整不了这事儿。这听懂没有？
0: 我明白。
1: 你要做，
0: 我也明白。
1: 你要做急了的话，你删你。
0: 嗯，是我爸
1: 对吧？那剩下的这么讲，你再哎呀，你想这个，你想那个的，哎呦我天哪，那你不是傻子，那是啥啊？行了啊，我跟俩说，我跟你说，一般人我都不这么掰扯。今天我跟俩掰扯这么多，主要看在你老爷们儿，看在你老爷们儿的份上，因为我觉得你老爷们儿真的很聪明啊。好了啊，
0: 行，谢谢小哥啊。
1: 嗯，好了，再见啊，
0: 谢谢，
1: 好嘞，
0: 拜拜，
1: 哎，拜拜啊啊，哎哎哎。你看他老爷们说那两个事儿。人家男的看得明明白白的，就他们家这点破事，说实话人家看明白的，但是人家很智慧，人家当姑爷的，你咱说多了好像咱不乐给看不乐干这活似的，得罪媳妇犯不上。所以说人家点到为止，人家该点也点了，点完之后这家伙点也不透啊。写照没有啊？

这有时候真是这样的，你当姑爷的真的就是啊，只能就是点到为止了啊。你问我观点，我说上去说一下，不问我也就是偶尔侧面说一下。你说多了好像咱这么讲，你像咱毕竟咱一个当男的，咱是挣钱的，对不对？你到最后好像咱们舍不得花钱似的，舍不得那个出力似的，那你姑爷就是花钱出力，很正常的玩意儿啊。所以说人家不吱声了，那就是这么回事，实际上也没招，就这么回事儿。

好，我们来看一下，正好工作，正好咱们这个有两位朋友发送了信息，我看看都发送的是什么啊。啊，有一位朋友夸我了，中小老师你就一个字啊，帅帅帅啊，非常感谢啊。这个但是这个确确实实是我就是年轻前确实挺帅的啊，就我年轻前比较帅呆了啊，但现在老登了没那么帅了，但是呢就是快手对我非常好啊，给我美了一下颜啊，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啊。那个哎，夸的自己都不自信了，你瞅瞅你脸都红了，哎呀。这因为我知道马欣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老听众，所以说不好意思跟他开玩笑啊。如果是年轻的，我就说，我说你这审美啊，你这审美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呐。好，接下来咱们看下一位啊。Starberry 说，这个钟晓老师晚上好，想不通的时候又把您的话拿出来听了一遍，就又有新的收获。哎呦天哪，拿我当字典使啊，非常感谢啊。这个名字我很熟悉啊，这个名字很熟悉，好像岁数不大，好像是，但是

这也这么多年了是吧？这也是个比感觉好像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老听众啊，好像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是咱们的听众了，是不是？也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这个这么多年啊，这么多年一直拿。

其实呢，广播就是这样的啊，广播就是这样的，就是它像一个流水一样的，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啊，包括我们的听众，包括我们的观众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参与者啊，很多这个朋友已经不仅仅是我们的听众了啊，无论是在咱们快手上的好朋友，还是在咱们收音机前的用这个公众号交流的朋友，有很多都已经就是我们小声长谈的一部分了啊，就这个我感觉到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啊，真的是特别开心啊，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我曾经有一个比喻，说好朋友啊，说好朋友是什么样的，好朋友就是说我们长春有一个走中间最中间的一条主干道的一条一个公交车叫六路啊，大六路，我们叫大六路，对吧，六路车是我们人民大街，是长春的中轴线啊，它就是从这个中轴线的这个长春火车站啊，一直向南开，一直向南开，一直开到现在是到市政府吧。我有点，我因为好多年不坐六路车了。我们念书的时候必须坐六路啊。我们那时候六路转315啊，就是到工农广场。那时候六路的终点就是工农广场，现在已经延长了一倍啊，延长了一倍到市政府了，好像是啊。我是举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说人一辈子的朋友啊，人一辈子的朋友不可能就是从这个火车站一直陪你，就像我们坐公交车一样，不可能所有的人就是都从火车站一直到市政府，中间有二三十个站啊，都不上人也都不下人，是不可能的。人的一辈子就像这个公交车。那么有的人呢，有的好朋友呢，啊，有的好朋友呢是从火车站就开始跟你坐。这是咱们发小啊，这是咱们发小，从火车站开始做。但是呢，发小人有的就是上哪儿去呢，人家上那个农牧大学，也就是说那个吉林大学的和平校区，那人家到人民广场站就得下车了，对吧，啊，人家到人民广场站就下车，人家得转64路了，人家不能再坐6路了，是吧。当然现在好像从火车站有直接奔和平大街的，这得那个走那啥，走那个坐三号线去，我说我那些都不重要啊，不重要啊，就是人家得到和平大陆，到和平大陆去了，你就不可能再跟你往市政府走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好朋友呢？这是好朋友啊，这是好朋友。那么人有的朋友呢，你在那个火车站人家没上车，但是人家到工农广场上的车，到工农广场上的车呢，一直陪你到了市政府，你下车人家也下车了。啊，这是不是好朋友？也好朋友，只不过他出现在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啊，你不能说人家到人民广场下车了，人家奔和平大陆去了，你就说人家对不起你啊，人家对不起你，人家说人家，你看你抛弃了我啊，你抛弃了我，不能这样，就只能说是人家到了人家的目的地了，对吧？那也不能说，那你我这么好，你为啥都眼瞅到终点站了你才上来呢？缘分在那，人家他就在终点站那块，他就在那个咱们总讲的终点站前一站是啥站，飞行学院，他就在飞行学院上学，对吧？所以说这个真的就是人这一辈子啊，就是无论是亲人也好，朋友也好，上上下下，来来回回，走走，但是无论是你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我们到一起啊，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啊，我们各奔前程，我觉得共同能够有缘分。你长春市内，长春市是700多万人口，市内300多万人口，这300多万人口有机会坐一路公交车的总共才几个人呢，对吧？那么我们能在一起走了一站地啊，这个走了在一起走了一站地就已经是非常大的缘分了。如果能从咱们这么说，如果说能从火车站一直坐到了市政府，那人生这样的朋友哪能多过三个去，有一两个都是人生最大的幸运了，对吧？那更多的呢就是上来下去，我们共同走了五站，走了七站，走了十站，但是我们共同的拥有了

这一段人生的美好的时光，这其实就是最幸运的了啊。所以说我对朋友们啊，就是听我节目的朋友，有的呢可能是2008年就开始听，那么可能听到2013年听到2014年呢，人家家里没有收音机了，人家就不听了，那人家那是不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是啊，是对我们一直支持的，对吧？那么有的呢是从来没听过收音机，人家有快手之后我才开始看的，对吧？那这些朋友一听是不是也都是特别特别有缘分才能在一起啊，才能在一起啊，是吧？你就尤其咱们这么说，就快手上咱们直播间里几百人，快手每天的日活是多少人呢？应该是10亿左右啊，不是8亿就是10亿啊，不是8亿就是10亿。那能进到我直播间里头可能大概有2万人，那这2万人和8亿10亿比例起来，那是多么小的一个数字，多么小的一个数字，但是我们能在一起，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缘分啊，就是多么大的一个缘分。所以说我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这是拿我这个举个例子，也跟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和观众朋友说一下，就是珍惜我们身边的朋友啊，哪怕我们不可能从起点到终点，我们只是生活当中的一段的陪伴啊，那只要是真心的就都是好朋友啊，都是好朋友，都要珍惜这段缘分啊。

真的，所以说大伙儿，这是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你现在想一想，在咱们一生当中啊，咱们在幼儿园的好朋友，在幼儿园的好朋友，在这个小学的好朋友，一直能联系到现在的能有几个人啊？能有几个人？咱都别说这个那个时候的朋友，你就大学同学，你就大学同学毕业了之后，又有多少人能够联系的？我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老师曾经说过，说咱们之间有一些同学，因为在一起三四年嘛，就有的是互相之间非常烦，有的就特别喜欢，不管是喜欢还是烦，老师和那个学长就说过一句话，就说因为我那学长留校了嘛，也是当辅导员了，那时候他就说，他说你们这些人啊，就是在吃散伙饭的时候就说你们要知道，你们这些人有一些人是人生的最后一面了，是人生的最后一面了。当时不信呐，当时都觉得我们谁结婚前我肯定聚一下，谁结婚前我肯定聚一下，因为有在大学前处对象，人家毕业之后就打算结婚的。就是都以为就说的一定就是见面很容易，还在像念书前一样。但是真的就是我们同学有，因为大学前人处对象处得特别好，家里条件也够，房子也有，工作也都安排了，所以说毕业当年就结婚了，就当年就结婚了，就有同学没过来，而且以后再就没见着过。真的就是人生的最后一面了，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珍惜我们的缘分啊，一定要珍惜我们的缘分啊，珍惜我们在一起工作，珍惜我们在一起生活，尤其工作和生活很正常，可以当成就是同事嘛，但是珍惜我们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学习，还能够成为朋友的人啊，还能够成为朋友的人，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前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1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南部和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吉林西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北部、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和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8到22度，最高气温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第25届长春农博会持续火爆，1800余款农产品亮相；
1: 2026城市家庭铁人三项赛吉林站在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开赛；
0: 东北超常规赛收官，长春队位列第二，挺进季后赛。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16日，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进入第三天，展会汇集全国25个省区市530多家企业的1800余款特色产品。1号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整合长吉、四平、辽源4市的农业资源，53家企业269款产品按产业链集中展示。室外农机展区总面积4.9万平方米，凯斯、纽荷兰等8家国内外农机企业签约入驻。全国农业精品馆内各色的各地特色美食、优质农产品齐聚，吸引大批市民打卡品鉴。
0: 9台区精选17家优质农业企业，2个重点招商项目在农盟会集中亮相。展馆以好物、好产品、好品牌，九台农业向未来为主题，设置8大特色展示板块。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九台贡米成为展区的人气焦点，依托北纬43度世界黄金水稻带核心区位，传承300年贡米种植底蕴，现场开国品鉴活动人气爆满，经营饱满的贡米收获市民与采购商一致好评。
1: 接下来这个福利啊，的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面向吉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通通呢都能领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试。电话您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看不清东西，像隔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呢，总是瞅着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呢，症状是加重了，不得不花钱，而且花的更多。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1种草药精华，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管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1: 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只要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给您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活动马上结束，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8月16号，2026城市家庭铁人3项赛吉林市站在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及周边道路火热开赛。赛事设置青少年专业梯队、滑跑2项、大师大众体验及家庭接力赛等多个组别，吸引辽宁、河北、新疆等10余省份及300余名运动员参赛。
1: 8月15号晚，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赛程圆满落幕，大连队位列积分榜第一，长春队紧随其后拿下第二。

0: 二名，沈阳队、延边队分列第三、第四，四支队伍成功挺进季后赛，向总冠军发起冲击。为保障球迷畅行的出行，长春轨道交通一号线北环城路的末班车延长至23时，八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末班车延长至22时40分。
1: 好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不过气来，胸闷心慌，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啊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含量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天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们。咨询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进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听我的，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辅酶 Q 十。你想想，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一瓶的整月大瓶装，真的是太值了。好了，秒杀活动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在自家农田露天焚烧秸秆会被处罚吗？只要在法定禁烧区域、禁烧时段禁烧秸秆，即便田地归个人所有，也属于违法行为，执法部门可依法处以罚款，引发险情火灾的还会面临拘留乃至行政追责。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交通干线附近以及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的其他区域和规定的时段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法定需要处罚的范围具体包含4类区域：城乡居民区、村镇等人流密集区域、机场空域周边范围、高速公路、国道、铁路等交通干线沿线、各省省政府划定的全域禁烧管控区、重点大气防护区，同时各级秋收夏收的高发污染时段也统一划定为禁烧时段，在此期间全域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单纯在禁烧范围时段内焚烧秸秆，最低罚款500元，最高2000元。拒不配合执法，屡次焚烧的，可追加治安拘留。如果火势蔓延，引燃林地、农田、房屋，造成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将触犯刑法，按照失火罪追究刑法责任。农户可采用秸秆还田、回收饲用、堆肥腐熟等合规方式处理秸秆。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高浩飞

0: 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迈格尔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卫星互联网建设的又一重要进展。
1: 日前，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部投产，日前油气当量超过5200吨。该气田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是我国东部最大的气田。2期开发项目钻井工程也已全面启动。
0: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这是中国游泳队在本次赛会中收获的又一枚金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和场次持续创下历史新高。
2: 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有几个数据格外值得留意。那首先是各地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今年暑期档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6.3元，为近5年来最低。实惠的票价进一步激发了更多朋友的观影热情。那下面这组数据可以说就是最好的证明。截至8月13号，电影放映场次超3200万场，观影人次超2.5亿，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成为了这个夏天大家休闲避暑的高频选择。超100亿的暑期档票房，首先靠的是好的影片。超120部中外作品接续登陆，丰富大家的观影选择。国风动画《八仙》打破传统神话的刻板套路，把八位仙人塑造成有血有肉的市井凡人，用鲜活故事诠释东方侠义与烟火温情。那这部电影不仅在国内收获了好的口碑和票房，更走出国门，登陆多国院线，让海外观众读懂东方浪漫。本月11号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一句“好好吃饭”打动了无数观众。
3: 这世上没有比好好吃饭更重要的事。
2: 影片用战争与美食的强烈对比，让我们直观看见硝烟中最真实的人间苦难。那这部电影是用中国视角和全球视野来阐释伊拉克战争这样的重大全球地缘政治事件。影片的海外片名是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Middle East， 也就是中东往事。在我看来，最关键的是它不是在讲中国人在中东的故事，而是中国人在讲述中东故事。那很多影评人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电影人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全球电影叙事逻辑和评判维度。银幕之内故事动人，银幕之外热度持续延伸。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让观众看完影片，循着镜头里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奔赴一地旅游打卡，走进市井街头，融进烟火日常。八仙带火了四川青城山等取景地，功夫女足让深圳西永度假村的游客量增长50%以上，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票房超20亿元，潮汕地区迎来了海内外游客的打卡潮，银幕流量正在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那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了4000亿元。透过百亿票房成绩单，我想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串数字。当更多用心打磨的本土故事被看见，当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既能承载大众的文化生活休闲，又能赋能文旅经济，中国电影市场势必会释放更加长久、更加多元的发展动能。
0: 前面节目给

0: 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
1: 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呢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的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进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刚刚好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趁现在只要49块钱能养护心脏，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与银行签订汽车分期借款合同，合同约定提前还款，违约金按剩余未摊本金9%收取，该条款已加粗提示，大刘手写签名确认已知晓，后因有闲置资金，大刘提前结清全部欠款，银行收取了提前还款违约金，提前还清车贷还收违约金，这样合法吗？
2: 该违约金条款合法有效，民法典第496条第二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分期贷款合同中的提前还款违约金条款，旨在弥补银行资金安排、渠道服务等预期利益损失，并非一概无效。本案中，银行作为格式条款提供方，对违约金条款采取加粗、弹窗、手写确认等合理方式提示说明，且该条款不合理加重对方责任，排除主要权利，故该违约金条款合法有效。
0: 叔叔阿姨们，这立秋一过呀，虽说早晚凉快些，但是中午呢还是热得很，秋老虎厉害着呢。三伏刚过呢，秋燥接着就来了，在家生火做饭属实是受罪，守着灶台烟熏火燎，忙前忙后一身汗，真的是又累又难受。咱们忙活了大半辈子，趁现在也该好好享受年纪这个老年生活了。那过日子呢，不用追求什么大富大贵，就图一日三餐吃得顺口，吃得舒服，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1: 入秋之后呢，天气燥热，这个时候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就是温润不油腻的鸡肉。鸡肉呢，这个肉质软嫩好吸收，滋养身子，提神解乏，还不给肠胃添负担。但是咱们自己在家做鸡肉啊，实在是太麻烦了，又是焯水又是翻炒，折腾半天做好了这胃口也没了，实在是不值。今天呢，我们就给您推荐这个省事儿又好吃的宝贝——德州五香扒鸡。
0: 没错，之所以呢给叔叔阿姨这么说呢，现在买很多这个卤味啊总是不放心，要么咸的齁人，要么鸡肉柴的塞牙，有时候呢还能吃出股子添加剂的味道，但这德州五香扒鸡 您尽管放心吃，它是德州原产地的直发老字号，都是传三代了，正经的老手艺。每天用老汤老料现卤，一开锅呢，那股味儿是飘得非常非常的远，就是老辈儿吃的那股子纯正的卤香，吃着就踏实。
1: 不想开火做饭的时候，打开一只扒鸡就能端上桌，再炒一个青菜，盛碗热粥，一顿饭十分钟就搞定了，又快又省事儿，而且还热乎。而且这个扒鸡呢是德州原产地直发，非常的新鲜，现在买还特别的划算，买两只送一只，三只总共才99块钱，一只合下来呢才33块钱，比去菜市场买一只生鸡回来自己卤还便宜，而且还省了大半天的功夫啊。初秋进补吃这个真的是实惠又省心。
0: 没错，叔叔阿姨们千万别犹豫，这实惠的价格呢可不是天天有，就100只，卖完了可就没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想给餐桌添点顺口的荤菜，或者是想囤点走亲戚带着的，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省心好吃又实惠。
1: 一过立秋呢，这个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了，天气也是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最容易受天气影响。稍微一变天呢，身体是最先不舒服的，那就是心脑血管。叔叔阿姨们，你们是不是也经常有这种感受呢？
0: 哎，爬个楼梯没几步呢就气喘吁吁，想出个门跳个广场舞，跳了一会儿呢就觉得浑身没有劲儿。碰到阴天下雨，早晚凉飕飕的时候呢，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在床上总是觉得心脏突突跳，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1: 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季节呢都应该吃上辅酶 Q10 了。会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一定要给心脏减这种减负啊，然后呢咱们这个康度的辅酶 Q10 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增加这个肠道的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也可以放心吃。里面还添加了优质抗氧化成分，长期吃不仅养护心血管，而且呢还能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的问题，整个人看着更精神也更年轻了。
0: 说的没错，现在活动期呢超合适，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软价79.9块一盒，今天节目呢是专属福利，只要28.8块，一个月的辅酶 Q10 软胶囊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1: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简讯。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消息，我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线制辽宁沿海船舶定线制于8月15日正式实施。
0: 中国消费者协会8月15号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系统提出50条行动建议。
1: 截至8月14日，内蒙古陆路口岸2026年进出境货运量突破1亿吨，较去年提前一个月迈入亿吨大关。
0: 雄青高铁正轨铺轨日前全部完成，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碎轨比达到89%。
1: 8月16日，内蒙古非遗那达慕暨巴林右旗第25届那达慕在赤峰市盛大开幕。
0: 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栏预赛中，吴艳妮跑出13秒06，排名总成绩第一，晋级决赛。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6: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

0: 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5: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6: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7: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8: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深纳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1: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2: 为了

0: 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1: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

0: 施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0: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2: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4: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5: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4: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6: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4: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7: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流程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4: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8: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4: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9: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 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5亿。

0: 1.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1: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0: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 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

0: 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七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7月初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加速推进，持续扩绿色动能，补民生短板，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3: 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开幕。
2: 主播带你逛农博，今天走进集字号展区，感受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硕果。
3: 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暨新大众文艺展演《春京西歌会》精彩上演。
2: 吉林石化年产4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顺利中交。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产业创新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眼下我省各地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一批新能源、民生养老、城市商业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扩绿色动能，补民生短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请听报道。
5: 在扶余市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配套100万千瓦扶余风电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该项目是吉林省目前规模最大的单体连片风电项目，投资46.31亿元，覆盖扶余10个乡镇、108个自然村。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发电28.1亿千瓦时，在替代大量化石能源、减少碳排放的同时，带动地方经济，助力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建设单位结合当地气候条件，优化施工方案，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各项作业稳步推进。截至8月9号，已完成风机打桩35台。
6: 施工过程当中呢，我们严控质量，严把安全，然后在年底之前呢，一定会有序的完成施工节点。
5: 民生及养老项目加紧落地，在抚松县全阳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施工现场，两栋养老主楼主体已经完工，外墙保温、室内管线安装同步开展，项目整体进度达到70%，预计年底完工。项目规划床位249张，打造集生活照料、康养理疗、生态休闲于一体的综合养老载体。
7: 项目建成后，这里将成为老年人享受专业性照护的场所，也将弥补全阳镇以及周边地区高品质养老资源的不足。
5: 长春市9台区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1期近日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利用现有龙湖水厂、市政供水管线，向39个行政村延伸供水。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供水主干线172.8公里，建设区域供水加压泵站2座，更新改造村供水站3座等。项目建成后，长春市9台区3个街道5万农村群众将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24小时供水全覆盖，区域内城乡供水一体化比例提升10%以上。
8: 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项目27年11月如期完工，早日让农民群众喝上放心水。我们把南水北调的好做法、好经验、好模式复制到更多的吉林项目中，为吉林水网高质量发展贡献南水北调力量。
5: 同时，项目探索形成了中央资金加地方配套加央企总承包的城乡供水一体化推进模式，为同类项目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城市商业配套同步提质升级，眼下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进入收尾施工阶段，预计10月末竣工投用。作为当地重点商业人居综合配套项目，工程投资1.04亿元，投运后将有效完善城市商业配套，激活城区

0: 消费市场，
1: 涵盖购物、餐饮、休闲等多种业态。
2: 全面投入运营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4000万元，可提供约100个就业岗位。
3: 这里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这里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变化，诠释着担当。今天我们透过一个个人物，一组组数据，一篇篇报道，探寻背后蕴藏的力量，讲述吉林故事，记录吉林发展，聚焦吉林新未来。
4: 吉祥新闻消息，8月16号，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开幕。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民族运动健儿齐聚挥发河畔，共襄民族传统体育盛会。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第九届全省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由省政府主办，省民委、省体育局、梅河口市政府共同承办。本届运动会共设16个比赛项目，其中包括秋千、跳板、珍珠球、毽球、射弩、压加、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武术、掷四、哈日把11个竞赛项目，以及陀螺、板鞋竞速、蹴球、高脚竞技、传统弓射箭5个表演项目。共有来自全省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和梅河口市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参加本届运动会。大会组委会主任、副省长刘凯致开幕词，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开幕式上，来自梅河口市及全省各地文艺表演者献上精彩的艺术演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锦晨、省政协副主席曹宇光、国家民委直属机关、省直有关部门和梅河口市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
5: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8月16号上午，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开幕。赛事以“吉祥家园，同心筑梦”为主题，会期从8月15号至18号。本届盛会汇聚全省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设置11个竞赛项目和5个表演项目，既有秋千、民族式摔跤等传统竞技，也有高脚竞技等特色项目比赛。这场4年一届的民族体育盛会，不只是赛场上的比拼较量，更是体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民族体育健儿相聚挥发河畔，以体育为纽带，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即将到来的开幕式上啊，各方阵将依次亮相，民族文化与体育精神交相辉映，充分展现吉林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以赛事聚人心，以运动促团结。本届运动会既是对我省民族传统体育成果的集中检阅，也为备战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蓄力。白山松水间，各族儿女同心逐梦，凝聚起助力吉林全面振兴的磅礴力量。
6: 日前，吉林石化年产4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顺利完成中间交接，项目正式从工程建设阶段转入试车调试阶段，为后续投产运行奠定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7: 该项目是吉林石化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重点降碳工程，项目采用 PSA 变压吸附先进工艺，对合成氨装置、新建沥青造气装置产生的二氧化碳尾气进行集中补给净化回收，回收后的高纯二氧化碳将输送至吉林油田，用于地下区油及封存利用，实现废气资源化循环利用。
8: 一期二氧化碳装置用的主要是合成氨低温甲醇洗的二氧化碳的尾气，经过这个回收之后，通过提浓净化，纯度能达到98.5%。我们用压缩机进行加压，输送到吉林油田，属于把二氧化碳就变废为宝了。
7: 据了解，项目整体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年产35万吨二氧化碳回收项目已于今年5月20号顺利中交。本次中交的二期45万吨项目，主要建设原料处理、变压吸附提纯、成品输送及全套配套辅助设施。
8: 一期现在装机已经完成，管线试压试漏也都已经完成，两台压缩机也已经调试完成。二期目前现在中交之后，进行三查四定和相应的一些管线的催潮打压。

0: 项目全面投产后，将大幅提升企业二氧化碳资源化回收利用能力，有效降低生产碳排放，助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节能降碳增效。
1: 产业是县域振兴的根基，农安县立足资源禀赋，培优做强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加速新项目落地投产，同步布局特色种植、乡村文旅业态，多点发力壮大乡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县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0: 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坐落在农安的吉林华正农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深耕生猪全产业链30余年，依托百万级屠宰产能与完善冷链物流，产品远销国内外，联动本地就业与上下游协同发展，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黑土地振兴的重要支撑。
2: 在整个产业生产加工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农户呢把玉米作为我们生产饲料加工的一个主要原料，带动周边的农户帮我们代养，把周边农民的一些经济和业余的富裕劳动力转化成经济提升的一个增长。目前我们加工带动周边农户累计到现在大概有20万人次。
0: 龙头企业筑牢产业底盘的同时，一批新项目加速落地。天旺食品深加工项目落户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食品园区，今年6月开工，预计11月主体完工，2027年5月竣工投产。达产后主要生产麻酱、花生酱、香油、食用油等产品，年产值可达4500万元。优质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坚定了企业追加投资的信心。
3: 这是我们在合龙的第二次投资，开发区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包括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各个部门吧就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
4: 工作人员始终坚持一岗多责、一员多岗的工作内容方式。2026年新建项目共计51个，计划总投资133.4亿元。
0: 在做强食品加工产业的同时，农安县因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落户前岗乡三河村的农安县立文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自主打造的盛世桃园休闲农业产业园，融合果蔬种植、田园采摘、乡村观光，带动周边30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年增收20000余元，为乡村多元发展注入活力。产业园采用生物菌肥，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实现科学管护。
5: 我们呢上了水肥一体化一套设备，像这个温室生产呢，冷棚生产，它是自动控温、控湿、控肥、控水。
0: 特色果蔬产业遍地开花，杨树林乡依托西瓜之乡地域品牌优势，种植西瓜面积达400公顷，预计年产量2.6万吨，可带动群众增收1600万元。当地政府线上线下联动，拓宽销售渠道，配套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提高农业防灾减灾水平。
6: 在选苗、育种，包括农田病虫害的防护上，对他们进行指导，通过对这个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包括这个田间道路、水渠的一个修建，保证旱的时候都有水灌溉，涝的时候咱们能及时把这个水排出去。
0: 以实干兴沃土，以产业促振兴，农安县正走出一条兼具粮安底色、产业特色、文化亮色的县域高质量发展之路。
7: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吉林大米、长白山山珍、鲜食玉米、梅花鹿制品等集字号特色产品悉数亮相。今天跟随吉祥新闻主播赵琛打卡农博会，感受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累累硕果，请听报道。
8: 我现在就在集字号展馆的现场，作为本届农博会的核心展区之一，全方位展现吉林省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成果。长白山人参、食药用菌、鲜食玉米等一批标志性集字号产品成为展区的核心亮点，也吸引着众多南来北往的游客前来逛展。享誉全国的吉林大米是整齐陈列，梅花鹿系列产品、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冰葡萄酒一一亮相。不只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老牌地标农产品，一大批县域特色产业新品也首次登上农博会的舞台。
9: 我们此次展会呢，带来了10余种人参加工产品参展呢，让我们收获颇丰，也让我们对接了数十家企业。
10: 说咱们的蜂巢蜜、椴树蜜、椴树蜜礼盒，我们通过咱们这次农博会的平台呢，还对接到了一些当地的一些大的商超啊，还有北京的一些企业来对接。
11: 这届农博会呢人气特别旺，希望呢通过这次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吉林好大米，把黑土优质稻米卖到全国各地。
8: 这边的畜牧展区人气格外旺盛，吉牛、梅花鹿公用品牌产品悉数登场，雪花牛肉、林下黑猪肉、鹿胶糕、乳制品

0: 不少市民正在现场品鉴选购，而每一款产品都产自省内标准化产品基地，通过现场品鉴、产品展示的方式，充分展示吉林畜牧产业标准化、品牌化的发展。
1: 非常好，气氛非常热烈，超乎我的想象了。它的种类特别多，而且每个种类的味道也特别特别的好，比如说刚才尝的香肠啊、玉米啊，都特别特别棒。
2: 今年是第四年参加咱们农博会，咱们这次带来的是和牛产品。这个农博会的人流量很大，能给我们的品牌做一定的宣传。
3: 我们今天带来了做蚕蛹虫草的鲜品，搭建了一个很好平台
4: 啊。农博会对我们企业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让我们这个大米产品从我们吉林走向全国。
0: 本届展馆不只是产品的陈列台，更是产销对接的平台。展期之内，这里会开展各市州主题推介、商贸签约、专场直播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藏在乡间地头的好物产走出吉林，走向全国市场。
5: 吉祥新闻消息，8月16号，吉林省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创新联盟成立大会在长春农博园举行。联盟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牵头，联合38家省内重点农产品加工企业共同组建，搭建起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创新平台，将精准开展技术攻关、科企对接、产品孵化、品牌培育等工作，聚焦我省粮头实尾、农头工尾发展布局，整合科创与产业资源，破解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短板，为全省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6: 吉祥新闻消息，8月16号吉韵乡情醉享田园休闲农业专场推介活动在长春农博园举行，来自省内的3个休闲农业重点示范县、2个美丽休闲乡村、3家特色经营主体依次登台，通过主题宣传片、实景 PPT、 短视频展演、特色文艺表演等形式，推介精品乡村游玩线路、特色体验项目和网红乡村打卡地，立体展现吉林乡村宜居、宜游、宜养、宜业的独特魅力。
7: 关注社会生活，透视民生热点，详细解读，权威发布，及时、准确，服务贴心。738早新闻，真诚守望，一路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5: 8月15号晚，繁星闪烁，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新大众文艺展演《春京西歌会》精彩上演，请听报道。
8: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省演艺集团、长春市委宣传部承办，长春市文旅集团协办。作为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的重点活动，歌会紧扣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打破传统剧场演出局限，将文艺舞台搬进城市历史老街，特别搭建临水演艺舞台，光影倒映水面，构筑视听相融的独特观赏场景。吉林省歌舞团演员曹新远：
9: 我们跳出传统的剧场呢，把这个舞台放到老街中，给街区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内核，实现了文商旅的相互赋能，让这个历史街区呢既有底蕴又有烟火气。
8: 吉林省歌舞团演员孙平：
10: 为大家送上的一首歌曲叫做《母亲是中华》，大家送上一份祝福，那么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市民朋友能够幸福安康。
8: 吉林省歌舞团演员王鑫：
11: 第一个是舞台，给现场的观众有一种新颖的感觉，灯光舞美啊，再把那个灯光打到水面上，再配合我们的演员，更这样的节目感觉更丰富。
8: 本次活动聚焦新大众文艺群体，为全省基层文艺爱好者、民间文艺达人搭建专业化、开放式的展示交流平台。整场展演兼顾艺术水准与本土特色，专业院团演员与本土大众文艺创作者同台演绎，节目兼具东北民俗韵味与吉林地域特质，一件件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文艺作品，礼赞家乡发展变迁，歌颂百姓美好生活。长春市市民沈云奇：
12: 演员非常专业，和他们在一起没有距离感，这样的氛围特别好。
8: 长春市市民安雪：
13: 感觉特别亲民，然后还感觉自己走在了这个在历史的文化的一个长街上，然后再听这个音乐会轻松比较自在。
8: 长春市市民李卓玲：
14: 27年也要大动会了嘛，可以通过这个渠道一起来

0: 就是宣传长春，能让更多人来了解我们长春的文化和底蕴。
1: 据了解，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将持续至10月下旬，省市县三级联动举办450余场各类文化活动，活动聚焦新大众文艺发展，推动文艺演出与历史街区相融共生，以普惠文艺供给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持续打造惠民文化品牌。
2: 吉祥新闻消息，8月15号晚，传世经典系列浩瀚无垠交响音乐会暨2025至2026音乐季闭幕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是吉林省交响乐团入驻新址后的首个乐季收官之作，多位国内外知名演奏家联袂登场，带领春城听众在交响的洪流中体悟布鲁克纳 C 小调第八交响曲的浩瀚与深邃。
3: 昨天2026年吉林省电影消费券发放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2027年2月28号，横跨暑期档、国庆档、贺岁档与春节档多个重要观影档期。请听报道。
1: 活动由吉林省电影局主办，猫眼娱乐承办，用户可通过猫眼 APP、 猫眼微信小程序、美团及大众点评 APP 参与领票购票。活动期间每天10点限量发放补贴，观众可享单票立减10元优惠，单票票价满30元即可使用。优惠不限影片，覆盖活动周期内所有场次，每位用户每周可购买2张立减补贴票，在吉林省所有电影院均可使用。
0: 参与消费券购票的用户还将自动收到美团100元优惠权益礼包，用户在观影的同时可以享受吃喝玩乐的丰富消费体验。
1: 省内各相关单位也推出系列配套惠民举措，长影集团打造了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世纪城三大场馆，实现观影与文旅游览票根互通互享。吉林省演艺集团推出3重电影加演艺活动，涵盖影剧互通文化惠民、光影吉林双眼联动、音乐厅与影城联动三大项目，持电影票根可享话剧及音乐厅演出6折优惠。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推出书香伴光影、悦享好时光活动，覆盖全省约100家合作影院，持影院票根可享图书文创满减优惠，并获赠观影券，购书满额可兑换免费电影票或观影优惠券。万达影城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全域观影惠民活动，持吉林省内22家万达环映影城所在商业内餐饮金额50元及以上消费小票，可到影城享3日内10元观看 2D、3D 影片。
4: 让全民以惠民的方式来进入影院，来参加我们的这次暑期的这个活动，惠民观影、正值电影节，这个是非常好。
5: 跟朋友一块来看嘛，也觉得挺合适的。
1: 眼下正值暑期档观影旺季，《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各类题材佳片轮番上映，覆盖多元观影需求。叠加本次电影消费券的惠民利好，将充分激发观众观影热情，进一步拉动全省文化消费，助力电影市场持续升温。
2: 近日，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迎来收官战，8支球队4场较量同时打响，长春队坐镇主场以1-0力克沈阳队，延边队客场战平通辽队，成功晋级淘汰赛。请听报道。
1: 长沈之战，整场比赛节奏紧凑，对抗激烈，两队近前主力全力出战，上半场双方严防死守，中场博弈十分焦灼，多次打出精彩攻防回合，但均未能攻破对手球门。一边再战，两队继续提升对抗强度，不断调整战术，冲击对方防线。比赛第72分钟，赛场僵局被打破，长春队16号球员阿利胡提图尔逊买买提抓住战机，在禁区前沿果断起脚劲射，皮球应声入网，长春队将比分改写为1-0。取得领先后的长春队稳扎稳打，将1-0的比分保持至中场。此役过后，长春队凭借亮眼的主场战绩顺利晋级东北超4强。
6: 今天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7: 非常开心，非常开心，难以想象吧，也完成了教练组的要求，
8: 非常激动，感觉就是这么多场不是白等待的。
1: 另外一边，延边队在客场与通辽队的比赛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第7分钟，延边队守门员出现失误，通辽队1-0领先。一边再战，双方互有机会，但始终未能改写比分。伤停补时阶段，延边队将角球发至禁区，王林浩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凭借

0: 这一场平局，延边队成功挺进本届东北超四强。
1: 接下来比赛我们还要一定全力以赴，争取取得好成绩。
2: 我的球员们带着非凡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完成了这场比赛。
0: 赛场上双方拼抢激烈，赛前的文艺演出也精彩纷呈。在长春赛场，舞蹈青春秧歌燃动春城，马头琴合奏万马奔腾，京剧连唱同圆中国梦接连上演。在通辽，伴随着一曲《红太阳照边疆》悠然响起，长白山下的风情和科尔沁草原的豪迈再次相遇。明太鱼小姐姐们的特色舞蹈更是点燃赛场。
3: 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能助力东北超，延边队加油，东北超加油！
0: 以球为媒，是东北足球底蕴的实力共振。收官战中，长春队、延边队全力以赴，用每一次精准传球，每一次奋力拼抢，致敬赛场，回馈球迷，彰显出东北足球纯粹的初心，对足球的尊敬与热爱。
4: 我们这个在首届东北超的比赛中就能杀入四强，而且是提前一轮，非常的开心。
5: 东北超这个把我们三省一区全都融合在一起之后，我觉得东北超给我们重新振奋了力量。长春跟沈阳是真正的好兄弟的关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至此，东北超常规赛阶段全部结束，大连队、长春队、沈阳队、延边队进入下一阶段比赛。
6: 来关注一组资讯。8月14号到16号，2026长白山中医药学术交流活动在长春举办。活动邀请院士、国医大师、省名中医开展学术讲座，来自国内外的近600名中医药专家学者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举行了国家中医内分泌质控中心专家聘任仪式，发布国家中医内分泌医疗质量控制指标体系2026长春暨代谢病防治协同发展长春共识，并为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健康衰老研究院揭牌。通过活动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更好满足中医药特色防治代谢性疾病的民生健康需求。近日，由吉林市文广旅局主办的文博讲解员专项培训活动举办，全市40名文博骨干线下培训，县市讲解员线上同步学习。培训为期5天，夯实文史功底，精进讲解服务，为长春大东会培育专业宣讲力量。
7: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郑宗高寒，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大张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临时停放，在下车与人交谈中，因其操作不当，导致半挂车溜车，将大张撞成重伤。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大张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是否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理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9: 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第22条，机动车驾驶人离开本车后，因未采取制动措施等自身过错，受到本车碰撞、碾压造成损害，机动车驾驶人请求承保本车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承保本车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依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有关约定支持相应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大张系案涉车辆的驾驶员，具有合法有效的驾驶资格，其在停车离开本车后，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溜车，将自己撞伤，属于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景。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0: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

0: 路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态度。
2: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4: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刚才我这个断了一秒钟，是因为我那个鼠标在左边的电脑，说什么都滑了不到右边的电脑上来了，路途有点遥远啊，鼠标走得很辛苦。那我们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四平、吉林西部和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6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8到21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东风转偏北风。
0: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2: 今天话题咱们聊聊，貌似有点科技含量，但实际上还是咱们思想内涵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最近我发现有一个财经报道上有一说小熊电器有所波动啊，小熊电器
3: 股票啊，
2: 对，净利润它暴跌了41%。那于是专家出来就讨论说，为什么他们会？你之前小熊电器挺厉害的，
3: 对呀，我还挺爱买的。
2: 好多他们的这个小电器啊，这个大家都成为网红了，
3: 嗯，
2: 网红电器嘛。
3: 烤肉
2: 所以有一度这个电商平台上特别热销，
3: 嗯，
2: 然后专家说这个是因为他们的产品设计的问题，指向的问题，
3: 嗯，
2: 就是他，你看你仔细想一下，小熊电器大家买的时候都觉得颜值高，
3: 嗯
2: 啊，宣传的好，网红爆款，
3: 价格也还可以，
2: 但是很多人买回家之后发现，也就是买回来的时候欣喜若狂，
3: 嗯，
2: 但是发现长时间它不怎么用
3: 啊，吃亏了
2: 啊，功能比较单一，就是为了颜值而买，所以呢，这个网红家电就衍生出这么一个讨论，网上也都在讨论说，你们家曾经买的心动的那些网红爆款的小产品，有没有买回来就放在家里？都落灰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3: 就是最早的那一批吐槽就是电子书
2: 啊
3: ，Kindle，
2: 哎，
3: 最后就变成压泡面的那个平板。
2: 我买过那个。是因为
3: 有好几个呢，
2: 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拿手机看书，然后就发现眼睛真的是受非常严重的影响，然后我就想啊，那个专业的电子书它是不是强光，它还模仿这个纸质书的这个墨迹，哎，感觉它是不是应该
3: 对眼睛特舒服，
2: 确实我买回来看着也很舒服，但是它有一个弊端，
3: 嗯，
2: 就是它可能现在应该做得好了，就是手机可以上网随时搜啊，就是正在连载的什么的，就网上的东西资源你都可以享受，
3: 嗯，
2: 但是电子书它需要你导进来，它有特定的格式，
3: 啊，
2: 你不能上网随时看哪个网站的小说好看了我就看，
3: 或者它有它的账号，
2: 对，
3: 啊，
2: 就是它受一定的限制，这个限制导致我没法看了，
3: 嗯，
2: 因为你只能看他给的资源呢，
3: 哦，不能随心所欲啊。
2: 对，
3: 那您家像比如说买的什么榨汁机。

0: 呀，料理机呀，咖啡机呀，
1: 哎，对呀，
0: 三明治机呀，
1: 面包机
0: 呀，
1: 和面机呀，什么压面条机呀，包饺子
0: 机呀，炒菜机呀，
1: 哎，还有
0: 面条机，我们家这个闲置的。
1: 再高级一点，扫地机器人有没有？
0: 有啊，我们家每天都在用。
1: 我就曾经非常聪明，我就借了别人一个扫地机器人用了一下。我说这东西不便宜啊，我买回来万一要是不太好用怎么办？果不其然，我买回来那几只猫在那打它，打的它都晕头转向的，确实在我那不适用。
0: 我们家扫地机器人可给力呢，任劳任怨，每天至少葫芦一遍。
1: 哎，不管怎么着，它能用，就每天坚持在用，就体现了它的价值
0: 啊。
1: 那我们说一说吧，大家手里有没有？这个像我家的这个
0: 擦玻璃机器人，
1: 对，像我家这个电子书一样，真的
0: 压泡面了，
1: 不是压泡面了，还真没那么夸张，但是真的是落灰了。
0: 哎，
1: 我搜出来，在这个衣柜的最顶层放着呢，忘了包了
0: 啊，这还供起来了
1: 啊。
0: 就是您觉得哪些小电器到了您家之后，真的就是智商税或者不那么实用啊？
1: 对，
0: 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其他的听众提个醒啊。你像我们家呢，酸奶机的利用率是很高的，只是最近这些年我不做了，以前我就连轴做。
1: 还有什么煮蛋神器
0: 啊？用啊，昨天我们家还在用。
1: 那为什么
0: 煮蛋器啊？
1: 为什么你就拿它煮？那你拿大勺烧点水不一样能煮吗？
0: 那我不得看着吗？
1: 当初你买的时候，这个
0: 人家煮蛋器是你放进去，而且它只要用这么一点水就可以了。
1: 那你家厨房得多大呀？各种设施都在那。
0: 现在关键是煮蛋器它和那个小蒸锅什么的是一体的了，你热个馒头什么的，又省水又省时。
1: 你信不信我有这个？那不叫煮蛋器，那叫蒸蛋器，对吧？给你的小帘子都有小窝窝的，一个、
0: 啊对啊、
1: 一共是九个窝嘛、
0: 啊。那你说的是什么呀？
1: 我有这个，你信吗？
0: 什么呀？
1: 就这个，你说的蒸锅也好，蒸蛋器也好，
0: 啊、
1: 我有这个，还带一个蒸屉的。
0: 啊，对呀、啊，
1: 特别小，
0: 方便，
1: 这么大吧，蒸一个馒头那么大。啊、
0: 蒸个鸡蛋羹。
1: 你知道我在用它干嘛吗？
0: 嗯，
1: 我在给我们家土豆做饭用。
0: 每次
1: 热一个窝头、
0: 啊，
1: 放一块肉，再放一个鸡蛋，
0: 嗯、
1: 一起把它蒸熟。蒸熟了之后，然后把它粉碎给土豆做饭。
0: 那你看它、就是，
1: 我自己要吃鸡蛋，我真想不起来用它去弄。
0: 啊、哦，很方便，它因为你不用看着锅，
1: 那是、
0: 哦、
1: 它自动就跳了，
0: 而且它又特别省水，只要一点点水就可以了。
1: 对，
0: 你像这个煮蛋器啊、酸奶机啊、面包机啊，在我们家的利用率还都挺高的、啊。
1: 其实那个东西你要自己一个人饭量不大，蒸一个包子也可以。
0: 对呀、啊。榨汁机啊什么的都还在用啊，那我们想听听大家什么泡脚桶啊，你们家就是类似这些东西啊，有没有闲置的？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可以了。接下来关注朋友们的眼健康，一诺叶黄素买回去肯定不会闲置，每天您冲一袋啊，饭后喝上眼睛清爽有活力。为什么呢？因为一诺叶黄素呢，它因为自己过硬的品质一直在出口几十个国家，是吧？你看人家身份证是很硬的，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所以品质非常有保障。您呢，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啊。首先说这个事儿也是跟网红产品有关系啊。这个刚才咱们说了，好多网红确实啊，这个爆款让您宣传的特别热血沸腾，可能一冲动就买了。你比如说啊，除了这个小家电的网红爆款之外，在美容行业有一款这个美容产品也真是让大家好多爱美之士一下心就动了，说你这用上之后，你脸上小瑕疵立刻就没了，
0: 美白去呗，
1: 这个皮肤。

0: 立刻就光滑如鸡蛋刚剥了皮儿一样。
1: 哎呦，这词儿你还挺溜啊！
0: 就是，但是用上之后真不是这么回事儿。有一位消费者就用了，用完之后呢，他说我一开始啊确实挺好，但是用了两三天之后，这事儿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
1: 嗯。
0: 前两三天这脸真是特别细嫩光滑水润，怎么看怎么舒服，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之后脸又红又肿，一直掉皮，痒得整宿睡不着。
1: 哎，人家说一用就白，一停就烂脸啊。医生说呢，这个叫激素脸，而罪魁祸首正是那款他用的很可能违规添加了糖皮质激素的三无面霜。
0: 哎，
1: 人家说正常护肤品不可能三天祛斑一周美白。我以前看过一个资料啊，就是说白不白吧，它是你细胞结构决定的。你说你这个细胞结构，你出生的时候就这样，谁能把你的细胞结构换了呢？
0: 就是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智商税，就是爱美的人啊心里一定要明白这个内在的机制，脸怎么才好，它需要长期的呵护，而不是说我用一款产品短时间马上就见效，这肯定是有问题。
1: 专家说那些快速见效的产品十有八九是违规添加了激素，长期使用会导致皮肤屏障严重受损，变薄，功能紊乱，变成高敏感极易反复发作的激素脸。我大姨就是在40岁的时候就用过类似的产品，现在就导致什么呢，她已经70多岁了，脸还经常是红的过敏的，一热就红，然后
0: 就
1: 痒。
0: 这就是激素脸啊。激素脸医学名词是叫激素依赖性皮炎，这个病的特点呢是长期使用含糖皮质激素的抑制剂之后呢，一旦停用，这个原有皮肤问题会复发，而且会加重，从而迫使患者反复继续使用这类制剂。而外用糖皮质激素是一种人工合成可以涂抹于皮肤的激素类的药物，合理的短期使用可以快速的抗炎止痒。他没说美白对吧，是抗炎止痒，是一种医用的药物，但是如果长期滥用会给皮肤带来极大的健康隐患。那医生提醒大家，这个激素使用的程度时长都应该由临床医生评估把控。那提醒大家，一旦是确诊了激素依赖性皮炎，这就问题就大了去了啊。那么没有所谓立竿见影的这个产品，应该科学的看待不同色素色斑的这个疗效啊，尤其是一些形成原因非常复杂的皮肤色斑，比如说中老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啊，目前医学上依然是非常困难治疗起来，这个非常棘手。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中明确规定，这个化妆品中禁止添加糖皮质激素类的物质，消费者在购买有相关功效的化妆品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的正规产品，警惕商家虚假宣传和低价陷阱。
1: 哎，就是皮肤问题十有八九都是天生的，包括长斑啊，肯定是咱家有那个遗传因素，他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就会长斑，或者紫外线晒过之后他特别容易长斑。
0: 想要皮肤好，一个是好好睡觉啊，一个是远离这个让你容易引起过敏瘙痒的东西，
1: 哎，
0: 还有就是合理调整你的饮食结构，这会让皮肤会慢慢的好起来。但是你要说用一个东西马上我两三天就见效，这事儿肯定有问题，一定要警惕。
1: 哎，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热点。云南调查低价团宰客乱象。8月16号晚上，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了暑期游乱象，其中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一些旅游行程丰富、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项目频频出现了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严重不符，隐性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时有发生。当地的相关机构呢，当天晚上也立即组织了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
0: 我看了这个采访录像啊，这个记者拍摄的，就有一个 旅游的产品啊，它整个这个行程你知道怎么着？它连续换了五六家旅行社，
1: 哦，
0: 就是要不停
1: 凑不齐嘛，
0: 要不他要不停的转手、
1: 啊，
0: 我就负责这一块，那一块就归你，他们划片儿啊，
1: 哦，
0: 就那到那片儿给你了，就是就像商品一样，把这些游客转来转去，该你收拾他们了，下一站到我们了，你们提前做好准备，把该做的陷阱都做好。
1: 说实话啊，我就是出去玩去过一次云南西双版纳的这个当地啊，
0: 嗯，
1: 也是跟着团儿。但话说呢，这个事儿可能得在2006年，那就20年前了。
0: 嗯，

0: 你不能跟廉价团啊。
1: 不一定有 DJ， 有的真的是全程跟着的，
0: 哦、
1: 人家直接跟那，你比如说这个国际旅行社，这个或者中青旅都挺好的，
0: 比较大的旅行社，
1: 对对对，
0: 对我们当时就是几家旅行社把我们这些人拼成一个团，然后到了当地以后有 DJ， 结果这个 DJ 呢，每到一个景点把我们扔下去购物也就算了，然后后来在西双版纳那个地方呢。还临时改变了行程啊，就跟这个里边说的一样。
1: 对对对。
0: 然后原计划在这儿吃饭，让我们在那儿吃，然后就没事儿干了。
1: 你想啊，
0: 不买东西就
1: 甩脸子。如果你出发是一个旅行社，到那儿接又是一个旅行社，然后转到景区又是一个旅行社，他每个旅行社都要寻求自己的
0: 重新扒一
1: 自己的盈利点，就是说好听点，我要有自己的盈利项目。那就是再说难听点，就像你说，每个人都想扒层皮，那这个皮扒来扒去，我们消费者。确实就没皮了，商家没脸没皮，我们是感觉深受其痛啊！
0: 啊，真的，我跟你说，那一次玩的我全程都在生气啊！好了，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始终有你说，我家很少用电器，我家就是一个炉子、马勺、洋锅。洋锅是什么呀？
1: 哎，我也有点懵，洋锅。
0: 啊，然后他说就可以解决问题啦，你那些电器停电了，不就成摆器了吗？
1: 我还在想着羊锅，它是专门炖羊肉的锅。
0: 哦，不是，它那不是阳气的羊吗？啊，擎天柱说好久没互动了，我上周夜班，这周白班，哎，就盼着那个下周二能见钱了啊，要发工资了，这是。哎，我好像是见钱眼开那会儿的，不是，你就是对生活比较有要求，
1: 有期待嘛，就有目标嘛，你就有动力嘛。
0: 哎，他说我们家呢有榨汁机和扫地机器人，这俩基本上都不怎么用了，尤其是那扫地机器人，用着用着就卡住了，踢一脚就走，结果踢着踢着让我给踢坏了。
1: 榨汁机我那儿也有，但是用过好像是两三次，我就觉得太麻烦了，还不如直接咬着吃，因为你榨完汁儿确实挺爽，它清理起来很麻烦。
0: 哦，那你分什么牌子嘛？我用的那个就是韩国的那个牌子就很好用，
1: 但是
0: 我
1: 想、
0: 用了十几年。
1: 我后来我想非常留恋，就是那个一开始非常简易的手拧的
0: 那
1: 种榨汁。那
0: 个橙子，那它不是只能压橙子吗？
1: 不光是橙子，你苹果什么也可以，西红柿也能压汁儿。
0: 那西红柿多难喝呀！
1: 就是两个拧的那个西瓜往里一放一拧也能出水。然后水龙头底下一冲就完了。这个结构越复杂，清洗越困难。现在非常功能非常丰富的那种料理机，你清洗起来就比较麻烦。
0: 哎，你看现在就是那个榨汁机和豆浆机什么的，就是打糊糊的，越来越简易了，就跟水杯一样大。
1: 是，我知道。
0: 然后一冲就行了哈。
1: 我在伺候我妈妈的时候就用过这个，给她打流食嘛。
0: 就现在都用小杯子的那种，
1: 直接可以加热了
0: 啊。你看这个擎天柱扫地机器人用着不好，大熊用着可好呢。大熊和我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家扫地机器人是小米的，真不是智商税，天天在用，得有五六年了。对，我们家应该是，你看我女儿九岁了，我们家用了九年了啊。她说真的很好用，下班回来地板干干净净的，
1: 我跟你说
0: 不错、啊、
1: 我的体验是扫地机器人家里的这个地面空间一定是比较方整，没有什么过多障碍物的。
0: 哦，也不一定，
1: 我们家不行，我们家这个一会儿这儿有一个东西挡着，一会儿那儿有一个东西挡着，
0: 不怕挡啊，主要是你不要有线，不要有线缠住它。你看那个擎天柱说他走着走着就不动了，很有可能是他缠住了、或者是你们家地上有那种颗粒物，
1: 或者
0: 他搅在里面了，
1: 或者有头发，有养宠物有毛发能缠着他这个滚轮，
0: 那得特别多了，所以他卡住了，你清理一下，然后他逐渐把你那些东西都扫干净了，你天天用之后他就不会再缠了。
1: 大熊他为啥不用小熊电器呢？
0: 小熊没有扫地机器人
1: 大熊小熊多好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好多朋友呢经常会没有力气，你看这两天气压挺低的啊，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还很累。这个时候您不要硬扛，身体保健嘛，一定要当回事儿，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补充这种营养呢特别有讲究的是它的含量，太多了你吸收不了，身体负担又重啊，紧着消化它，低了呢又没什么效果，等于白花钱。而果核糖呢非常合理， 人家每百克含量辅酶 Q 十达到了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的每粒儿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它正好符合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营。

0: 养的推荐量，您每天呢吃一粒儿特别合理，就可以给您心脏补充能量了，非常适合胸闷乏力呀、啊、哎，就是人家都挺有精神头的，爬个十楼八楼都不喘，咱们上二楼就开始喘了。还有就是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啊，咨询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原价198，今天是专属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只要49块钱，而且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月底结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你看欢欢发的这个，
0: 嗯，哎，我们家就有这款，昨天我还收拾出来、啊、差点要把它扔了。
1: 他说我们家这榨汁机可好用了，就像水杯似的、嗯、洗的时候也很方便
0: 啊。
1: 你看
0: 啊，对，
1: 你看人家说我今天早上就打了火龙果汁儿，然后和面做的面条，粉色的面条，好粉嫩的面条，
0: 对、啊、
1: 感觉像西瓜切成条煮了吃了。
0: 这么好看的面条，谁不得多吃两碗啊？那面条是自己擀的吗？
1: 哎、我想问一个非常我自己都觉得滑稽的问题，你这面条煮掉色儿吗？
0: 没掉，你看人家那个锅没掉，没掉颜色啊，就是这个啊。那这款榨汁机我家也有，它是要添水打汁的是吧？
1: 对，
0: 它打这个火龙果是可以的，但是它打橙子就是添水，或者打苹果什么的添水，然后它不能滤渣子。
1: 啊
0: 啊，所以我们家就这个淘汰掉了。我就是脾胃不好嘛，
1: 啊，
0: 一定要喝那种就是完全没有渣子的东西啊，要不然我会不消化。嗯，
1: 哎，这个
0: 关于羊锅的解释来了，
1: 来了，标准答案啊，老大哥跟咱们说了，说
0: 他怎么知道啊？
1: 说农村把这个大铁锅叫羊锅
0: 啊，
1: 就像管这个火柴叫羊火一样，管蜡烛叫羊蜡啊，懂了吧？小年轻轻的，生活阅历太少。
0: 洋火我知道，
1: 后面
0: 洋辣我也不知道。
1: 后面这句是解答你，他咋知道
0: 啊？
1: 懂了吧，小年轻的？
0: 是吗？是差在这儿吗？
1: 这都是生活知识小吧？
0: 但是这个始终有你也不大呀，他怎么管那个东西叫洋锅？哎，你看人家欢欢这榨汁机还刷得特干净呢。
1: 那还有一种叫法呢，咱们现在有的时候那个商家打的那个在室外走烟的烟道那个铁皮、
0: 嗯嗯、
1: 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管的叫啥？
0: 叫什么？
1: 叫羊铁，羊铁炉子、
0: 哦、
1: 啊，用它打个炉筒子
0: 啊，貌似听说过、
1: 啊、羊铁皮打炉筒子。
0: 哎，你看欢欢这个榨汁机的左边应该就是一个电蒸锅，右边是个什么呢？右边也是个料理机、哎、我看见那按钮了，
1: 应该是啊，
0: 啊、嗯、也是一个料理机。你看家里的电器还是很多的啊，就是我跟你说面条机其实也挺好用的，
1: 嗯，
0: 只不过是我们家实在是没有地方放了，所以我没有把它拿出来用。
1: 哎，我岳母给我们家一个面包机，
0: 嗯，
1: 面包机呢我们俩说实话都不太会用，然后一开始就用它初级功能，你猜用它干嘛？
0: 揉面，
1: 和面，揉面。
0: 嗯，对对，
1: 搅和差不多了，拿出来，然后该干嘛干嘛。
0: 可以的，我们家面包机前两天还在用啊。这个面包机怎么用？有用不明白的可以问我啊，我给大家做一个指导。你看，大熊告诉你了，就是这个扫地机器人有 APP， 它是可以设置区域的。犄角旮旯有阻挡的东西，你可以把它设置成障碍，它就不扫了。
1: 但是我们家地面实在太复杂，需要特战队员才能搞清楚。而且时不时会有遭到伏击
0: 啊、
1: 这个嗯、那扫地机器人在这转转转，
0: 小猫过去了，
1: 疯狂报警
0: 下来，
1: 说前方有三个不明生物在伺机而动。
0: 其实就是扫地机器人是什么呢？你不要去操心它，它完全可以干得很好。但如果你老操心它，说这儿挡着它了，那儿它过不去啊，你这个扫地机器人你肯定就用不长啊、
1: 哎。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啊。操劳半辈子了，到老呢特别离不开一双健康的好眼睛啊。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模糊发雾，干涩发痒流泪，却不重视，往后几十年穿衣吃饭日常起居都要依靠别人，真的很不方便。所以呢，推荐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针对50岁的听众有专项的补贴，您啊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体验装，赶紧拨打400-609-2166。
1: 这是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疲劳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单

0: 真密蒙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在做熏蒸按摩，贴完之后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符合这次50岁专项补贴的听众，赶紧拨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的这个夏凉被啊。
1: 怎么着？
0: 怎么叫双人床夏凉被？就是双人床上用的，挺宽的。
1: 双人床尺寸的夏凉被啊。
0: 哎，对，这个挺好的啊。你要是再下手晚了，这夏凉被都用不上了。
1: 哎，不是，我跟你说，夏凉被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在冷的时候呢，它有点薄，在热的时候呢，它还有点闷，所以现在就刚刚好，因为你现在盖不了棉被嘛，
0: 抓紧时间下手啊。这个活动限时3天，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瑞雪也发来留言了，他说我家机器人也用了很多年了，很方便，也扫得很干净。哎，就是会用这个扫地机器人的，他就用着很顺手啊。始终有你给国富民祥大哥点赞了，说解释的优秀。就是这个。
0: 你没发现吗？就是扫地机器人用的好的，一直在用的，这家里肯定是非常利索的。一定是，一定是
1: 不利索。我们家第一次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家桌子椅子
0: 啊，
1: 就是属于不舍得扔东西的那伙儿的
0: 啊，
1: 东西也很乱，然后门口又没什么太好的鞋架，然后乱扔。但是就是一段时间之后，你适应它了之后，哎，就很方便，你不需要去扫。开始我妈就跟着那机器人，她扫到哪儿，我妈走到哪儿，为她扫清障碍。后来我爱人跟她说：“你不用管它。”他自己会记住这个路线，你老来回挪，他反而每次都要重新画地图。
0: 一开始他要先走一遍，把这个区域活动区域确定下来。
1: 哎，对，其实你不用太帮他啊，他自己完全可以搞得定。哎，那我们再来看国富民祥大哥说这个烂脸的事儿啊，他说：“哎呀，那一用就白，一停就烂脸的，还好里边没给你放什么酸啊，就便宜你了。啊”像我们这早市有两个人。宣传产品包治眼病，检测还免费，结果呢就有这眼皮子浅的排排坐，让人拿着仪器抠啊扎眼睛周边，然后还给你注射针剂。哇，在早市里边就打针啊？
0: 敢吗？真有人敢呢？
1: 这环境也不行啊。
0: 不是，问题是他明天早市他不一定来啊，你要是明天发炎了找不着人呢。
1: 对，而且就是打针吧，咱们还是尽量在室内啊，无菌的环境、啊。
0: 这属于流动摊贩，而且他不一定有这个资质啊，有什么正常的手续、
1: 啊。人家早市也不能洗手，也不能消毒，是吧？大哥的担心非常正确啊。
0: 旁边放个大茶缸子，给你扎完了之后上里涮一涮，再给下一个扎。
1: 我就是以前我们去那个，就是比较偏远的牙诊所嘛，那也是好多年以前了，那时候也没那么多一次性的东西，他就是给这个人看完牙。然后再给下一个人看牙，
0: 连涮都不涮，
1: 抠嘴巴。这事儿我跟大哥我俩单独交流过，大哥还给我讲了一个那个什么嗑瓜，就是给别人煮冷面，然后往里边放瓜子的时候自己嗑。大哥和我那天中午就在聊这些，
0: 还好给你端上的这个脱骨鸡爪不是亲自嗑出来的。
1: 哎呀，所以大家得长点心啊，不要什么场合都去消费。好，那我们最后呢来给大家讲这个德州扒鸡这事儿干净啊，人家是独立真空包装的。德州扒鸡那很有名，我觉得都不用太多的介绍了，这个小年轻呢可能不知道，像我们上了年纪的都知道。
0: 确实，
1: 坐绿皮火车的
0: 很有名，
1: 最爱啊，
0: 只要上火车就会有这个卖啊，
1: 就馋这口味儿啊，
0: 特别好吃，
1: 不用开火，打开就能吃啊，再炒个青菜，盛碗热粥，一碗饭啊，一顿餐就搞定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买两只送一只，三只总共才99。过去啊，只有坐上绿皮火车才有机会能吃到的德州扒鸡，现在给您包邮到家，而且一只才33块钱，比自己卤可省事儿多了啊，味道也特别正宗。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电话
0: 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